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国民党残部逐渐在金三角地区站稳了脚跟，接下来他们又将经历怎样艰难的生存考验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金三角，揭秘这支无国籍军队的最后结局。段希文是云南宣良县大渡口村人，1949年任国民党205师少将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他爱兵，有实战经验，深得云南籍残军的爱戴。他与总指挥柳元林矛盾较深，柳元林向蒋介石告状段希文不听指挥，反攻大陆不利，拉山头，特别是收买云南籍残军。因此在段希文被留下来后，台湾开始中断段希文所率部队的军饷。段希文知道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台湾也不会有出路，因此他留下来后再也不听台湾和柳元林的指挥，他要与3000多名云南籍的官兵共存亡。所谓反攻大陆，在他看来是无意义的牺牲，所以他要改弦更张，自谋生路。在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段希文避开了大其力，绕开夜市，在树林里穿行4天，到达了泰国清莱省的美斯乐。美斯乐距泰老挝边境不远，偏僻闭塞，更重要的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泰国的傈僳族居住区，寨民居住在山腰。段希文命令与傈僳族打成一片，为他们做好事，随乡入俗，将营房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残军窜入泰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泰国国防部官员的耳朵里，泰国军方吸取了缅甸军队的教训，不敢对残军轻举妄动，担心久攻不下造成被动，于是采取久围不攻的办法，试图拖垮残军。这期间经过秘密渠道与中共和谈不成的蒋介石仍做着反攻大陆的梦，对于段希文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脱离台湾的领导于心不甘。1969年元月16号，蒋经国来到泰国了解残军实情，柳元林来到曼谷的一家宾馆如实相告蒋经国。自从段希文迁徙美斯乐之后，第三军的李文焕军长也率兵进入了泰国的塘窝，与段希文来往密切，蒋经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收编他们。接着台湾义锦、夏超等高级将领来到段希文住处商谈补给和接受台湾整编的问题。义锦提出要兵不要官，老弱病残一律不要，军官需要重新调整，整编后由义锦、夏超任正副指挥官。段希文和李文焕军长当场拒绝整编。1970年的元月16号，台湾安全局局长周中峰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再次来到台北，把段希文、李文焕叫到清莱府密谈，迫使他们接受改编。段希文嘲笑说，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不供给枪支弹药，还要来管我们，你们太不知趣了，你们以为这是在台湾吗？还像20多年以前随便发号施令吗？记住，这里可是金三角，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周中峰、叶翔只得悻悻而去。台湾高层人物频频来往泰国接见残军，引起了泰国军方的高度关注。泰国政府担心残军壮大发展，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残军处置的问题。1970年2月4号，泰国国防部作出决定，请残军出兵攻打巴当反政府游击队，如果巴当收复，残军将被编为泰北民众自卫队，成为受泰国军方领导的民兵，不缴残军的枪支，允许他们在美斯乐长期居住。巴当是属于清莱省府昌孔县的一个村子，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左边为昌孔县。

0: 过了湄公河就是老挝，有一脚跨两国之称。巴当地势极为险要，山路曲折坎坷，树木遮天蔽日，从县城到巴当一直是爬山。反政府游击队有1000多人的武装，泰国军方围剿过20多年，动用过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剿灭。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反政府游击队袭击昌孔县城，将县长绑架押走，并诱捕了清莱省的省长，打死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泰国全国一片哗然，称军方无能。为此，军方最高统帅决定要残军攻打反政府游击队，打下来之后将给残军居住权。泰国最高统帅部派坚塞少将来到美斯勒与段希文商谈，段希文见打下巴当就能结束20多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残军，为了子孙后代，他答应接受任务。段希文提出唯一的要求是，这场战斗自始至终必须由残军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坚塞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坚塞提出要多长时间拿下巴当，一个月的时间够了吗？段希文答复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够。坚塞大吃一惊，摇了摇头，根本就不相信。1970年的2月10号是进攻巴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段希文已做了周密的部署，其作战部署并没有让坚塞将军得知。他只要坚塞跟在指挥所看残军是如何指挥打仗的。正面，段希文组织600名战士，先用炮轰炸山头，敲锣打鼓，吹冲锋号前进。坚塞见段希文用的与泰国军方进攻巴当的战役的战术是相同的，大声地吼了起来，说你这是在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肯定失败。段希文笑了笑，请按照我们定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坚塞只好叹气。果然不出坚塞所料，当天进攻了一个上午，残军已经牺牲了15人，30人受伤，而残军只前进到半山腰，坚塞就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旧没有听坚塞的，他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战斗打到黄昏时分，部队不但没有前进，反而牺牲了10个人，50人受伤，而段希文还在指挥残军前进，不许后退。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残军停止前进，但仍命令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第二天天刚亮，段希文发起冲锋号，残军一个营一股劲儿地往上冲。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的枪声还击之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10时，传来令坚塞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经收复巴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秘密武器是段希文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了悬崖，深夜悄悄地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收复巴当。 震动了泰国，泰国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和泰国公民证，对残军发给居住证，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当美斯勒的残军获得了泰国居住权，成了合法的公民，并分了田地之后，台湾当局竟然慌了手脚，他们担心残军被泰国收买会影响国军声誉，被外界骂台湾无情无义，于是急忙派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叶翔赴金三角会见段希文、李文焕。叶翔对段希文说，马上恢复补给，望不要接受泰国的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会解决的。段希文直言相告，一切都晚了，我们苦了几十年，谁管过我们呀？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台湾管过我们的死活呀？换句话说，我们反攻大陆20多年，死了不少人，你们给了我们什么抚恤金吗？一分钱也没有，军饷也扣发了，你走，我们不想见到台湾来的人。1980年6月18日，残军灵魂段希文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时年69岁。段希文一死，由五军参谋长雷雨田出任总指挥官，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雷雨田，云南建水纳西村人，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等职，是段希文的老部下，他有指挥能力，与战士能同甘共苦。雷雨田刚担任总指挥官，就接到泰国军方的紧急命令，要他派兵攻打考牙山反政府游击队，这是泰国境内最后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泰国的心头之患。考牙山是泰国境内的大山脉，面积广阔，横亘在曼谷到清迈的火车铁路之间。考牙山有800多人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配套工事，大有将泰国拦腰斩断之势。泰国军队先后数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出动20000多人的兵力围剿，均告失败。这次泰国政府许诺，只要残军攻下考牙山，残军包括他们的几万后代将全都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入清迈、曼谷等地。雷雨田为了后代接受了攻打考牙山的任务。泰国国防军派出2个团配合6000名残军围剿，此时的残军已经青黄不接。1950年进入金三角的残军如今都已经50多岁了，第二代残军虽然只有20-30岁，但他们缺少实战经验。最后由第一代、第二代残军中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组织突击队，并决定由3军的一位师长陈茂修担任指挥官，5军的师长杨维刚担任前敌指挥官。总攻时间定于1981年2月16日，泰国军方命令残军出动6000人担任预备队，由泰国国防军的2个团担任主攻。实际上泰国军方是想抢头功，他们对残军只派500人参战极为不满。这500人当中，年纪大的50多岁，小的17-18岁，而且穿的军装破烂不堪，泰方打心眼里看不起，今非昔比，因为残军再也不是10年前打巴当的那些人了。担任前敌指挥官的杨维刚师长只对泰国指挥部的军长差松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既然我方担任预备队，你就不要管我军在什么地方集结，你们需要我军时只要下命令，我军就会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军长差松笑了笑，不以为然，他说，在一般情况下我只会命令你部给我们运送弹药和抬伤员。同泰军交涉过后，师长杨维刚知道在关键时刻泰国军方一定会请他们出征的，于是陈茂修、杨维刚两个师长在泰国2个团发起攻击之后，经过周密的侦查，率领500名突击队员迂回， 在万山丛中日夜的急行军。

0: 十天之后，终于悄悄地潜入了烤崖山的后面。泰国的两个团在巨炮和十架轰炸机的掩护下不停地轰炸扫射，部队节节挺进。六天之后，打到距离烤崖山峰10公里的地方，眼看胜利在望了，却被反政府游击队隐藏在山洞中的机枪、57无后坐力火炮、60迫击炮交织组成的火力网阻击，当场牺牲86人。指挥部命令飞机轰炸山峰，结果炸弹大都丢进了沟里，没有发挥作用。又坚持攻打了2天，泰国军队还是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又有牺牲。眼看由泰国主攻拿下烤崖山的计划已经落空，差松军长只好发出命令：陈茂修，我命令你部向烤崖山主峰攻击前进。陈茂修、杨维刚接到了命令，由杨维刚率先从烤崖山的后面兵分两路发起攻击。此时差松军长用步话机询问陈茂修，怎么没见他们的部队从侧面攻击前进。陈茂修回答，我们已经到达了烤崖山的主峰，正与游击队展开激战。差松军长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气愤地说，如果谎报军情，我将按军法处置你。反政府游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守，经过3天的浴血奋战，残军突击队已经战死了100多人，才前进到营寨。杨维刚也是打红了眼，他手提卡宾枪，打着赤膊，一直冲在最危险的地方。见师长冲在最前面，残军战士大受鼓舞，越打越猛。3月8号的晚上，终于攻下了反政府游击队指挥部的烤崖山。残军共打死游击队350人，俘虏206人，残军共战死260人。收复烤崖山，让泰国最高统帅部深受感动。当残军乘运输机返回清迈时，清迈省府特别为残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随即，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逐步被解散，武器被上缴，残军全都成为了泰国的合法公民。自1992年，这些无国籍流浪金三角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共6万余人，全都成为了泰国的公民。如今他们生活在泰国的美斯乐以及老挝、缅甸的边境线上，开荒种地，种茶叶，种水果，有的做旅游生意，总算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迹。然而这段传奇又充满悲情的往事并不会因此而被遗忘。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三角地区地广人稀，而且多数为土著山民，由于大部分区域的海拔在1000米以上，雨量丰沛，气候凉热适度，尤其为种植罂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100余年来，当地居民在此种植鸦片，成为海洛因等多种毒品的重要产地。有资料表明，目前全世界大约60%至70%的毒品产自金三角。不过近年来，随着各方的努力，金三角正在试图摆脱毒品的控制。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毒品之乡金三角的历史变迁。随着鸦片生产的扩大和盈利的剧增，金三角一带出现了不少掌控地方势力的毒枭，其中最有名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坤沙。他当时不仅主导着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意，而且还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尽管他的地盘主要在缅甸境内，但当时的缅甸当局一直无力应对。应该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泰、缅、老三国缉毒措施有力，再加上泰国和缅甸军方加大了对坤沙集团的军事打击力度，使金三角一带的贩毒团伙在行动上有所收敛。同时，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协调下，泰缅等国推行谷物

缅、泰、劳等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水上通道，往返于这条河道的中国商船数目逐年增加。金三角地区的河底沿礁密布，行驶在江中的货轮稍有不慎，便有触礁的危险。而对金三角地区的商船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活跃在该地区的贩毒集团。 和一些有背景的武装团体。据曼谷邮报报道，金三角地区最大的贩毒团伙，甚至拥有数百人的武装力量。前些年，湄公河黄金水道上的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劫船者大多要钱劫物，没有对船员生命造成太大威胁。2011年10月5号，13名无辜的中国船员惨遭杀害。 湄公河航道弥漫着恐怖气息，沿岸群众安全感骤降，加上几乎没有货船敢行驶。2011年的12月10号，首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正式启动，5艘巡逻执法艇护卫着10艘商船，浩浩荡荡向湄公河下游驶去。 首航的圆满完成，使湄公河航运业再现生机。2012年11月，制造"105"惨案的诺康犯罪团伙被绳之以法，进一步振奋了湄公河上跑船人的信心。如今，湄公河黄金水道已重现繁荣景象。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结节本质上是体积较小的肿物，它可以藏匿于身体的任何部位，如乳腺、甲状腺、肺部、皮下等等。在中医的眼中，很多人长结节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与体质有关。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有一个共性，情绪压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结节是如何形成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中医上，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疏泄功能正常，是保持肝脏本身功能以及其他脏腑功能协调有序的重要条件。中医常说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气机不畅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津液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身体里的血液的流动依赖气机推动，气滞状态下身体内部就会出现气滞血瘀，时间久了产生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使人体产生痰湿，气滞血瘀痰浊会随着人体经络游走，在五脏六腑间的某一处聚结，越聚越多，就会在不同的脏器长成结节。痰浊血瘀随着肝经循环到喉咙，聚结于颈就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乳络就是乳腺结节，痰湿互结聚于肺络就是肺结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对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肝气郁结的表现，比如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一症状是最常见的，表现为情绪低落，总是唉声叹气或者烦躁易怒。肝经循行经过小腹、胸胁、喉咽、头顶等部位，肝气郁结会有小腹疼痛、乳房胀痛、胸闷气短、头痛或偏头痛的表现。肝经循环经过咽喉，肝气聚结于此，人就会出现咽喉部有异物感，吞不下咳不出，中医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血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痰瘀滞留于颈部，出现了颈部肿块等等。 女性更容易出现肝气郁结。除了上述的一些症状，还会表现为乳房胀痛、结块、痛经或者月经失调等等。中医认为，肝与脾在生理与病理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肝气郁结日久，可影响到脾胃，出现食欲下降、嗳气、腹胀、大便不成形，甚至腹泻等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是检出率最高、最常见的三类结节。数据称，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是良性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尤长轩表示，结节性质一般从诞生初期就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几率很小。长结节是普遍现象，如果用细致的影像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现一些结节。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与亲友倾诉，以免急于成结。可以尝试下面这些专家提出的小建议，比如让身体活动起来，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到处走走，不一定是高强度的运动，只是散个步或者绕着办公室走动也行。先用70%时间做到60%，抛弃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小步迭代的心态。先用70%时间把任务做到60%，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雕琢，这样每个阶段的压力就是适度的。不要憋着，尽量哭出来，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不要一个人呆着，不必强求亲朋要倾听和完全理解你，但可以让自己的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能够缓和许多低落。借助运动发泄，运动时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人身心舒畅，可以选择扩胸运动、拉伸、跑步等等。结节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因此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或者还可以试试中医。服用中药前一定要咨询中医，有助散结的常用中成药有逍遥丸、小金丸、消裸丸、夏枯草片、大黄蛰虫丸等等。第一，甲状腺结节方面，调治甲状腺结节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古方是海藻玉壶汤，主要的药物组成有海藻、昆布、贝母、半夏、青皮、陈皮、当归、川穹、连翘。甲状腺结节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碘摄入，少吃紫菜、海带、发菜、海蜇、海参、苔菜、各种贝壳、虾皮等等。

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助健脾化湿、散结消肿的食物，如薏米、木耳、香菇、山药、荸荠、油菜、芥菜、猕猴桃等等。第二，肺结节。汤剂方面，肺结节可以服用射甘麻黄汤，由射甘、麻黄、生姜、细辛、紫菀、款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组成。给大家推荐一个饮食散结法，凉拌海蜇皮有助消肿降压、软坚化痰，玫瑰蚕豆花茶有助疏肝理气，可对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起预防作用。第三，乳腺结节。治疗乳腺结节以大小柴胡汤为代表，其次还少不了活血化瘀的中药，常用的有川穹、当归等。乳腺结节患者要注意低脂高纤饮食，脂肪摄入过多可影响卵巢的内分泌，强化雌激素对乳腺上皮细胞的刺激，可以多吃全麦食品、豆类和蔬菜，控制动物蛋白质摄入，以免雌激素生成过多造成乳腺病变。检查出结节不必惊慌，放松心态，定期监测，必要时进行医学干预，大多数结节并不会癌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们常说愁一愁白了头，这可能不只是一个夸张的形容。研究发现，伤心、忧郁、愤怒等负面情绪不仅会导致身体产生一系列不适，甚至可能加速衰老。学会有效管理负面情绪，则可以预防病理性衰老。那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坏情绪是怎么牵连全身的呢？多项研究表明，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等负面情绪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变化。为了探索负面情绪对痴呆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瑞士日内瓦大学神经科学家观察了人在面临负面情绪的时候大脑的活动。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神经元连接表现出显著的情绪惯性，负面情绪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他们的大脑活动，特别是在后扣带皮层和杏仁核中，这两个大脑区域与情绪管理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人员认为，更好的管理负面情绪可能有助于限制神经退行性病变。此前权威期刊《衰老》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负面情绪对衰老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可使生理年龄变老近20个月。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及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长期持续的负面情绪有损身心健康。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受情绪影响。当人们悲伤、忧愁、沮丧时，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及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症状。长期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前有不良情绪刺激，还有焦虑、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荨麻疹、牛皮癣、湿疹、皮肤瘙痒等很多皮肤疾病，其病因发病过程也与情绪密切相关。悲伤、恐惧、愤怒，各种消极情感自始至终伴随人类存在，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脱离负面情绪，它是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也具有价值和意义。心理专家建议，我们应该接纳负面情绪的存在，

如果其影响持续、强烈且难以调节，就应该及时的调整，或者说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平日里试着自己做一些情绪管理练习，比如察觉情绪，随时注意自己的状态。当发现自己过度沉浸于生气、悲伤、恐惧中时，要有所反应，不能放任不管。思考自己情绪波动的原因，用理性去平衡冲动的感情，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被其牵着鼻子走。能做到以上两点，与负面情绪拉开距离时，可以尝试主动调整，做出积极改变。在面对几种常见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自我调节，赶走负能量。有研究报告指出，心伤会引发肺部损伤，损害心脏健康，严重的忧虑、抑郁还会损害皮肤，更容易让人对毒品、酒精及其他有害物成瘾。感到悲伤、痛苦时，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虽然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但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是心理健康的良药。长期焦虑会损耗身心健康，甚至出现疼痛、气短、恶心、眩晕以及虚弱的症状，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等肠胃不适。焦虑更是导致心脏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要缓解焦虑，需要养成规律的生活、工作、作息习惯，尽量的减少生活的不确定性，给自己建立安定感，减少失误和差错的发生。正确的面对失误、失败，保持理性，记住，失即是得，得亦是失。还有愤怒，一个人如果频繁动怒，容易诱发动脉血管壁磨损，愤怒还会减缓伤口愈合速度，诱发炎症，增大罹患糖尿病、关节炎和癌症的风险。感到怒气冲天的时候，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躺着，将双手轻轻地放在腹部，缓慢吸气，感受空气一直到达肺部，继续深吸气，直到无法吸入为止，保持吸气状态3到5秒，再慢慢地呼出气体。深呼吸时，暂时放下心中的烦恼，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腹部和呼吸的节奏上。过度嫉妒会使人的心思陷入憎恨泥潭，导致思考力和辨别力下降，还可能导致抑郁焦虑。体内过量分泌压力激素，导致免疫力下降，胆固醇水平升高，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消化不良等等。要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分析自己的优劣势和能力之后，确定目标，发挥长处，努力进步，不把精力放在无意义的攀比上。当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压力激素皮质醇，这会引发抑郁，并对血压以及睡眠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多与家人、朋友、同事通电话或者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也可以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增强社交，找到自信和充实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结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坏情绪是怎样牵连全身的。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轻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0: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儿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然而当你想一吐为快的时候，却发现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一万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初恋、热恋更具有复杂性。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这是张宇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得不错，并不过分地渲染失恋的痛苦和无奈，而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感受到的突兀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这首歌《一言难尽》。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生活总是带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遐想。年少时拥有的激情锐气，总是在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冲刷后慢慢远去，不再回来。面对生活，我们更多的学会了享受平淡中的恬静，懂得了在生活中回味美好的东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心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3:00，我们的家庭教育直播3:00准时开始啊。我们现在是在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我跟李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做个懂孩子的父母。家庭教育这个大讲堂活动啊，是由前年的3月8号开始的啊，是由咱们一通的融媒体和一通妇女联合会两个这个单位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大讲堂的活动，每周三的下午3:00到4:00，1个小时的家庭教育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以前呢，在这个2025年之前，就是融媒体中心还是有那种可视的那种视频，流量还是很高的啊。那么从2025年，从今年开始，就是这个视频给关了，不能看了。但是呢，我的快手和我的这个视频号可以同时进行啊。大家现在听广播的人，我觉得好像是微乎其微了，是不是？都愿意看视频，看真人是吧？所以大家关注我的快手和我的视频号啊，每周三下午1个小时。我们的办公地点呢是在抚宁社区2楼，还有那个伟校4楼，家风家教办公室。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做个懂孩子的父母。那如果我们啊，在这个直播间前的家人，如果你是一个父母，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作为一个父母，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母？还有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父母？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2: 就是我最近也听过好多人就提这个话题哈，就是因为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媒体这么发达，而且这个各个快手啊，或者说是这个抖音呢，不管还是这个视频号上讲家庭教育的这个大咖老师也有，小咖老师也有，是吧？太多了，铺天盖地的，
1: 外行的也有
2: 对，然后只说几句的就是碎片化的那种学习也有，是吧？但是好多人就说，就是你也可以，就是你身边的你在这个，比如说你逛街买东西，你也会听见好多人在聊孩子啊，聊什么的，是吧？然后就都说，比如说像切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做懂孩子的父母，那有很多家长可能就说，哎，那啥叫懂孩子的父母？那就是他要啥给啥呗，钱随便给。然后想学习就学，不想学就不学，这就是懂孩子了呗。孩子要的就是这样的父母呗。
1: 欢迎来到直播间啊！
2: 是不是大多数人会这么想？
1: 嗯，
2: 就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可能孩子就这样想的。其实如果说这样想有没有错也没错，确实有好多孩子，他不希望你提他学习的事儿，也不希望你管他生活的事儿，你只需给他提供他想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就行了，是吧？吃喝啊，吃好吃的，然后那个
1: 还有自由。
2: 对，就是你别管，你别干涉他自己的事儿，尤其是学习的事儿，还包括一些什么交朋友啊，就这些事儿你都别管，那你就是懂他了。
1: 嗯。
2: 然后这好多爸爸妈妈就说，那这样懂孩子的父母，这不属于就是
1: 惯孩子吗？
2: 就是溺爱孩子吗？是吧？所以说其实这个懂虽然都是一个懂字，但是懂跟懂的这个层次和深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是不一样的。所以董老师才安排了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或者说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
1: 嗯，
2: 然后我们怎么懂孩子，懂哪些方面？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懂不懂孩子？
2: 对，我们可以，今天我们分享完，大家可以就是说，也检索一下，你是否是真的懂你的孩子，就是你懂不懂他真正的这个需求，真正希望他爸爸妈妈为他做什么？
1: 嗯
2: 嗯，他需要什么？
1: 哎呀，
2: 是不是真的懂？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家长说：“哎呀妈呀，做那么家长真难，还得那么寻思他，还得懂他。”嗯，是吧？
2: 这个、
1: 这教育一个孩子咋这么难？
2: 对，咱们你看直播间有朋友就说、
1: 嗯、
2: 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有点难。
1: 对，
2: 这个有点难，我感觉都说的程度轻了，好像不是有点难，应该是相当难。我们在什么时候懂孩子呢？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能懂他，我们懂他的需求，尤其是婴幼儿的时候哈、啊，他哭了，他闹了，我们能猜出他为什么哭，为什么闹。是饿了还是因为拉了尿
1: 了
2: 渴了不舒服了、
1: 嗯、
2: 对、
1: 嗯、
2: 我们能够懂，就是那时候孩子一句话都不说，你就从他的哭声你就能分辨出来他有什么样的需求。
1: 嗯，
2: 哎，你就能
1: 或者是孩子在没有这个语言能力之前，就是不会说话的时候、
2: 嗯、
1: 就是孩子的一个动作一个表情，我们家长都知道他要干啥。
2: 嗯，对，
1: 是吧？
2: 就是后来为啥一点点就不懂了呢？
1: 嗯，就是尤其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2: 嗯，
1: 有很多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然后你经常因为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聊到孩子青春期的孩子，然后就说为啥不跟妈妈说，他说哎呀跟他说了也没用。
2: 嗯，对，因为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所以渐渐的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所以你对孩子的一些比如说他在学校可能他在家的一些生活状况我们都能够知道啊，都能够了解，但是现在你看大部分时间孩子除了寒暑假的时候可能是跟在学校的时间要比在家的时间要长，因为在家可能基本上吃完饭然后孩子要写作业或者什么完，然后就到这个睡觉时间了，你跟孩子沟通交流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2: 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还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交流的不是很愉快，根本没有说到你想说的那个部分，想要到聊的孩子的部分孩子就不跟你说了，
1: 对，
2: 啥都不跟你说了、
1: 嗯、
2: 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能够真正懂人家。嗯，
1: 一个是孩子不跟你说了保持沉默、
2: 嗯、
1: 还有一个孩子就是不让你说给你顶回去。
2: 对，
1: 嗯，
2: 但是你说咱们可以再共同探讨一下啊、哦、就是我们是不是特别有必要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就特别有必要，我们得懂孩子，尤其是说在孩子未成年的这个年龄段，是吧？就是现在外界的诱惑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而且尤其是孩子在未成年之前，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年龄段界定到16周岁之前，可能到18周岁多少会好一点，上高中了他在随着孩子这个学习的面越广啊，他可能懂的东西就会很多，然后尤其是16周岁孩子的认知啊还没有，就是说他这三观还没有，就咱们通常还没有完全的建立、
1: 嗯、
2: 他那个是非观也不一定能那么正确，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是不懂孩子，不能真正走到他内心的话，那可能孩子会做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会做一些可能反常的行为或者有一些极端的行为，
1: 偏差行为，
2: 对、
1: 嗯、
2: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了解。
1: 嗯，所以刚才说一说要说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然后我们家长可能就有点犯难，就说现在当个父母咋这么难呢，是不是？
2: 嗯，
1: 所以大多数的家长对于教育孩子这件事儿都觉得有这种为难的情绪。
2: 嗯，
1: 现在的孩子

0: 统一的一个口径说，现在的孩子咋这么难教育，不好教育，是不是？
1: 对，就包括昨天咱们还说呢，哎呀，那怎么办呢？咱，那你说也不能把孩子，我昨天开玩笑，我说咋整？原路返回，好像还返回不了，就只能，
0: 所以就后悔生孩子，要孩子没有用了，对吧？
1: 这些，
0: 但是你就这么想啊，就是我们夫妻之间，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这得是多少年的缘分呢？我们才能够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不是？所以既然我们有了孩子，那孩子能奔我们来一回，管我们叫爸爸叫妈妈，我们就要珍惜，对吧？所以这个父母怎么难当，我们也得当。他这个家长这个职业呢，还不像其他的职业，说这个职业我不喜欢了，我干几年我不愿意干了，我不喜欢了，那我就可以不干了，我可以跳槽是吧？我可以换个行业。但是作为父母，好像没有其他的选择，是吧？
1: 对，
0: 你就当也得当，不当你也得当，想当你也得当，不想当你也得当，
1: 对，
0: 是吧？所以那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是当今这个特殊的时期吧，这个教育确实是有点难度，就是把孩子教育好，别说教育多成功吧。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身体健康。其实现在如何当好一个家长，把我们的这个孩子，教育好、培养好。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家长，其实这个责任真的是很重大的啊。就是这个家长，我们有推卸不了的一个责任。所以我刚才想了，就是我们这个家长再难当，我们也得当。那么我们何不？就是用积极的心态，那做一个好家长，然后跟孩子，这个
1: 和
0: 相
1: 平共
0: 处
1: 处，
0: 和平共处，一共就这么20多年。孩子，你想想，充其量就在我们身边一起成长，也就是这个18、9年。孩子其实上了大学就跟我们分开了，对吧？你在家的日子那就是屈指可数的了，为数不多。所以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的，也就这么。10几年，不到2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跟孩子和平共处这10几年的时间？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怎么样才能够享受陪伴孩子成长的这种乐趣？不但不像刚才我说的有多困难呐，有多犯愁啊，有好多家长因为来咨询的时候就说：“哎呀妈，这现在这孩子太难教育了。”就是把家长弄得就苦不堪言，焦虑，甚至有的这个血压高、心脏病，就是把身体好像是都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就想着，就是，哎呀，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家长跟孩子能够和平的共处，让孩子在一个非常开心的、快乐的一个家庭氛围中长大，然后我们呢，家长呢，同时呢，又，怎么样才能够享受陪伴子女成长的这种快乐，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1: 对，其
0: 这
1: 实
0: 是我的一
1: 明
0: 个
1: 白，
0: 愿望啊，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学习家庭教育，我们其实就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一个目的。家庭这种关系和谐，这种氛围，就是家庭有家庭的这种温暖，有这种爱的流动，然后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才能够快乐成长，才能够健康成长，然后同时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是不是？
1: 对。其实你说懂孩子哈，就说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困惑，就是我们不懂孩子，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才能懂孩子，然后也不知道说为什么走着走着，陪着孩子一路成长，从小的时候那个孩子跟你亲密无间，时时刻刻离不开你，到现在就开始烦你、厌弃你，是吧？尤其是当妈妈的，用我儿子话说，哎呀，话少说点吧，是吧？就是
0: 话太
1: 我们
0: 密，
1: 是话太密，对，话太密。就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是说我们就都做的不对，是吧？现在好多声音都说，哎呀，这尤其是家庭教育法一普及之后，这个家庭教育这些一些理念铺天盖地来了之后，好像全网都是指责父母的，都是父母你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对。
0: 所
1: 就
0: 以
1: 是
0: 我们父母现
1: 对。
0: 在真觉得不容易，
1: 对，就是说做父母的就觉得我做了那么多，为什么反而还不对？所以其实好多人也是。

0: 甘心被这样说，对吧？其实，在陪伴孩子成长这过程当中，并不是说我们全都做错了，有一部分的是什么情况下，孩子，尤其是这里边重点强调，就是说我们说不懂孩子，其实这个年龄段，主要就是界定在孩子即将进入青春期，整个这个或者说到青春期结束这一阶段，对吧？这是最矛盾最突出的这个阶段。当孩子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理解我们、懂我们，那可能就是他自己独立走向社会，他
1: 为人父母的时候，
0: 他要为人父母的时候
1: 不养而不知父母。
0: 对，他会体会到做父母的那个苦、那个难了。但是我们说好像那个时限有点长，是不是？哎，有点长。那你现在回想一下，不光说是说我们这代人跟我们的孩子之间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有这种代沟啊，有这种矛盾。那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的父母存不存在这些矛盾呢？反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我在青春期的时候，现在能想起来是吧？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爸我妈也不懂我呀。哎，就现在你回想一下，好像这个是每一个时代，不管是说现在这个科技多发达或者什么样发达，虽然我们那个时代没有这么多的什么电子产品呢或者怎么样，但是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这种矛盾就是每一代都有，这个不是特例是吧？你看经济上孩子需要得依赖我们，但是他精神上还要求独立，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呀，就是他还没有完全的能力能够养活他自己，但是他还想什么都要自由。对，这个就是大多数我们跟孩子之间这个矛盾的一个集中的点。我们家长就是倚着仗着我为你提供一切物质需求的时候，那你就得理所应当听我的。
1: 对。
0: 啊，我就因为我掌握着你的经济大权，如果一旦你有什么反驳、反抗或者不如我意的地方，我给你断了你这个，断你粮草。你看，孩子就被迫的只能是怎么样，受困于父母。然后他慢慢的就是把他的心门，就我们用学习的话说，把他的心门，把他自己深层次的内在的这些需求就隐藏起来了，不跟你说了，因为你的某些言行在孩子眼里，你就是不讲道理是吧？强权。
1: 所以现在你看啊，就是如果没有学习之前，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法。我供你吃，供你穿，给你提供最好的这个学习条件、学习环境，然后你还得好好学习，你得听我的话，对吧？那也就是说，你看，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是矛盾的。就是你在物质上我给你提供了，那么我们家长就要求在孩子的精神上，你就得也得听我的。对吧？所以那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就是我在这个小的时候我没有能力的时候，那这些物质这个生存必须得依赖父母，对吧？那么孩子成长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怎么才能够长大成人，那他必须得是精神独立呀。
0: 对。
1: 但是我们家长在没有学习之前，我们不懂这个，我们还必须得要控制孩子，就是你在精神方面必须得，我们就控制着孩子必须得听我们家长的，所以这个矛盾是不是就是必然的了？
0: 对。
1: 那当我们作为这个学习以后的家长，那我们是不是就清楚这样了？就这个矛盾是怎么来的，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要提供给孩子这些物质生存方面的这些条件、这些物质，那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必须要负的一个责任，必须要承担的，必须要付出的，对吧？但是我们同时又没有就是这个强迫孩子在精神上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不再控制孩子了，我们允许孩子有他自己独立的想法，孩子只有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他才能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习完之后跟我们学习完之前我们家长的一个思想、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个矛盾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如果我们把孩子当成一个你假如说你面前这个孩子是你的领导、是你的同事、是你的朋友，就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那你想你会不会剥夺他自己发言的权利？会不会尊重他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权利？是不是我们就得尊重了？
1: 对呀、
0: 对，就得尊重了。但是因为这个矛盾点是在哪，就是你的朋友、你的领导、你的同事，他不是依附你而存在的，不依附你的经济支援呢， 对吧？哎，孩子是支援，所以我们就 有完全有理由就觉得你的生活就得在我的掌控之中，尤其是我们觉得在孩子做了一些有偏差行为的时候，我们更验证了说，你看我如果我不管你能行吗？
1: 嗯，
0: 你会怎么样？特别是现在所有的矛盾者，尤其是特别集中到学习上，我要是不看着你学习，我不抓着你学习，你看你的学习是不是就退步，或者说你根本自己就不会去主动去学。
1: 嗯，对 对， 对，
0: 现在100个孩子里边能挑出2个主动学习的，那都用咱们的话说，人家祖坟那都烧了高香了，是吧？那都太多了啊！就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一个反思的事儿。主要其实现在啊，从我自己陪伴两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现在一点点确实领悟到，当你过度负责的时候，那你把不该承担的责任都扛到你肩上的时候，孩子理所应当、自然而然的，他对他自己的事儿他就不负责了。
1: 对。
0: 他就不负责，他就不管了，反正一切都由你包办，由你管。你看，因为你掌我的经济大权，所以你啥事都管吧。那学习你也都管吧，你管吧。但是咱们都知道，学习还跟别的事儿都不一样，它是一个脑力劳动，是一个主体，他必须得自由想要干的时候，他才能干好。我们强制他干的时候，他不干，你也不能硬把这知识往他脑袋里塞，是不是？
1: 对呀、你看这个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一个区别。
0: 嗯、对，
1: 如果说是一个体力劳动，说今天这个外边这个有这个一堆沙土，需要搁这个篮子，这个给他那个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你看他要是不干，我们给他抽他2鞭子，是吧？踢他2脚，给他几大板子，就强迫他干，他不愿意干他也得干。是吧？这个他这堆沙土他也能倒腾走。那你想想，如果说这一张卷子啊，发下卷子，如果孩子不想做或者是不会做，那我们能不能扇他几个嘴巴子，孩子就能把这张卷子答完而且全对？你打死他好像也整不了。
0: 小的时候你打2巴掌可能好使。小的时候。
1: 就是在写作业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或者是说没有难度的，就是写字的时候，小学咱们就说小学写作业的时候，孩子磨磨唧唧的不愿意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啊，这个也是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咔咔的，真的真有打孩子的啊，因为孩子写作业，然后孩子就抹上，一边抹上眼泪还一边写着，对吧？然后呢，他还完成了，而且呢，他的成绩还上升了。所以在大部分家长看来，教育孩子不学习打骂好使啊，对吧？你看你一打他，他是不是学了？你一打他，是不是成绩上来了？对吧？实际上这是一个给孩子挖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陷阱，就是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的学习，别看他小学时候或者是初中时候他的成绩领先，那么孩子的学习一定是自主的学习。孩子到了高中，你打他吗？他要是不学，你打他还有用吗？你打他，他还学吗？他还像小学一样吗？孩子到了大学呢，你能跟着他看着他学习吗？如果他没有主动学习的这种意愿，这个自主学习的这种能力，你想想，你说，哎呀，我这一想，其实我都觉得这个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失败的教育。
0: 我们这个工作室不是开了一系列这个智慧父母升级版的这个课堂吗？哈，然后大家很有体会。我们那个课是每周四的下午1点到4点，然后我们这课程中间还可能还比较自由，课堂是自由的，是吧？啊，我们边讲课边讨论呢，然后大家就很放松，在这个氛围当中，那有好多这个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妈妈们说，哎呀，这坐了1个多小时就觉得腰酸背痛的，现在就能体会到孩子坐在教室一坐一天，怪不得孩子回来说累呀、难受啊。现在当你自己体会到有那个经历了，你才能真正深刻的体会到孩子在学校一天的不容易。
1: 对。
0: 但是通常我们以前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跟孩子怎么说？孩子放学回来了，你就感觉把他当成是一个机器一样，进家门是不是先吃饭，书包放下了，洗手吃饭。吃完饭就告赶紧快去写作业去，是不是就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来了？然后孩子说我很累，我想歇歇。你累啥？你累？你是扛麻袋了？你还是干啥了？就我们理所应当的就认为他在学校好像特别轻松的玩了一天。
1: 对，
0: 你没有这个体会到孩子坐在那个教室一坐坐到45分
1: 钟，尤其是他那个小板凳跟咱们家里头那个椅子还是不一样的，
0: 他还不能随便动，对吧？一方面他还得注意力集中的得听老师讲课。 然后另一方面的他得就必须这小摇板拔溜直的得在这听着，你不能有任何的什么一些不好的这一个

0: 再占点课堂时间，孩子可能休息这个时间就是上个厕所，然后回来就差不多快上课了。你就想，上学时间那么长，从早上我看我家孩子是7点，就算7点走，一直到晚上6点回来，我们算算他在学校待了多长时间。你说他累，孩子说他累，每天大量的东西灌输到他脑子里，累是不是很正常？如果不累，就他一天没学习没听，在那坐着一天，其实都挺累的。
1: 对。
0: 更何况他还得运用这个脑子，大脑还得飞速运转。我们就想一下，就是从这一点上，孩子说我们不懂他，孩子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们家长不懂，有没有道理？就现在啊，对啊，你看现在的孩子们确实很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让你换个角色，你当一天孩子，你去学校学一天，你看看你坚持一天，你看看你会什么样，对吧？你会什么样？真的就是说，我们不懂孩子，或者说孩子觉得我们不懂他，就是我们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他正在经历着什么，所以孩子才懒得跟我们表达一些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感受，更多的应该就是他们内在的这种感受。一说感受这个词，好多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说家庭教育的背景，可能就觉得哎，这两个字好像。不常听说，或者说没仔细思考过，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感？其实这个感受，它就是一种内在的一个情绪、情感反应，对吧？就是这种累，不是孩子嘴说你就能
1: 不
0: 感
1: 是
0: 应得
1: 说
0: 到
1: 背
0: 的。
1: 麻袋那个累，
0: 对，不是那个累，只有你自己切身体会到了，你才能体会到他坐在那儿，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作业没完成或者什么样，哪做的不好，还会挨顿说，是吧？还会挨顿说，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是吧？所以说，孩子说我们不懂他，这个不懂不是一点，不是一下子我们不懂他的，是一点一点的日积月累的。我们忽略了孩子的一些感受之后，孩子慢慢的觉得不想跟你说什么了，说了你也不懂，就是这样的，一点点形成的。
1: 其实就是我们成人啊，我们作为家长，
0: 我们也
1: 我们
0: 很
1: 有
0: 苦，
1: 我
0: 也
1: 们
0: 很，
1: 的不容易，
0: 对，我
1: 但
0: 们
1: 是
0: 也很
1: 孩
0: 苦，
1: 子
0: 也
1: 也
0: 很
1: 有
0: 累。
1: 孩子的不容易。
0: 对，这个时代，我们就是一群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这群人嘛。成年人有成年人的苦啊累呀，孩子也有孩子的苦和累。其实就在这个，就是这个特别非常的这一个时期，作为我们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来讲，孩子也是作为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一个。你就可以把它说是礼物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我们奋斗的一个目标啊，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也好，我们这两拨人其实应该在互相体谅才是最正常的一个反应，对
1: 哎，
0: 吧？哎，就是我们
1: 对，
0: 懂孩子的苦，孩子懂父母的不容易，
1: 对，
0: 这个才是最佳的一个
1: 对，
0: 状态。但是我昨天看见一个视频号，一个高中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确实，就是他的认知肯定是挺成熟的，然后他说，哎，你看全网都说让。那个都在讨论父母的不是，都说要什么妈妈得情绪稳定，怎么样的，从来没有人想过说这个孩子为什么不能体谅家长的这个苦和难。其实这孩子说这句话里边大便就下面，哎呀，得了好像得有1万多赞，差不多，就好多人点赞说，哎，这孩子你太懂事了，怎么样的，
1: 说到父
0: 就
1: 母
0: 说
1: 心
0: 到
1: 去
0: 了，
1: 了，
0: 说到父母心去了。但是我们再看反观一下他的年龄，他已经是高中生了。好像是应该是高三，是高二啊？我们想想，高中生应该是多大年纪？17、8岁了吧，是吧？最起码17、8岁了。你说17、8岁的孩子的认知和7、8岁和12、3、14、5的孩子认知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对吧？肯定不一样。你怎么可能期待一个7、8岁的孩子，一个12、3岁的孩子，他能够体谅父母的苦？这得是多懂事的孩子，也有这样的孩子，但是太少
1: 一
0: 了。
1: 个高中孩子能体谅父母的不容易，那已经都不容易了。
0: 对，就前提是孩子能够体谅父母的不容易，一定是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特别好，他能够看见父母的辛苦。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已经看到了孩子的不容易。
0: 对，前提肯定得是我们先接纳了孩子，先懂得了孩子的不容易，像这种反哺之情，他才会体谅到父母的不容易。你不可能期待一个小孩，他直接就觉得，哎，我爸我妈老不容易了，我得好好学习呀，我不能让我爸我妈操心。这个好像太难得了，
1: 对，
0: 几乎不可能，这个就是不可能。从这一个孩子生命发展的一个规律来看，他就不是一个低年龄段的孩子应该能做出的正常反应。
1: 对，还有很多，其实有小孩儿，他也会体谅父母，但是前提还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那就是在父母身上学的，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来。

0: 来说去就是，怎么才能懂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首先我们得懂孩子，然后我们能够懂得孩子他真正的需求点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尊重他们，看见他们的需求，看见他们的就体会他们的感受，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你才能够一点一点的能够读懂。孩子的世界，鲁迅说过吧？大文豪鲁迅说，孩子的世界，尤其说儿童的世界，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不是说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弄明白就弄得明白的。其实孩子自己他都弄不明白，你更不用说我们都弄明白他怎么回事。尤其是说，你看，拿我家孩子说，这个我跟潘老师，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初二哈，正是青春期，就是说发育最。就是说内分泌或者什么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就是他那个激素水平一大量分泌的时候，孩子都搞不懂他自己是怎么回事。
1: 对，
0: 他这个情绪啊，莫名其妙的就来情绪啊，忽然就心烦呢，孩子自己也说不清楚。
1: 对，
0: 有很多时候我们当家长的说孩子不懂事儿啊，不体谅大人的苦，可能就是我们没找准时机，正撞到这个枪口上了。
1: 对，
0: 他正心烦意乱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人家说说什么。不会察言观色，
1: 还有很多的时候，孩子人本身心烦意乱的时候没有招惹你，但是是我们，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我们都不会察言观色，你都不知道孩子现在咋的了，然后你就给孩子那个情绪点给引爆了，
0: 对，结果这个枪头就调转到你身上了，
1: 对，
0: 那好多矛盾不就是这么激发起来的吗？
1: 嗯，
0: 然后我们会看见。你看上我们工作室来也有很多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来咨询哈，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我们所学的这个心理学的背景，包括我们对这个掌握这个家庭教育理念，我们能够掌握一个人成长的规律啊，每个年龄段他各个特点是什么，对吧？哎，因为通过系统的学习之后，然后我们再跟孩子一聊的时候，孩子说，对对对，你看我妈她咋就不这么想呢？对吧？说老师你说的真对，真是这么回事，我妈她这咋就不像你这么想问题呢？就还是老师你懂我，就经常孩子们经常都是这样说，说老师还是
1: 妈妈还有待于学习，
0: 对，说还是跟你们聊天，就意思说心里痛快，他觉得哎呀他一下子被理解了，就是要的那种感觉，就一下子觉得被理解了。然后他就愿意跟你说，
1: 用刚才的这个逻辑推理啊，就是我们说要懂孩子，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现在有30岁、40岁、50岁，是吧？
0: 嗯。
1: 那么你想想，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在人生当中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30年、40年、50年，那么我们有没有懂自己？
0: 嗯。
1: 就是你了解不了解你自己的性格特点？你了解不了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一个行为模式、语言模式？就好像之前就是没有学习之前，我就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就是幸亏是我学习了家庭教育，然后孩子也学习了家庭教育啊，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常听我这个课程的都知道，就是我是因为女儿在高一的时候出了问题啊，然后我去学习的家庭教育，那么直接受益的其实是我儿子受益，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小嘛。然后我因为学习了家庭教育，我没有给他送到私立学校，就是这个孩子一直是在我身边成长长大的，那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已经上大学了，19岁了哈，今年暑期就是高那个大二了，就是我们娘俩一直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分开过，然后孩子就特别的了解我的性格，就是我的孩子我发现他特别懂我。你看这里头我讲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做一个这个懂孩子的父母，那么通过我的学习，然后孩子也学习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里面的孩子的一个课程，那么通过他的学习，然后他会反过来去了解父母，然后他会给我分析我的这个情绪模式啊，我的性格啊，我的语言模式啊，哎，我发现孩子给我分析的好像是他了解我比我自己都懂我自己，那你想想，就是如果是一家人，孩子他了解你的这种性格，那他是不是就能够理解你？
0: 嗯
1: 嗯， 那如果你对他的这个，就是因为是你这样的一个性格，你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模式，你的行为模式，你是这样对待他的，他因为懂你、理解你，是不是他就

0: 我们之间就没有矛盾。
1: 对，相互理解。
0: 啊，对呀，他就是，当然就是我儿子就是跟我分析啊，他就分析我的这个性格，然后分析我的这些语言模式，然后哎呦，我发现好像我儿子比我都懂我，就这种感觉。
1: 我现在也有这个体会哈，就是我儿子说，哎呀妈，就是我现在能懂了，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咱俩都能和平共处，我是好大儿，因为一天没见着面，见不着面。周六周日的时候你偶尔看见我一直在玩，你可能就会情绪控制不住，那这个时候咱俩最好就别说话了，因为一说话就可能就火药味十足。孩子就是他逼我，他站在作为一个旁观者，作为一个观察者，他把我的这个情绪状态他观察的明明白白仔仔细细的，然后他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我说，你现在情绪不稳定，我不跟你说了，因为说了也不解决问题，也没有用。然后就是后来我也一点点反思到了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可能是因为他的某些行为就把我这个情绪不好的这个负面情绪就引发出来，然后我现在能够怎么说呢，及时察觉到啊，好像不对劲儿，这个事儿问题不在孩子，是在我自己身上。那我需要处理的是我的情绪问题，不是需要处理孩子的问题。孩子没啥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你自己的事儿，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我就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让情绪转移啊，自己出去走走啊，或者干点别的，脱离那个空间，可能没有几分钟啊、哦，这个情绪是能量嘛，对吧？转换过去了啊，就想明白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就能够跟孩子能够挺和平的共处，然后现在就是说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在一点点破冰，一点点的，就走向这个比较融洽的这个状态。这个就多亏感谢，也感谢董老师，或者说感谢自个最重要的也是得感谢自己哈，
0: 对，感谢自己
1: 的
0: 选择啊，感谢自己的支持，
1: 首先是
0: 坚持。
1: 就像我们刚才分享，首先是懂了自己，懂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的情绪感受模式，你的语言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进而由了解自己了解到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需求点是什么，他每一个行为背后到底有什么样没被满足的一个心理需求，然后一点点的懂了这些背后的原理，因为它是规律，对吧？
0: 对，
1: 规律就是每一代孩子成长都是按照这个轨道来的，他没有什么大的上下的起伏的一个波动，他都是遵循这个规律一点点成长起来的。然后你掌握他背后这个规律了之后，我们就能够不说100%懂孩子，最起码的也能做到60%或者70%，剩下30%那个神秘世界是孩子需要自己去探索的，对吧？就我觉得我们可能不用做到100%，你做到60-70%懂孩子就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就觉得就已经很 OK 了，是吧？哎，就很 OK 了。那么在这方面，当你自己越来越笃定，你能够懂孩子，然后你也懂你自己之后，你就没有那么多恐惧和焦虑，你就不对孩子伸过长的手，不去干涉更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更敢给孩子自由了？
0: 对，
1: 那这个矛盾是不是就一点点减轻，甚至说一点点弱化了？那慢慢的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那他一点点他的思维近于成熟，比如说前额皮质啊或者什么杏仁核越来越能够稳定了，发育稳定了，他也就越来越能够理解父母的不容易，随着他年龄的这成长，所以这就达到一个状态，就怎么说，当孩子成年之后了，他我们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就会反而又回到最初的他0-6岁那个年龄段了。
0: 看自己的孩子咋看咋对，咋看咋好，是吧？
1: 对对对，就是
0: 咋看咋行人，
1: 就是这样一个这么进行的一个波段，对吧？那你说这个年龄段我们得懂孩子啊，我们得做懂孩子的父母，是吧？哎，我们得做懂孩子的父母，因为我们能够懂得孩子，所以我们才能够保证不让自己的孩子走偏路，对吧？哎，不至于太跑偏，这个路不至于走太跑偏，我们也才能够在他在人生的这一些岔路口上能够及时的给予一些，怎么说呢，别说是指导，咱们指导谈不上，可能我们很多思维方式还跟不上孩子呢，
0: 给一些建议，
1: 只能说给一些建议和引导，对，哎，让孩子不至于走偏，或者说纠正他一些偏差的一个认知，是吧？哎，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 就是一个很理想很圆满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接下来他的前途怎么样，他的位，这还不取决于我们个人的能力，要取决整个社会的这个发展状况，取决于整个这个大环境。那接下来就是他自己一点点去探索未来的世界，他自己去摸索着前行了，这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
0: 所以就是在懂孩子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懂的其实是自己。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懂。其实你懂了自己，你自己的这个成长的一个经历，然后你总结的一些人生的经验，然后还有你的这个情绪的模式、语言模式、行为模式，你的这个背后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家长有控制性的这个人格，就是要控制孩子，
1: 因为不懂害怕嘛，恐惧才控制，
0: 从恐惧出发嘛，
1: 对，
0: 担心孩子，然后这个不敢放手，实际上我们这么做是就是爱了，就是虽然是爱孩子，打着以爱孩子的名义，但是做了很多伤害孩子的事情，但是我们还这个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懂人性的人，然后呢首先要懂我们自己，然后认识我们自己很重要，然后认识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处好关系，才有能力跟别人处好关系。
1: 对，
0: 那么这个别人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家里人，比如说夫妻呀，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呀，是吧。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如何能够懂自己，是不是也得通过学习？那什么是人性？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咱们再往回说说今天的这个主题，如何做一个懂孩子的父母。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啊，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给他送过长托，那大家知道他是在小的时候给他送长托，那么这个孩子就安全感不足。那安全感不足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被什么？被关注、被认可的，对吧？被看见。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学习家庭教育，我不懂啊。每次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尤其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跟那个，用咱们这个土话说叫啥，人来疯。那我就摁不住了，你让他干啥不干啥，就那种，你让他老实一会儿他不老实，就是上桌子穿凳子，哎呀妈，就哎呦，我们家那大衣柜啊都是一直到棚顶的那种啊，顶棚的那个大衣柜，他能藏猫猫，能爬到棚上，就是那个躲到大衣柜里，然后把大衣柜门关上，然后你不是担心他摔着吗？他往上爬，你是不是就得薅着他往下拽呀？说儿子你别往上上，你越不上往上上他就越往上上，就整个家里影响你跟客人聊天，就是只要家里来个客人他就上蹿下跳，就像个猴子一样。那时候我们家人给他起个外号叫跳马猴子。哎，就是就那个孩子就那个时候就是特别讨厌烦人。
1: 其实他自己孩子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0: 对，他也不知道，你问他到底想干啥他也不知道。
1: 对，
0: 你想想孩子那么点儿个孩子，他能知道他需求是啥吗？你问他他哪懂呢？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那我也不懂啊，我就觉得这孩子咋听不懂人话呢。就让他老实一会儿他就不能老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当我们学习之后了，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的一个表现，他的这样的行为背后他的心理需求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安全感，当有了别人来的时候，那么你的焦点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忽略他了，忽略他了他就不舒服，那么他就必须得搞点动作把你的这个注意力焦点得重新吸引到他身上，所以他不就得什么上蹿下跳，你担心他呀，所以你就顾不上客人了，然后你是不是就回到他身边了，就是他需要被关注，时时刻刻你得关注他，然后你得看见他。还有一个就是被表扬、被赞美，你想想这是不是都是人性？作为成年人来讲啊，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这些？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啊，为家庭，为我们的单位做了一些什么贡献，是不是需要被领导看见？如果你经常做，然后领导就很漠视，你做了跟没做一样，他心里头是不是不舒服？你就比如说一个员工，他天天来，然后这个不是他的活儿他也干了，你就比如说擦桌子了、扫地了、拖地了、烧水了、给领导倒茶水了，他天天这么干，但是你领导一句表扬没有，就认为他做的这些都是应该的，那你想想他心里头是不是舒服？
1: 那舒服啥？不想干
0: 所以这个是不是人性？
1: 对，
0: 你就别说孩子需要被看见，你就包括我们成人是不是也有这种需要，对吧？所以，要不我就说呢，就是我们得要做懂孩子，那我们其实要懂的就是这个人性。你要是懂通人性了，好像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就都能更加的顺利了，对吧？你看，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要知道他行为背后他的这个需求，那他需要被关注，那你就关注他；他需要被认可、被肯定，那你就多肯定肯定他。
1: 对，
0: 他这个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了，你说这个是不是有利于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人际
1: 对，
0: 关系是不是就顺畅？
1: 在这儿吧，就是可以跟大家更通俗的一点说什么呢？怎么做懂孩子的父母？你就想象一下子，如果你可以跟孩子换位一下子，就比如说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你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就是处在一个具体的语境当中的时候。此时此刻，你需要你的爸爸妈妈给你做什么？你这个时候就给你的孩子做什么？我跟你说，基本上没跑，你基本上都就能够
0: 就
1: get 到他心里
0: 学
1: 的
0: 会
1: 点。
0: 换位思考是吧？
1: 对，就是在或者说在你青春期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有各种情绪困扰的时候，你不想学习，然后你妈妈过来来唠里唠叨的，就追着你，哎，你作业写完没有？怎么怎么样？你这个怎么样？那也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其实更需要的想是要妈妈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你观察出来孩子这个时候情绪不是很好、很焦躁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你需要当时的你妈跟你说什么，就对了，你就这么做就对了。比如说，需要你闭嘴别说话，离他远点儿，他现在是一个刺猬，你就离他远点儿，那就对了，让他自己把这点情绪消化消化就完了，
0: 对。
1: 或者说，孩子说，哎呀，下周我有好朋友过生日，你也别追问，男生女生啊，谁呀？这么俩小孩过什么生日啊？别这样说，因为我们也有过那青春期的时候，都好面子是吧？都想那个跟周围的好朋友处好关系是吧？就是都表现的自己，更珍惜这个朋友，是不是？我们都有过那个年龄，谁没年轻过呢？是不是？谁没年轻过呢？那这个时候需要家长做啥？你不要问东问西的，你就说，那儿子，你想要给你的好朋友，看来这个好朋友在你心目当中位置很重要，是吧？那你看你需要那个给他买什么礼物啊？需要我提供哪些帮助啊？你想，你这样说，然后。我们是不是无限制的说孩子要多少给多少？不是啊，不是啊，这就需要你智慧了。你说妈妈能给你什么帮助，并不是说我全权负责，对吧？我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协商，他想买什么礼物啊？那我可以给你出一半，或者我给你出三分之一，可不可以？是不是孩子会心里会很开心，会很开心啊？说。然后说，哎，你们出去玩，注意安全啊！然后早点回家，怎么怎么，这些叮嘱都很正常了，孩子也不会反感。你不要追着
0: 你
1: 各
0: 啥
1: 种
0: 时候
1: 不
0: 回
1: 放
0: 家
1: 心，
0: 呀？
1: 你啥时候回家呀？怎 么怎
0: 不
1: 么
0: 能抽
1: 样的
0: 烟
1: 啊？
0: 啊，
1: 不
0: 不
1: 能
0: 能
1: 抽
0: 喝
1: 烟，
0: 酒
1: 不能
0: 啊。
1: 喝酒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我现在我就体会到，就是当你想要真正跟孩子拉近距离、搞好关系，想要做一个真正懂孩子的一个爸爸妈妈，你就想，如果你是那个孩子，此时此刻你需要你爸妈干啥，然后你就相应的也做，能做，做你能做的，就没毛病。跟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刺儿头孩子相处，这样做就几乎没毛病。就比如啊，我昨天、前天。我跟我儿子早晨，我现在带他运动嘛，然后孩子就跟我就看他情绪不是很高，但是我知道不是因为跟他早起起床有关系，因为是他自己主动要起来的，不是说被强迫起来的，对吧？ 然后我们俩，我就跟他俩聊会儿天嘛，然后孩子自己就说他一个好朋友的母亲去世了，我就看出来孩子情绪很低落，然后我啥都没说，因为这个时候你说啥也没有用，对吧？你说啥也没有用。后来我说儿子，那你看那个需不需要你去陪陪你好朋友啊，或者说给他就是说买一些就是什么花篮之类的，是吧？就是祭奠的成年人那些东西。完我儿子说那好像还不用，我说啊，然后我就啥也没说，就陪着他一起走。通过跟他俩一起运动，后来一点一点的带着孩子就走出他那个情绪了。就这个时候其实你不要巴拉巴拉问太多，因为他也不想跟你说，他要想跟你说不用你问，他自己也就说了，对吧？他可能也就是替他的好朋友在感受他好朋友那个感受，他心里也是很难过的。
0: 嗯，
1: 可能一想到就是说的那
0: 这么小
1: 妈
0: 妈
1: 就没有了、
0: 嗯、
1: 就去世了，那孩子心里头也是，孩子们其实感情都是特别丰富的，
0: 嗯，
1: 他也会很难受。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就是你陪着他一起走就行了。
0: 嗯
1: 嗯，陪着他一起走。
0: 同时可能咱家孩子还会觉得，哎呀，现在有妈妈陪着我，我还觉得挺好。
1: 嗯，
0: 就是以前可能不太珍惜。
1: 对，
0: 现在他可能会
1: 孩子都是
0: 懂事了、嗯、
1: 都是有一系列的事儿，一点点的经历，有经历他才有成长嘛。包括今天早上我们两个出去运动啊，起的比较早嘛，也5点多就那啥。然后以前他是不愿意让我把他放到这个镜头当中来的，因为我要记录一下生活嘛，我每次都是拍一拍天空啊，或者拍一拍路边的小花小草。然后今天他跑到我前面去，我就录了他的背影，我就发的朋友圈，我说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也珍惜跟孩子陪伴孩子一起运动这个时间，因为孩子越大，我们能跟他陪伴他的时间就越有限了，是吧？我就发了这样，其实也是有感而发啊。然后今天早上后来我看见回来之后啊，儿子在底下给我点赞。之前我发朋友圈他从来不再给我点赞的，他自己在底下他给我点赞。我估计他是看见我这段话了，他也内心肯定是有感触，
0: 认可了，
1: 对，
0: 嗯嗯，
1: 他给我点个赞。然后因为我后边我写一句，我说珍惜为数不多的陪伴孩子的这个时间，真的是可能现在你还觉得，哎，这个有一天我是要上我们工作室来，然后碰见我们这个一个小区的一个邻居啊，那个孩子应该是11、12、12、13那个，就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有很多问号，就老就问妈妈，然后那妈妈就特别不耐烦，别问东问西的，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答对你，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唠闲篇，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妈妈骑电动车带着孩子就给孩子一顿炮击。但是这个孩子丝毫没有觉得说妈妈这样说他不高兴啊，还在后边还一个劲儿问小嘛，对吧？然后妈妈就，他也没说跟孩子有点，看出来他很着急啊，骑车也骑得特别快。哎呀，其实我看见这对母子，我就在想，哎，我说再过几年之后，看你还能不能这样跟孩子这样说，你可能会抓着孩子跟你聊，人家都没空夫搭理了你了，对吧？
0: 没有这个经历他们现在还理解不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懂孩子之后，无论孩子是在你身边还是不在你身边，其实我们心的距离都是特别近的。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最好的一个亲子状态。
0: 嗯
1: 嗯，无论他
0: 离
1: 的千山万水呀、啊
0: 就是嗯、
1: 也都可以。
0: 对，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嗯，孩子距离我们有多远，只要我们心和心的距离是很近的，那么我们这一家人就是很幸福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刚才我提到了，我们要懂，就是懂人性，然后懂自己，然后也要懂爱人，懂孩子。那懂自己，我们才会爱自己，对吧？然后让我们自己能够学会满足自己的需求，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之后，才能够去满足爱人和孩子的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要是懂了自己的需求，然后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幸福人生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当我们有能力去给到别人的时候，给到孩子的时候，懂孩子懂爱人，那我们的这个人生是不是圆满？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我们一家人真的是那种其乐融融，幸福满满，是不是？所以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孩子所期待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具体的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刚才啊跟李老师，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我们如何做到去懂孩子。那青春期的孩子，小时候的孩子需要被看见、被认可、被赞美、被关注。同时，孩子大了有被需要的这个需求啊，比如说孩子大了，我们让他干一些什么活儿。或者是帮妈妈、爸爸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孩子觉得，哎，我在这个家里有被需要的感觉。那其实这个也是孩子的一个需求，但是这个是往往我们作为家长忽略的一个孩子的一个需求。孩子想干一些事儿，想帮妈妈干一些活儿，但是我们都说，哎呀，你可拉倒吧，你做的不好，然后呢？我们的想法是爱孩子，我们希望孩子不要做这些家务事，让孩子省下来时间去学习，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对吧？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是实际上也是爱孩子，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样做却伤害了孩子，因为孩子想为家庭做一些贡献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孩子就有一种挫败感。你看，比如说孩子想帮你，这个简单的说啊，这个就比如说我用我儿子啊，那个往这个楼上拿大米，你看本来要是几十斤的大米，我们其实也能拿动，对吧？也能搬上去。但是你想想，那孩子那么大了，大儿子14、15了，15、16了，他是不是比我们有力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更能让孩子有承担家庭责任的一个机会？说大儿子妈拿不动这个大米，你来拿。那每一次就是这个我们家拿大米的时候，只要是我跟我儿子在一起，那这个活儿就必定是我儿子干，他也乐此，真的是乐此不疲，那就两手一抓就给提了上去了，然后他就觉得你看看我是不是在这个家庭中有用啊？他是不是？哎呀，就是他还干着这个活儿，然后他心情还美。那假如说孩子想帮我们，说拉倒吧，你啥那个你能干啥？其实实际上我们是心疼孩子，舍不得让孩子干，但是实际上孩子的心理感受是啥？我不行，我不好，我没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你这么说之后，孩子他的心理感受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是不是？所以，当孩子如果觉得我不行，我不好，我没用，或者是现在我发现有的家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是不是很，这个很开心、很幸福，然后我们的这个情绪状态不是很好，就是我们跟孩子对话的时候，经常我发现有一种不耐烦，就是孩子跟我们说点啥事儿，就家长急眼巴拉的、闹心巴拉的那种感觉，哎呀，别说那些没用的啦，就这样。
1: 就像我刚才说，我一天事儿都可忙，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唠闲天儿。
0: 然后我就是能感觉到孩子有被嫌弃和厌恶的感觉，就是我没有用，就是妈妈这么讨厌我。你想想，这个如果是孩子有这样的心理感受，你说他的这每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经常听到家长反映，哎呀，我家孩子这个学习不努力，我家孩子学习不用功。或者是我家孩子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不是？
1: 终其原因就是我们把过多的伸长的手拽回来，把过多关注的目标这回放到自己身上，就给孩子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自由的呼吸，能够还给孩子更多他自己该做自己的事儿。
0: 对。
1: 然后你把你自己懂了，你间接的也就懂你的
0: 懂
1: 孩
0: 的
1: 子，
0: 孩子，
1: 对，懂你的
0: 所
1: 孩
0: 以
1: 子。
0: 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我们要把有限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和成长我们自己身上，
1: 对，
0: 就是不要去把注意力焦点一直都放在孩子身上，然后用我们自以为的那种爱去爱孩子，实际上是我们控制了孩子，限制了孩子的发展。很多孩子的能力，我们并没有培养出来，而是给孩子限制住了。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在线的家人们可以互动一下。 给我们回馈一下，今天的分享有收获吗？有收获的话，给我们送一束小鲜花。
2: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看了树农抄的《连钩诗》，便说：“这几首诗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树农说：“还奇怪啊，人人见了都说好像见过的，就是我当时见了也是好像见过的，却只是说不出在哪里见过。哎，有人说啊，在什么专辑上，有人说有《随园诗话》上。”我想《随园诗话》是人人都看见过的，不过看了就忘了罢了，这几首诗也许是在那上头，然而谁有这些闲工夫为了他再去把《随园诗话》念一遍呢？我一面听说，一面取过一张纸来，把这四首诗抄了放在衣袋里，树农也把原稿收好。我说，像这种当个玩意儿，不必问他是真的假的，倒也无伤大雅，至于那种一妄谈祸福的就要不得。那谈祸福的还好，还有一种啊，开药方带人治病的，那才荒唐呢。前年我在上海赋闲时，就亲眼看见一回坏事的。一个什么洋行的买办，他的一位小姐啊，得了个肝血痨的毛病，总医不好。女眷们信了神佛，便到一家什么报恩堂去伏击求仙方。外头传说那报恩堂的鸡坛啊，不知有多少灵验，乃至求出来却写着大红四字，日食三枚，其病自愈，云云。女眷们信了，就照方给他吃，吃了3天之后，哎，果然好了。哎，奇了，怎么真的吃得好的呢？气也没了，血也冷了，身子也硬了，永远不要再受痨病的苦了，岂不是好了吗？然而啊，也有灵的很奇怪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倪子梅，是行医的，他家里啊设了个吕仙的祭坛。有一天我去看子梅，他不在家，只有他的兄弟子义在那里。我要等子梅说话，便在那里和子义谈天。忽然来了一个乡下人，要请子梅看病。 说是他的弟媳妇啊，肚子痛得要死，可奈姊妹不在家，子义便说不如同你夫妻求个仙方吧。那香香没办法，只得依了。子义便扶起来，写的是病虽危莫着急，生化汤加料吃。便对那乡下人说啊，说加料吃，你就搓两服吧。那生化汤啊，是药店里懂得的。乡下人去了，我便问这伏击灵吗？子义说，其实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自己会动，原是人去动它的，然而往往灵验的非常，大约是因人而灵的。我看见他那个慌张样子，说弟媳妇痛得要死，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或者是做动要生小孩子也未可知，所以给他开了个生化汤。我听了，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恰好姊妹回来，见炉上有香，便说伏击来着吗？子义说，方才那张老五啊，请你来看病，说他的弟媳妇啊肚子痛得要死，你又不在家，我便同他伏击，写了两副生化汤。姊妹大惊说，怎么开起生化汤来了？子义说，女人家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怕不是生产，这正是对症发药呢。姊妹跌足说，该死该死，他兄弟张老六出门四五年了，你叫他弟妇拿什么去生产啊？那子义呆了一呆说，也许他是血痛，生化汤未尝不对啊。姊妹说，近来外面闹蚊肠沙闹得厉害呢，你倒给他点沙药也罢了。说过这话，我们便谈我们的事了。说完了呢，我刚起来要走，只见方才那乡下怒气冲天，满头大汗的跑了来，一屁股坐下，便在那里喘气。我心中暗想，不好了，一定闯了祸了。且听他说什么。只见他喘定了才说，真气煞人呐，今天的贱人忽然嚷着肚子痛起来，嚷了个神嚎鬼哭。我见他这样辛苦，便来请先生，偏偏先生不在家，二先生和我服了鸡，开了个什么生化汤来。我忙着去搓了两服，赶到家里，一气一个死，原来他的肚子痛不是病。我赶到了家时啊，他的尸孩子已经下地了，这才大家称奇道怪起来。照这一件事看来啊，又怎么说他全是没有的呢？我的心里本来是全然不信的，被树农这一说，倒闹得半疑半信起来。当下夜色已深，个个安歇。次日既知出来，我便进城去。回到家时，却不见了我母亲，问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我吃惊便问，怎么想着去的？沈娘说，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着去的，忽然一声说要去，马上就叫打轿子。我听了好不放心，便要赶去。姐姐说，你不要去，好的伯娘只知你在关上，你不去也断不怪你，这回去不定是算账，大家总没有好气儿，你此刻赶了去，不免两个人都要拿你出气。几时去的？才去了一会儿，等一等再不来时，我带你请伯娘回来。我只得答应了，到季芝这边上房去走了一遍。此时干娘、大嫂子、干儿子、叔叔的叫得分外亲热。坐了一会儿，回到自己家去，把那四首诗给姐姐看了。姐姐看了便问，哪里来的？这倒像是闺阁诗。不要亵渎了他，这是神仙做的呢，到底哪里来的？我就把伏击的话说了一遍。姐姐又把那诗看了看，这是神仙做的也说不定。姐姐真是奇人说奇话，怎么看得出来呢？这并不奇，你看这四首诗，练字练句及那对仗，看着虽像是小品，然而非真正作手做不出来的。但是讲究咏物诗，不重在描摹，却重在寄托。是一位诗人，他做了四首之多，内中必有几联写他的寄托的。他这个却是绝无寄托，或者仙人万虑皆空，所以用不着寄托。所以我说是仙人做的也说不定。我不觉叹了一口气，好端端的为什么叹气呀？哎，我叹妇人女子任凭怎么聪明才干，总离不了信神鬼三个字。天下哪里有许多神仙呢？ 我说我信鬼神，可见你是不信的了。我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不信呢？这是没有的东西，我所以不信呢。怎见得没有？也要还一个没有的凭据出来。只我不曾看见过，我便知道

0: 一定是没有的，你这个又是中了宋儒之毒，什么六合之外，从而勿论，凡自己眼睛看不见的，都说是没有的。天上有个玉皇大帝，你是不曾看见过的，你说没有；北京有个皇帝，你也没有见过，你也说是没有的吗？那这么说，姐姐说是有的了。
1: 围棋我有了那没有的凭据，才敢考你。凭据在哪里？我问你一句书，先王以神道社教怎么解？先王也信他，我们可以不必谈了。是不是呢？这样粗心的人还读书吗？这句书重在一个社字，本来没有的，比方出来，就叫做社。 犹如我此刻没有死，要比方我死了，行起文来便是射我死，或是我射死，人家见了就明知我没有死了。所以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射出一个神道来教化愚民。我没想到这里就觉得好笑。 古人不过贤贤的撒了一个谎，天下后世多少聪明绝顶之人，一齐都叫他瞒住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我再问你，这个“如”字怎么解？如，四也，就是俗话的“象”字，如何不会解？既如在，既神如神在，这两句你解解看。我想了一想。
0: 又像在，又像神在，可见的都不在，这也是没有的凭据了。既然没有，为什么孔子还记呢？两个祭祀为什么不解？这就是神道社教的意思了，难道还不懂吗？又错了。两个祭祀是两个讲法，上一个祭祀是祭祖宗，是追远的意思。鬼神可以没有，祖宗不可没有。 虽然死了一样是没有的，但念我深知所自来，不敢或忘。祖宗虽没了，然而孝子慈孙追远起来，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下一个祭祀是祭神，那才是神道社教的意思呢。我不禁点头，我也不敢多说了。明日我送上一份门生帖子来拜先生吧。什么先生门生？
2: 我这个又是谁教的？还不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大凡读书，总要体会出古人的意思，方不负了古人作书的一番苦心呢。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毅出品。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姐姐讲到这里，忽然看了看表，哎，到时候了，叫他们打轿子吧。我惊问什么事儿啊？我直对你说吧，伯娘是到那边算账去的，我死活劝不住。因约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回来，我便去。倘时有什么争执，也好劝解劝解。 谈的不觉过了时候了，此刻不知怎样闹呢。哎，还是我去吧，使不得你去白讨气受。伯娘也说过你回来了，也不叫你去。说罢，匆匆打轿去了。忽报关上有人到，我迎出去看时，原来是账房里的同事多子明。到课堂里坐下，子明说：“今日送一笔款到庄上去，还要算结去年的账。” 天气不早了，恐怕多耽搁了，来不及出城，所以我先来知道一声，倘来不及出城，便到这里寄宿，仅当扫榻恭候。何以忽然这么客气啊？大家笑了一笑，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等了一会儿，母亲和姐姐回来了，只见母亲面带怒容，我正要上前相问，姐姐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不开口。 只见母亲一言不发地坐着，又没有说话好去劝解，想了一会儿，仍退到季之这边，进了上房，对季之夫人说：“家母到家伯那边去了一次，回来好像发了气，我又不敢劝。”
1: 求大嫂子带我去劝劝。

0: 何？季之夫人听说立起来，哎呀，好端端的发什么气呢？说着就走，忽然又站着说，那没头没脑的怎么劝法呀？低了头一会儿，再走到里间，请了老太太同去。哎，怎么惊动了干娘？季之夫人忙对我看了一眼，我不解其意，只得跟着走。季之夫人说，哎，你到书房去休息吧。我就到书房里看了一回书，休息了好一会儿，听到房外有脚步声，便问哪个，外面答说是我。这是春兰的声音，我便叫她进来问做什么。
1: 吴老太太叫把晚饭开到我们那边去吃。
0: 那此刻老太太做什么？
1: 打牌呢。
0: 我便走过去看看，只见四个人围着打牌，姐姐在旁观局，母亲脸上的怒气已是没有了。姐姐见了我，便走到母亲房里去，我也跟了进来。
1: 干娘大嫂子是你请了来的吗？
0: 姐姐怎么知道？
1: 不然哪里有这么巧？并且大嫂子向来是庄重的，今天走进来便大说大笑，又倒在伯娘怀里撒娇撒吃的要打牌，这会儿又说不过去吃饭了，要搬过来一起吃，还说今天这牌要打到天亮呢。
0: 这可来不得，何况大嫂的身体又不好。
1: 说说罢了，这么冷的天气谁高兴闹一夜？
0: 姐姐到那边去到底看见闹得怎么样啊？
1: 我也不知道，我到那里已经闹完了，一个人在那里哭，一个人在那里吓眉虎眼的。
0: 我劝住了哭，便拉着回来。
1: 临走时伯父说了一句话，说总而言之，我不曾提携侄儿子升官发财是我的错处。
0: 这个奇了，哪里闹出这么一句蛮话来？
1: 我哪里得知啊。我教你，你只不要向伯娘问起这件事儿，只等我便中探讨出来告诉你也是一样的。
0: 说话之间，外面的牌已收了，点上灯，开上饭，大家围坐吃饭。季之夫人仍是说说笑笑的，吃过了饭，大家散坐。忽见一个老妈子抱了一个南瓜进来，原来是季之那边用的人，过了新年便请假回去了几天，此刻回来从乡下带了几个南瓜来送与主人，也送我这边一个。母亲便说，
1: 哎呦，生受你的，多谢了，但是大正月里的怎么就有了这个了？
0: 季之夫人说，
1: 这还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嘿，见了他倒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个乡下姑娘嫁到城里去生了个儿子，已经七八岁了。一天呢，乡下姑娘带了儿子回娘家去住了几天，及至回到夫家，有人问那孩子，你到外婆家去吃些什么呀？孩子说，外婆家好得很，吃菜当饭的。你到什么叫吃菜当饭？原来乡下人苦得很，种出稻子都卖了，自己只吃些杂粮。这回几天正在那里吃南瓜，那孩子便闹了个吃菜当饭。
0: 说的众人笑了。他又说，
1: 还有一个城里姑娘嫁到乡下去，也生了一个儿子，四五岁了。一天男人们在田里抬了一个南瓜回来，那南瓜有多大我也比他不出来，婆婆便叫媳妇煮了吃。那媳妇本来是城里姑娘，从来不曾煮过，但婆婆叫煮又不能不煮，把一个整瓜也不削皮也不切开，就那么煮熟了。婆婆看见了也没办法，只得大家围着那大瓜来吃。
0: 说到这里，众人已经笑了。
1: 我还没说完呢，吃了一会儿啊，忽然那四五岁的孩子不见了，婆婆便吃了一惊，说这好好的同在这里吃瓜，怎么就丢了呢？满屋子一找啊，都没有。那婆婆便提着名叫起来，忽听那瓜的里面答应说，奶奶呀，我在这里嗑瓜子儿呢。原来他把瓜吃了一个窟窿，爬到瓜瓤里面去了。
0: 说的众人一齐大笑起来。老太太说，
1: 哎呀，媳妇儿今天为什么这等快活起来呀？引得我们大家也笑笑。我见你向来都是沉默寡言的，难得今天这样。你只常常如此便好。季之夫人说：“哎呀，这个呀，只可偶一为之，待老人家解个闷儿。若常常如此，不怕失了规矩吗？”哦吼，原来你为了这个呀！你须知，我最恨的是规矩。一家人只要大节目上不错就是了，余下来便要大家说说笑笑，才是天伦之乐呢。处处立起规矩来，拘束的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闹得同极生的生客一般，还有什么乐处啊？你公公在时啊，也是这个脾气。季之小的时候，他从来不肯抱一抱。问他时，他说：“礼经上说的，君子抱孙不抱子。”我便驳他，莫说是几千年前古人说的话，就是当今皇帝降的圣旨，他说了这句话呀，我也要驳他。他这个明明是叫人父子生疏，照这样办起来，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蛊灭了吗？啊，这样说了，他才抱了两回。等到季之长到了十二三岁，他却又摆起老子的架子来了。见了他总是正言厉色的。我同他本来在那里说着笑着的，儿子来了，他当时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起来。同儿子说起话来，总是呼来喝去的，见一回教训一回。儿子见了他，就和一根木头似的，挺着腰站着，除了一个是字，没有回他老子的话。你想，这种规矩怎么能受啊？后来也被我劝得他改了，一般的和儿子说说笑笑。我说，这个脾气，亏干娘有本事劝得过来，他的理没有我的长，他就不得不改。他每每说，为人子者要色笑成欢。我只问他，你见了儿子便摆出那副阎王老子的面目来，他见了你就如同见了鬼一般，如何敢笑啊？他偶然笑了，你反骂他没规矩，那倒变了色笑逢怒了。呵呵，哪里是成欢呢？古人搬衣戏彩，你想这四个字当中就着了一个戏字。倘照你的规矩，虽搬衣而不能戏，那只好穿了搬衣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许动，那不成了庙里的菩萨了吗？说的众人都笑了。男子们呐，只要在那大庭广众之中不要越了规矩就是了，回到家来仍然是这般，怎么叫做父子有恩呢？那父子的天性不要叫这臭规矩磨灭尽了吗？何况我们女子婆媳妯娌姑嫂团在一处，第一件要紧的是和气，其次就要大家去乐了。有了大事啊，当了生客，难道也叫你们这般吗？姐姐说，干娘说的是和气，我看和气两个字最难得，这个肯和，那个不肯和，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家庭之中不能和气的十居八九，像我们这两家人家真是十中无一二的呢。那不和的呀，只是不懂道理之过，能把道理解说给他听了，自然就好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木屐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结节本质上是体积较小的肿物，它可以藏匿于身体的任何部位，如乳腺、甲状腺、肺部、皮下等等。在中医的眼中，很多人长结节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与体质有关。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有一个共性，情绪压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结节是如何形成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医上，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疏泄功能正常，是保持肝脏本身功能以及其他脏腑功能协调有序的重要条件。中医常说，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气机不畅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津液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身体里的血液的流动依赖气机推动，气滞状态下身体内部就会出现气滞血瘀，时间久了产生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使人体产生痰湿，气滞血瘀痰浊会随着人体经络游走，在五脏六腑间的某一处聚结，越聚越多，就会在不同的脏器长成结节。痰浊血瘀随着肝经循环到喉咙，聚结于颈就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乳络就是乳腺结节，痰湿互结聚于肺络就是肺结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对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肝气郁结的表现，比如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一症状是最常见的，表现为情绪低落，总是唉声叹气或者烦躁易怒。肝经循行经过小腹、胸胁、喉咽、头顶等部位，肝气郁结会有小腹疼痛、乳房胀痛、胸闷气短、头痛或偏头痛的表现。肝经循环经过咽喉，肝气聚结于此，人就会出现咽喉部有异物感，吞不下咳不出，中医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血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痰瘀滞留于颈部，出现了颈部肿块等等。女性更容易出现肝气郁结，除了上述的一些症状，还会表现为乳房胀痛、结块、痛经或者月经失调等等。中医认为，肝与脾在生理与病理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肝气郁结日久可影响到脾胃，出现食欲下降、嗳气、腹胀、大便不成形甚至腹泻等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

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是检出率最高、最常见的三类结节。数据称，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是良性的。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尤长轩表示，结节性质一般从诞生初期就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几率很小。长结节是普遍现象，如果用细致的影像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现一些结节。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与亲友倾诉，以免急于成结。 可以尝试下面这些专家提出的小建议，比如让身体活动起来，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到处走走，不一定是高强度的运动，只是散个步，或者绕着办公室走动也行。先用七成时间做到60分，抛弃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小步迭代的心态。 先用七成时间把任务做到60分，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雕琢，这样每个阶段的压力就是适度的。不要憋着，尽量哭出来，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不要一个人呆着，不必强求亲朋要倾听和完全理解你，但可以让自己的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能够缓和许多低落。借助运动发泄。 运动时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人身心舒畅，可以选择扩胸运动、拉伸、跑步等等。结节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因此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或者还可以试试中医。服用中药前一定要咨询中医。 有助散结的常用中成药有逍遥丸、小金丸、消裸丸、夏枯草片、大黄蔗虫丸等等。第一，甲状腺结节方面，调治甲状腺结节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古方是海藻玉胡汤，主要的药物组成有海藻、昆布、贝母、半夏、青皮、陈皮、当归、川穹、连翘。 甲状腺结节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点摄入，少吃紫菜、海带、发菜、海蜇、海参、苔菜、各种贝壳、虾皮等等，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助健脾化湿、散结消肿的食物，如薏米、木耳、香菇、山药、荸荠、油菜、芥菜、猕猴桃等等。第二，肺结节。 汤剂方面，肺结节可以服用射甘麻黄汤，由射甘、麻黄、生姜、细辛、紫菀、款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组成。给大家推荐一个饮食散结法：凉拌海蜇皮有助消肿降压、软坚化痰；玫瑰蚕豆花茶有助疏肝理气，可对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起预防作用。 第三，乳腺结节，治疗乳腺结节以大小柴胡汤为代表，其次还少不了活血化瘀的中药，常用的有川穹、当归等。乳腺结节患者要注意低脂高纤饮食，脂肪摄入过多可影响卵巢的内分泌，强化雌激素对乳腺上皮细胞的刺激，可以多吃全麦食品、豆类和蔬菜。 控制动物蛋白质摄入，以免雌激素生成过多，造成乳腺病变。检查出结节，不必惊慌，放松心态，定期监测，必要时进行医学干预，大多数结节并不会癌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们常说愁一愁白了头，这可能不只是一个夸张的形容。研究发现，伤心、忧郁、愤怒等负面情绪不仅会导致身体产生一系列不适，甚至可能加速衰老。学会有效管理负面情绪，则可以预防病理性衰老。那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坏情绪是怎么

么牵连全身的呢？多项研究表明，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等负面情绪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变化。为了探索负面情绪对痴呆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瑞士日内瓦大学神经科学家观察了人在面临负面情绪的时候大脑的活动。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神经元连接表现出显著的情绪惯性，负面情绪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他们的大脑活动，特别是在后扣带皮层和杏仁核中，这两个大脑区域与情绪管理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人员认为，更好的管理负面情绪可能有助于限制神经退行性病变。此前权威期刊《衰老》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负面情绪对衰老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可使生理年龄变老近20个月。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及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长期持续的负面情绪有损身心健康。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受情绪影响。当人们悲伤、忧愁、沮丧时，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及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症状。长期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前有不良情绪刺激，还有焦虑、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荨麻疹、牛皮癣、湿疹、皮肤瘙痒等很多皮肤疾病，其病因发病过程也与情绪密切相关。悲伤、恐惧、愤怒，各种消极情感自始至终伴随人类存在，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脱离负面情绪，它是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也具有价值和意义。心理专家建议，我们应该接纳负面情绪的存在，但如果其影响持续、强烈且难以调节，就应该及时的调整，或者说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平日里试着自己做一些情绪管理练习，比如察觉情绪，随时注意自己的状态。当发现自己过度沉浸于生气、悲伤、恐惧中时，要有所反应，不能放任不管。思考自己情绪波动的原因，用理性去平衡冲动的感情，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被其牵着鼻子走。能做到以上两点，与负面情绪拉开距离时，可以尝试主动调整，做出积极改变。在面对几种常见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自我调节，赶走负能量。有研究报告指出，心伤会引发肺部损伤，损害心脏健康，严重的忧虑、抑郁还会损害皮肤，更容易让人对毒品、酒精及其他有害物成瘾。感到悲伤、痛苦时，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虽然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但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是心理健康的良药。长期焦虑会损耗身心健康，甚至出现疼痛、气短、恶心、眩晕以及虚弱的症状，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等肠胃不适。焦虑更是导致心脏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要缓解焦虑，需要养成规律的生活、工作、作息习惯，尽量的减少生活的不确定性，给自己建立安定感，减少失误和差错的发生。正确的面对失误、失败，保持理性，记住，失即是得，得亦是失。还有愤怒，一个人如果频繁动怒，容易诱发动脉血管壁磨损，愤怒还会减缓伤口愈合速度，诱发炎症，增大罹患糖尿病、关节炎和癌症的风险。感到怒气冲天的时候，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躺着，
将双手轻轻地放在腹部，缓慢吸气，感受空气一直到达肺部，继续深吸气，直到无法吸入为止。保持吸气状态3到5秒，再慢慢地呼出气体。深呼吸时，暂时放下心中的烦恼，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腹部和呼吸的节奏上。过度嫉妒会使人的心思陷入憎恨泥潭，导致思考力和辨别力下降，还可能导致抑郁焦虑。体内过量分泌压力激素，导致免疫力下降，胆固醇水平升高，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消化不良等等。要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分析自己的优劣势和能力之后，确定目标，发挥长处，努力进步，不把精力放在无意义的攀比上。当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压力激素皮质醇，这会引发抑郁，并对血压以及睡眠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多与家人、朋友、同事通电话或者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也可以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增强社交，找到自信和充实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结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坏情绪是怎样牵连全身的。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把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沙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我远去，那爱如何包围我，你和我激烈碰撞，不听言说纪念的抚平我心里的伤，爱上你是我种种耐心的生发出了决定的炙热的感情，我充满了野心的爱情的野火怎么去接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键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长长久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直到和他熬过柴米油盐的搓磨，才懂这四个字藏在烟火日常里。年轻时我们也会为琐事拌嘴，为生计奔波，可他总会在冷战后默默端来热汤，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那句不求风光，只求长长久久，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从青涩恋人到白发相依，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攒下了满是暖意的牵绊。如今再听，满心安稳。原来长长久久从不是童话，是两个人在风雨里握紧的手，是三餐四季里的不离不弃。

为了贴合恋人的期待，收起喜欢的穿搭，放弃热爱的爱好，把快乐寄托在对方的回应里，活得既被动又压抑，直到耳机里循环起这首歌，给自己做个广告的呐喊点醒了我。我开始重新穿起亮色衣裙，去打卡心仪的咖啡馆，在镜子前找回久违的骄傲。那句爱一个人有时比不上我一个人，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原来不必靠爱情证明价值，做自己生活的代言人，穿得摩登，活得丰盈，爱上自己的灵魂才是最迷人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他是亲密无间的恋人，分手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以为能彻底断了念想。那天在便利店转角撞见，四目相对的刹那，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最后只挤出一句生疏的嗨。他的头发长了，身边也有了新的陪伴，我才惊觉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深夜的辗转反侧，都成了过期的心事。歌词里的无奈与拉扯，像极了当时的心境。原来一句嗨是给过往的体面收尾，也是和曾经的自己和解，让那些遗憾都随风散在岁月里。

曾和心上人躲在老巷的梧桐树下，借着黄昏路灯的微光，把心底的情愫化作夜半私语。他低声说着未来的期许，我悄悄回应着心动的忐忑。晚风拂过发梢，连空气都裹着甜意。那句夜半青丝雨，柔情共定佳期，成了当时最真挚的约定。可后来世事辗转，我在人海中走散，只留思雨在回忆里回响。那些夜半的温柔絮语，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即便结局遗憾，也成了岁月里值得珍藏的旧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位动情的歌者，不费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老友挤在老屋里，就着昏黄台灯听这张唱片，聊学业，谈梦想，吐槽生活的琐碎，连空气都裹着年少的意气。后来我们各奔前程，隔着山海很少联系，那句有多少事是可以回头，成了心底的怅惘。如今在转动这张黑胶，纹路里的沙沙声裹着岁月的厚重，才懂那些如风的往事，虽已走远，却成了生命里最暖的底色。原来往事不必追，只要记得曾并肩的温柔，就足够慰藉漫长岁月。
3: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闹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我的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1: 对生命都。

曾在失恋后把悲伤藏进深夜，白天依旧笑着应对工作和生活，像歌词里的倔强烟火，只敢在无人处展露倦意。那束爱过就凋谢的红玫瑰成了心底的遗憾，却没浇灭我对长久爱恋的执念。寒夜里风吹乱头发，我却仍抬头往前，盼着能听见不枯黄的诺言，盼着下个街头遇见懂我温柔的人。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听见是对自我的和解，也是对幸福的笃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躲在童话书里贪恋永无岛的自由，以为可以永远做没烦恼的小孩，可是毕业答辩的压力，家人期许的目光，像潮水般把彼得潘的幻想冲散。那句告别彼得潘的世界，挥别无忧的岁月，成了成长的注脚。我收起卡通玩偶，换上正装挤地铁，在加班的深夜学会独自扛下委屈。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告别不是失去，是从童话的城堡走向更辽阔的旷野。那些曾不舍的天真，早已化作心底的铠甲，让我在成人世界里仍能保留一份纯粹。

曾和笔友约定在异国古城碰面，却因变故断了联系，只留下一封火气封印的信和满纸未说尽的心意。后来每个微醺的夜晚，我都会在河畔长廊徘徊，看月光拉长身影，听空廊只剩回音，像极了歌词里的孤寂。铜板转动，许下重逢的心愿，枫叶飘落时也会当成他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千遇千寻的执念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等待，哪怕未见，思念也早跨越山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 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没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五六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

技巧的正式训练，直到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这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

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周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执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
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游览了卢瓦尔河谷的里昂小城。今天呢，我们继续出发，来到博内的济贫医院。济贫医院的入口在。

小城中心广场的小巷内，和谐而庄严地和周围的建筑物融为一体。在入口上方能看到中世纪时期刻下的医院建造日期和名字。医院正面是灰色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很多人都说这是勃艮第地区中世纪的建筑珍品。进入庭院，小麦眼前是另一侧彩色的屋顶，当时源自中欧，但是这种独特的房顶在这里也很受欢迎，并从此逐渐演变成了勃艮第地区的传统建筑风格。灰色低调，彩色绚烂，它们就这样和谐地交融着，装扮着这个充满了生命大爱的地方。进入室内，小麦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处的布局。据说当时病情不太严重和无家可归的人就躺在大厅地面上，危重的病人则可以使用两旁的红色床位。从每张床的床头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尽头的小教堂。当时每张床都要接收两位病人，床的后面空间宽敞，可以方便修女护理伤者。大厅守着室的屋顶有橡木镶嵌的横梁，横梁两头的彩龙喷出的火焰穿过屋顶，寓意就是地狱。每两条支架中间交汇的地方都有一个代表贵族的滑稽脸孔和动物头颅，用来讽刺当时的贵族。因为动物这个词在法国民间常被另一个词替代，而另一个词的意思就是野兽了。小麦来到1645年修建的雨果大厅，这个厅里的病床上方有小桌子，用来摆放病人的私人物品。床的中间有吊绳，能够帮助病人不费力地起床。而在路易大厅里，至今仍然保存着15世纪荷兰著名画家的名作《最后的审判》。在画中，耶稣的左手边是被审判即将进入地狱的人，右边是幸福的飞往天堂的人，一切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如今看到都可以真切地感受他们虔诚的信仰。无论是厨房里制作于1698年的钢制烤肉架，还是药房里每个陶瓷药罐上斑驳的药材名字，这里的每一样事物都满溢着大爱的厚重和深远。据说直到20世纪，医院的修女们仍然在大厅当中接收并医治病人。当时修女们的无私和爱心得到了贵族以及富人的认同，贵族和富人也渐渐来到这里休养。后来一些人就开始自愿向济贫医院捐出自己的葡萄园，医院则以捐赠人的

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济平医院在勃艮第地区拥有了规模达到61公顷的葡萄园，制造出了总计39种葡萄酒。从1859年开始，由医院主办的每年一次的葡萄酒慈善拍卖会，是法国最著名的拍卖会，也是最古老的拍卖之一，被称为世界葡萄酒拍卖的老祖宗。拍卖会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每年的拍卖会拍卖结果通常被看作是同年份勃艮第葡萄酒售价的指示标。欧洲的皇室、政要、影视巨星等知名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拍卖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这里已经举行过149次葡萄酒拍卖会。2006年创下了500万欧元的最高拍卖纪录。从1945年起，每年的拍卖所还会向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慈善组织进行捐款，这些捐款则为当地的医疗慈善机构提供资金。就是这样一个穷人的宫殿，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将博爱和虔诚洒满了博内，更洒播向了全世界。从医院参观出来，小麦前往勃艮第的省会蒂荣。在两地之间有一段法国最出名的葡萄园，让小麦着实惊艳了一把。勃艮第地区的葡萄园以及所在的村庄，按照地理特征与自然条件划分为5个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其中叶丘和伯恩丘这两个地区被通称为金丘地区，是勃艮第最精华的产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小麦途经了著名的波马，它位于金丘地区中的伯恩丘地区，总共有337公顷的葡萄园，其中135公顷被划作是一级葡萄园。波马只出产红葡萄酒，主要的葡萄品种是黑皮诺。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就是产出世界顶级黑皮诺干红的地方。如今呢，这些著名的葡萄园就这样其貌不扬地分布在沿路的山坡上。小麦到来的时候，葡萄树才刚开始结果。小麦很难想象，就是这些山坡上的精灵最终会酿出醇厚的美酒来，喝醉了清风，也喝醉了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的秀丽风景之中。小麦离开波马的葡萄园继续前行，为了能够欣赏田园的风光，小麦一路走的都是村道，途中穿越了莫尔旺地区公园，在公园里连续20多公里都没有遇到其他车辆，让小麦不禁有些奇怪。据说2013年香港乐施会发起了一项徒步慈善活动，百公里一行者，也就是徒步100公里，目前全球有16个分站，每一站都是行走在当地的美景当中。香港站的参赛者可以在大帽山上远观维港夜景，法国站会在绿野仙踪般的山林和古堡间穿梭，日本站如同宫崎骏的漫画，有千年松柏、日式寺院，还能看到壮美的富士山。而印度站，你将在充斥着女人、孩子、神牛的村庄当中奋勇前行。其中有一站就是穿越莫尔旺地区公园，听说这项活动实行对制赛，还需要自行募捐到一定的捐款才能报名参加。但是在小麦看来，这项活动实在是可谓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远离汽车，远离电子产品，去感受、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城堡，这是1873年到1879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出生地。在法语当中，这里就是城堡的意思。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由麦克马洪祖上遗留下。

的，至今仍然由麦克马洪的后人所拥有。美丽的香草园，精致的内饰装饰，古老的文明，都让人一再驻足，流连忘返。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座城市。据说在2000年前，这里是罗马高卢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拥有6公里长的防御墙，4座非凡的城门，2座剧院，1座圆形的竞技场和1套浇灌系统。而如今小麦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已经是一座宁静的城市，古时的建筑已经成了遗迹，只有哥德式的圣拉扎尔大教堂仍是旧时的模样。大教堂建于12世纪，15至16世纪时在边翼加建了钟楼，19世纪在门口修建了塔楼。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古市里，小麦发现了12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最后的审判》。从人物犀利的眼神到精致的服饰，每一处都透露着作者精湛的技艺。离开这里，小麦继续前往，沿路依然是非常养眼的田园风光。这段时间正是法国冬末春初的时节，阴天、雨天、晴天交替出现，田野上就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同大自然编织了一匹绿色的锦，又心灵手巧地绣上了繁盛的花朵，秀丽清雅，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法国最秀丽的村庄之一维兹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它属于莫尔旺地区公园的一部分，著名的圣马德莱纳教堂就屹立在山顶的岩石上，葡萄园、向日葵田、油菜花田像镶嵌画一样点缀在维兹莱四周的山谷和山坡上。小麦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花田，全世界最浓烈的金色仿佛都被泼洒在了这片小山坡上。小麦来到这里，看着维兹莱向山顶延伸的小巷、古老的房屋、历史久远的小酒馆、沿用至今的公共设施、四周宽广的田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现代产物，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修建于公元880年的圣马德莱纳教堂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它历经了多次的洗劫和焚毁，于11到13世纪被重建和扩大。1569年被胡格诺教徒毁坏，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曾经被亵渎，除了人为破坏之外，它也经历了多次雷击。19世纪中时已经接近倒塌废弃的边缘，直到1840年，一位建筑师接手了教堂的修复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拯救了大教堂，还让维兹莱重新焕发了光彩。小麦站在圣马德莱纳教堂前，仔细端详着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作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教堂由3大部分组成，在西边的前廊上，小麦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3扇雕刻精美的大门通往中殿，南门有些残破的门楣上讲述着耶稣的童年，北门则描绘了他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而中门则是维兹莱的荣耀之门，是法国最美的罗马式大门。东面是由哥特风格的耳堂、祭坛以及祭坛周围的回廊组成的，哥特式的建筑与罗马式的建筑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这里，这2种风格却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最后是中殿，这座长方形廊柱教堂的中殿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拱廊和柱子上雕刻着许多的寓言故事和宗教场景。朋友告诉小麦，当时的建造者特意对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设计，使得阳光正好投射到墙上、地上和廊柱上，而投射到中殿地上的9条投射光线又正好整齐地排列在大殿的中心位置，特别是中殿正门3角楣上雕刻有最后的审判。小麦仔细观察过后不禁感叹，这样绝妙的设计实在可以堪称维兹莱大教堂的艺术精华了。其实哥特式建筑最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但真正的哥特式建筑到1170年才在

勃艮第出现，并且带来了新式的双层结构。圣马德琳教堂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教堂的中殿富丽豪华，尖顶拱形和橄榄形拱穹的祭坛造型精致，是建筑艺术造型和审美向哥特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据说曾经也对法国北部的初期哥特式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教堂出来，小麦来到后面的一大片草坪地，漫步在小树林里，举目远眺，四周的风景美得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怀。此时教堂外面的紫藤花正开得灿烂，清幽的芬芳伴着傍晚的清风徐徐吹来，小麦就这样沉醉在这里的优美宁静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

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日，
1: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这里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现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在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海峰，感谢您的收听。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与大家共同聊的话题是高血压的问题。在我们本期的直播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郑鹏程医生。您好，郑医生。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的问题和疑问，也是欢迎大家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6099269，04346099269，与郑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郑医生，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经常也会聊到这个问题，就是高血压，高血压。现在已经，我觉得生活当中身边也是经常会出现这个词，非常的普遍。但是我们真正的从根本上去了解它，这个途径很少。今天借我们直播的这期节目，跟大家先聊一聊这个关于高血压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好的，听众朋友。那么高血压呢，是我国常见疾病。2020年，据全国高血压统计呢，我国高血压患者约2.66亿，每5人中呢就有1人患有高血压病。我国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呢患者呢约有是2.6亿，一半以上呢与高血压有关。那么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呢也是占我国发病率、死亡率也是比较高的一个疾病。那么高血压有哪些危害呢？持续性的血压升高会造成心、脑、肾及全身血管不同程度的损害。对心脏的影响呢，可以造成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力失常等。对神经系统呢，高血压可以引起脑卒中，包括脑梗死和脑出血。中国是脑卒中高发地区，每年新发约250万人。在肾脏方面的影响呢，可以造成肾功能减退和肾功能衰竭，尤其对眼底的破坏，严重的话可造成失明。那么高血压诊断的标准呢，是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下，3次测量血压，最好是在不同一天数。高压呢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即可确诊为高血压病。高血压根据病因的分类呢，可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呢，即为原因不明。目前呢，数据来看，多数与遗传相关，约占高血压病人的90%以上。目前呢，尚难根治，但可以控制。继发性高血压呢，是明确病因的，约占高血压病的5%到10%。常见的疾病有双侧肾动脉狭窄、室个细胞瘤、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糖皮质醇增多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尤其是年轻人首诊高血压病，一定要排除继发可能。那么我国高血压的特点呢，一个是我国的高盐饮食，就是盐的摄入量过大。这个盐呢，可以是有形的盐，可以是无形的盐。有形的盐呢，就是咱们常用的食盐；无形的盐呢，可以是一些腌制食品，包括说咱们东北常吃的酸菜呀，里边还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包括一些发物的发面的一些面制品，像面包啊，包括说馒头啊，里边有这个小苏打，它里边也是含有钠的，所以说这个钠离子的摄入啊，对血压也是有一定很大的影响的。再一个呢，就是中国高血压病啊，血压波动大。这个血压波动大对血管啊，包括心脏、脑、肾等损害啊，都是非常大的。那么高血压也有三高和三低的特点。 三高呢就是患病率高、致残率高、致死率高；三低呢就是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我国高血压患者啊，只有。

有不到25%的人在服用降压药物治疗，控制率呢仅为6%。那么高血压病与哪些因素有关呢？最常见的就是遗传因素，像很多病人啊，母亲、父亲，甚至说爷爷啊、奶奶呀、姥姥、姥爷呀有高血压，然后最后自己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也自己患有了高血压病。另外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食盐摄入过多。吸烟、肥胖、酗酒、缺乏体育锻炼、精神紧张因素过大、休息不好、睡眠不足，这些都是高血压的诱因。那么得了高血压病呢，我们也要正确的去面对，要积极的去医院找医生诊治，不要盲目的相信偏方，以免延误病情。确定血压水平及心血管危险因素。如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判定高血压的原因，明确有无继发性高血压，查清有无心、脑、肾损害或相关疾病，放松心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呢，需要积极的去治疗。那么，怎么才能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医学研究表明。第一点就要合理的膳食，即低盐低脂肪饮食，每日摄盐量呢要小于6克。第二点呢就是控制体重，体重每下降10公斤，血压会永久性下降5到20毫米汞柱。三是适量的运动，包括说游泳啊、慢跑啊。四就是戒烟限酒，五就是保持心态的平衡。以上方法呢，不仅能预防高血压病的发生，而且可以有效治疗高血压。那么高血压的，通过药物的治疗呢，可以降低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心肌梗死的发生风险和心力衰竭的发生风险。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降压速度呢，不宜过低。以免呢，对心、脑、肾、脏器供血不足加重。二，严遵医嘱，不要自己随便换药、加药或突然停药。三，降压药需要终身服用，因为高血压疾病啊，它属于是终身永久性疾病，所以呢，要坚持服药以维持血压的平衡。四，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调整规律的作息，避免其他因素。包括说如吸烟、大量饮酒等，以提高疗效。再呢，我们要走出对高血压错误的认知。有的患者啊，明明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病，但却不愿意服药。再一个呢，就是说不难受不吃药，不脑袋迷糊大劲儿他也不吃。第三个就是不按照医嘱服药，滥用药，盲目的相信偏方。第四个呢，就是盲目认为血压降得越快、越低越好，其实这是错误的。第五个呢，就是过分关注血压值和精神紧张。第六个呢，就是同一天内频繁的测量血压，反倒造成了医源性高血压，也叫白大一型高血压。治疗高血压的用药原则，要从小剂量开始。这样呢，有助于观察治疗疗效和控制不良反应，而且我们优先选择呢长效制剂。长效制剂呢，具有一天服用一次，而且能维持24小时降压效果的药物，避免血压过度波动，造成血压忽高忽低。血压不理想或者顽固性高血压呢，也可以选择联合用药。第四个呢，就是要遵循个体化原则，根据个人体质或所患疾病的不同，选择适合自己的降压药物。那什么是理想的降压药物呢？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具有有效的降压疗效；二，属于长效制剂，能够24小时平稳降压，避免血压波动，且一日一次服用方便。
三，药物副作用少，安全性好。四，药物和其他药物间呢相互作用少，便于联合。五，价格合理。那么说到降压药物的选择，再谈谈血压控制的目标应该是多少呢？一般患者根据中国高血压最新指南，要控制到小于14090毫米汞柱，这呢是保证获益的根本，并尽可能的将血压控制到130/80毫米汞柱以下。糖尿病和慢性肾病的病人呢，要尽量的控制到130/80毫米汞柱。老年患者呢，要控制到小于150/90毫米汞柱，如可耐受，可进一步降低。高血压的达标要求呢，不仅仅要诊室内达标，还要平稳达标、尽早达标、长期达标。血压达标的时间呢，要避免血压下降的速度过快，以免引起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供血不足发生。一般患者经过4到12周的治疗，才能使血压达标。长效的降压药物发挥稳定的降压作用，也至少需要1到2周。因此，有患者抱怨降压效果不理想，是不是降压药不对呀？要求频繁的换药加药，这是不明智的。那么什么时间服用降压药效果最好呢？我们常推荐呢，长效制剂呢，一般就是早晨顿服，或根据具体情况遵医嘱吃药。约50%的高血压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血压升高，也称之为隐匿性高血压，需要睡前服药。对于清晨高血压患者，可在睡前服药，以控制清晨高血压。一般高血压患者夏季服用降压药物时要减量，尤其是老年患者，冬季时呢要适当的加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24小时平稳降压呢？高血压治疗的指导原则就是要平稳降压，并非越快越好。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患者呢感觉这个血压速度降得太慢了，往往降得越快，越可能会引起心脑肾等脏器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头痛、头昏、心慌等不适症状。人体血压具有昼夜波动的节律性，夜晚血压降低，清晨呢血压会急剧的上升，而心脑血管疾病呢也常于清晨多发，所以清晨血压急剧升高或长期血压波动，会诱发中风、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症。24小时长效平稳的降压药物，可有效控制晨风血压，保证血压平稳维持在正常水平，避免不良事件发生。24小时降压作用平稳的药物，具有哪些特点呢？一，起效和缓，能避免血压剧烈波动。二，每天呢只需要服用一次药，即可达到平稳的控制血压。三，即使漏服，也能呢有效的控制血压。四，药效不受饮食或胃肠道的环境影响。五，剂量调节灵活，可掰开甚至碾碎服用。那么我们常用的降压药物有几类呢？大概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呢就是利尿剂。常用的呢就是噻嗪类、青氯噻嗪或者磺胺类、隐达帕胺等。第二类呢就属于是钙通道阻断剂 CCB 类，常用的呢有硝苯地平、非洛地平、苯磺酸左旋胺氯地平等。第三类属于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 类，常用的如卡托普利、辅辛普利、马来酸伊那普利等。第四类属于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也是 ARB 类，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沙坦类，如替米沙坦、厄贝沙坦、斜沙坦等。第五类贝塔受体阻断剂，常用的有琥珀酸美特洛尔、卡维地洛、阿替洛尔等。当一种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不理想时，可选择2种或2种以上降压药物联合用药。
另外，应用加药物时

0: 一定要遵循个体化原则，每种降压药物都有不同的适应症及相关的禁忌症，所以降压药物的选择一定要遵循个体化用药原则，不要盲目的吃药，以免血压控制不良，甚至对脏器产生不可逆的损害。那么听众朋友们，您的降压药物选对了吗？欢迎大家前来咨询。老年病医学门诊在县医院门诊二楼七诊室。这周呢，这周周六，吉大医院的王跃辉主任呢也来亲自坐诊。住院部呢在高层九楼老年病科。感谢您的聆听，再见。
1: 好的，感谢郑医生的认真的讲解。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在线节目。我们今天与大家一起聊的是高血压的相关问题。在今天我们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郑鹏程医生。郑鹏程医生是吉林省健康管理协会老年医师协会的委员，曾先后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并掌握呼吸机生命支持、超声介入、支气管镜、心血管造影及支架植入等技术，可以说是临床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6099269，04346099269，与郑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看到导播示意我有一位热线电话，我们接进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请讲，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专家在线，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问题，可以直接和郑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您请讲。
1: 是我母亲呢，就是有高血压，然后我们这个是。就感觉有点像是家族遗传这种的吧，就是现在血压也不太稳定。然后就是在160、110这样。想问一下这个大夫，怎么就是控制一下比较好？
2: 好的。你母亲今年多大年龄了？
1: 60了。
2: 60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血压升高的？
1: 已经有好几年了。
2: 平时服用降压药物吗？
1: 吃那个
2: 苯磺酸的那个。苯磺酸左旋胺氯地平还是苯磺酸胺氯地平？
1: 胺氯地平
2: 是那个按天数吃的吗？是每天都不落的吃吗？
1: 对。
2: 那他血压通过吃药能控制到多少？
1: 145，然后低压的话也是在100那样。
2: 他这降压药吃多少年了？
1: 一直在吃这个降压药。
2: 啊，好的。你母亲平时抽烟吗？
1: 不抽烟。
2: 也不喝酒是吗？
1: 对，不抽烟不喝酒。
2: 平时有没有糖尿病啊、冠心病什么的？
1: 这个没有。
2: 都没有。
1: 对。
2: 就是说他的血压始终就是吃完降压药之后，一般都是控制到140，低压90左右，对吗？
1: 对。

0: 啊，那是这样的，你母亲这个血压情况呢，控制呢，算是一般吧，还是说没有那么太达标？鉴于你这个情况呢，一个是苯合酸类地平呢，它坚持不变，还是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儿。另外给他加服呢，琥珀酸美特露尔47.5毫克的，给他一天一次，一次半片儿。他平时心率慢吗？
1: 不是很慢，但
0: 嗯。
1: 是，感觉应该还是比正常的要稍微慢一点吧。
0: 大概多少次？60次吗？还是70次左右？
1: 60到70之间吧，就不是很稳定。
0: 好的，那就这样。你给他继续服用苯合酸氯地平，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儿。完了之后和琥珀酸美特露尔47.5毫克的，一天一次，一次半片儿。早晨起来6点左右给他服用。
1: 47.5毫克的，然后是一天一次，一次半片，然
0: 对。
1: 后左右。
0: 哎，对，联合吃完了之后呢，给他，每天呢给他吃完加药过2到3个小时之后呢，测一次血压，晚上呢帮17点左右，就下午5点左右呢量一次血压，自己拿本和笔记好，根据这个情况呢，完了之后，看看他血压还是不是存在波动，如果不存在波动呢，就是按照这个方案继续服药，如果说他还是波动的话呢，建议他到医院来就诊，再给他系统化的给他。调一调，顺便查一下眼底。
1: 他就是平时就是吃饭这方面，就是比较爱吃油的和那个就是重口一点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吧，是属于是东北人的一个常见问题了，就是高盐饮食。其实高血压的治疗原则呀，第一点呢，就是低盐低脂肪饮食，一定要严禁啊，饮食一定要清淡。另外就是做饭的油一定要少放。另外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和锻炼，另外就是告诉你母亲呢，一定要调节好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呢过度的劳累。
1: 就有时候可能会稍微熬点夜，然后就是休息不是很好。
0: 那这一点呢，你就得告诉你母亲，尽量让她9点半之前尽量睡觉，放松点心态。其实心态对血压的影响也是特别严重的。
1: 对对对。那大夫您说，就是他有的时候，可能偶尔就像头痛，就是头胀那种，是不是也是跟他这个，血压高有很大关系？
0: 跟血压高可能有关，因为血压在波动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一个短暂性的一个脑血管的一个痉挛，可能会造成一个头部不适的症状。所以说一定要规律的服用降压药。
1: 我知道了，
0: 好的，你要是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在线下，也可以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到我们的门诊2楼七诊室老年医学门诊来进一步咨询。
1: 那我看一下，
0: 喂，刚才没有听清。
1: 喂喂喂。
0: 哎。
1: 我说等那个您在出诊的时候，然后我带我母亲去过去检查一下，看一下。
0: 哎，好的，好的。
2: 那郑医生，同时跟这位听众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跟他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的老年医学门诊呢是每周一到周日在门诊2楼七诊室老年医学门诊。我们的蔡云飞主任呢也会每天的8点呢都会正常的出诊。
1: 我知道了。谢谢。
0: 哎，好
2: 好
0: 的。
2: 的，这位听众，希望郑医生的讲解能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的，谢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大家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609269，0434609269，与郑鹏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关于高血压的相关问题。那郑医生，其实刚刚您讲了很多关于高血压的这一个基本的情况啊，它的诱因呢，它的药物治疗啊。其实，像我们对于这个高血压有这个医疗知识盲区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误区，说高血压和血压高，它是一回事吗？
0: 这个问题很好，主持人，它不是一回事儿。血压高呢，属于是啥呢？属于是高血压的一个症，属于高血压的一个症状。那么高血压病呢，属于是一种疾病。
2: 好的，郑医生，打断一下，我们看到又有一位热线听众打了进来。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郑大夫吗？
2: 哎，你好，我是。
1: 啊，现在是这样，那个我母亲有那个高血压，然后我母亲都66岁，高血压。
2: 嗯。
1: 然后她是40多岁的时候，50更年期的时候就是开始高血压的。
2: 嗯嗯。
1: 那时候没注意，完了她高压有的时候高就达到180，但是平时就是。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不吃那个高血压药、降压药有也不会高。
2: 嗯嗯嗯。
1: 完了呢，一着急上火又高了。
2: 嗯嗯。
1: 啊，但是现在就天天服用降压药。
2: 嗯。
1: 然后施惠达吧，长期吃的。
2: 嗯。
1: 啊，那他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就不吃降压药，血压也没事儿呢？
2: 那个这位听众朋友你好，那个其实是这样的，人的血压呀，一天它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它不可能是说永远都是一个值的。好比说人在平稳呢或者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血压呢可能会属于是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如果是在运动啊或者是说说话呀情绪激动啊这种情况下呢，血压会升高的。所以说咱们吃降压药的目的呢，就是让它血压避免波动，始终维持到一个稳态，就是让它控制到140-90左右。就即使说你不高的时候呢，吃降压药呢，它的血压呢也不会说让你机体呢达到一个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您呢可以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呢，可以给它安全的正常服用的。
1: 啊，那它这个降压药还是建议每天按点服用，是吧？

0: 发生。
1: 行，那它这个降压药副作用大不大呀？
0: 这个施惠达呢，它属于 CCB 类，只有不到10%的人呢会导致心慌啊、面色潮红啊和踝部水肿等症状。如果说他没有以下症状的情况下呢，他可以安全的正常服用，这个您不用过多的去担心。
1: 啊，不会有什么肾脏啊功能衰减什么的吧？长期吃？
0: 您要是说不放心的话呢，可以在服药的第一个月或者第三个月呢，可以给他复查一个肾功和肝功，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它都不会对人产生太大的影响。
1: 啊，好，好，谢谢郑大夫。
0: 哎，没事没事，哎。
1: 哎，好嘞。
0: 哎哎
1: 谢谢
0: 哎，好的，哎哎哎哎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谢谢。那郑医生，就像刚刚这位啊。热心朋友他的家人啊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病人一天当中他的血压啊有的时候还不是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他是很高，他是不平稳的。那究竟我们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去测量这个血压才是比较准的呢？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有这个疑问，什么时候测血压比较准？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2: 不好意思啊，郑医生，我们又有一位热线打了进来。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专家在线，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问题，可直接与郑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您请讲。
3: 啊，你好，郑大夫。
0: 哎，你好。
3: 好，我正好呢，我发现高血压现在有3年多了，现在。
0: 啊。
3: 我现在38岁。
0: 嗯。
3: 完之后，开始没吃药，完后来有点头晕完就吃那个杰沙坦的一支。
0: 嗯。
3: 啊，吃完杰沙坦之后呢，最近这几个月呢，就感觉血压还不平稳，就是血压在140，通过饮食控制啊。
0: 您平时休息睡眠怎么样？
3: 睡眠有时候工作原因啥的，还有时候睡得不咋好。
0: 熬夜吗？
3: 偶尔熬夜。
0: 嗯，平时抽烟吗？
3: 抽烟。
0: 喝酒不？
3: 喝酒的话是一周饮酒2次吧。
0: 你就是服用血沙坦之后血压就是说最高就是能控制到140-90，就是说最低的水平能控制到多少？
3: 如果要是自己休息好的时候呢，血压在130-90、130-180多这样。
0: 啊，平时吃饭饮食眼睛重不重？
3: 也是还是吃肉啥多，也是眼睛不咋重。
0: 啊，那您是这样的，因为您呢比较年轻，所以说我建议您呢，你这个血沙坦呢这个药啊，你还是继续服用，因为你吃这个药效果还是挺好的。我建议你呢，一个是戒烟限酒，远离吸烟环境，另外的话呢就是调整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其实你这个血压波动啊，很有很大的关系都是跟您这个吸烟呐、饮酒啊，包括说你休息不好都有关系。
3: 哦，但我家没有家族史，我没有高血压家族史。
0: 那您血压高发现多少年了？
3: 是3年多。
0: 3年多。那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您啊，有没有考虑继发的可能？我建议你去医院呢，可以检查一个双侧的肾上腺的一个 CT， 或者一个双侧的肾血流的一个彩超，看一下有没有双侧的肾动脉狭窄或者是说肾上腺的问题。如果没有，对，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呢，那么考虑您呢还是一个原发性高血压，因为原发性高血压呢，它90%以上是跟遗传有关，10%呢还是原因不明的。
3: 我体重我就是肥胖超重。
0: 对，所以说您这个饮食啊加运动，这个对你血压呢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体重每下降10公斤呢，血压会永久性的下降5到20毫米汞柱。
3: 啊，是最近半年我减重了，减有了10公斤，啊，血压是还行现在，但是这个这样暂时我就先运动就行呗。
0: 对，
3: 靠
0: 自另外的话呢，我建议你还是饮食啊，因为就是您爱喝酒，所以说您这个饮食习惯，我考虑眼睛不会太轻，所以说我建议你这个高盐饮食这个习惯呢，还是说给它扳一扳，因为
3: 是清淡点的。
0: 对，因为我国高血压特点呢，就属于是盐敏感性高血压，就是跟盐的饮食呢习惯呢有关系，所以说一定要清淡。
3: 啊，那行，那我清楚了。谢谢医生啊。
0: 哎，好嘞，好嘞。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郑医生，接着我们刚刚那个问题，高血压和血压高，是一回事吗？
0: 主持人，它不是一回事。血压高呢，它只是一个症状，指的是我们高血压的处于一个状态，而高血压病呢，它是一种病态。那什么叫高？

0: 高血压病呢，指的是说咱们血压呢，在不同天数测量3次以上，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以上，这种情况下呢，才能确诊为高血压病。
1: 啊，它有一个临界值140/90，一百
0: 对，
1: 四九十，
0: 对，而偶尔一次血压升高呢，是诊断不了高血压病的。
1: 那我们正常一天什么时段测这个血压是比较准的呢？
0: 好比说。在你最平稳、心态最缓和的时候，来测量这个血压呢，它代表你机体的这个血压是最精确的。
1: 啊，就是说比较平稳的时候。啊，
0: 对。
1: 好，我们又有一位。热心的观众打了进来，我们看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好。
1: 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专家在线，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问题，可以直接与郑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您直接请
2: 好的，
1: 讲。
2: 你好，你好，张医生。
0: 哎，你好。
2: 是这样的，张医生，我们家有个老人，他70岁，然后吧，他这个血压，160多点，100点，然后老人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就不怎么吃降压药，但是也不知道在农村嘛，然后听着老人就是家里边跟前的乡亲邻们说，吃那叫什么真菊降压片呀，但是我感觉他血压控制的不是很好。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其实针对于您这种情况呢，他基本就是确诊为高血压病。那他为什么没有症状呢？很有可能他这个高血压疾病啊，有很多年了，他已经适应这个高压这个水平了。而就是说他这个高血压病呢，不是说你没有症状呢就不吃药，有了症状才吃药，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旦发现高血压病呢，就要及时的给他控制和治疗。那么发现高血压病呢，不要盲目的听信他人，来去服用这个降压药物，因为降压药物啊分很多种，它要因地制宜，就是说遵循个体化的原则。像您说的这个真菊降压片呢，它其实听着像是中药，其实它不是中药制剂，它里面呢含有青绿赛嗪，也就是咱们说的，西药里边的利尿剂，而利尿剂呢属于是最轻度的降压药，针对于您160/100这个情况啊，它已经属于是二级高血压了。二级高血压的情况下呢，这么大年龄，我们建议他还是服用 CCB 类的，就是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咱们说的地平类。您可以给他先服用苯磺酸氨氯地平或者是硝苯地平控制片啊，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儿，来
2: 一
0: 观
2: 片儿
0: 察
2: 就
0: 和
2: 可以，
0: 啊对，来观察和监测他的血压情况啊。
2: 得怎么监测？
0: 早晨5点到6点左右给他服用一片降压药。完了之后，过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给他测量一次血压，帮晚上呢，6点或7点左右呢测一次血压，拿本儿给他记上，看看他血压的规律，监测个1到2周左右。如果说血压呢控制到140/90左右，那么呢他基本就符合一个达标的一个状态了。
2: 就是一定要吃2周以上才能看到效果呗。
0: 对，因为就是说咱们的降压药啊。他血压呀，不可能说吃上药他就能控制到非常一个平稳，他需要一个过程。反倒是说你这种常年适应高压的状态呢，您要是说血压降得过快呢，它反倒是说会造成一个相对性的脑供血不足，而且年龄大的患者啊，他伴有椎动脉的一个硬化，可能会出现椎动脉的一个狭窄。一旦是说造成狭窄的话呢，你血压降得过快过低的话呢，会造成一个脑供血不足的症状。
2: 我明白了。还有一个事，张医生，就是我发现他最近晚上的时候，他说一到天黑了，他就比较有点晕，就一转就晕。那这种情况跟他血压有关系吗？
0: 这个可能跟他血压有关。你这个症状呢，像是一个眩晕的一个症状，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好说，很有可能是说您的血压波动啊，造成内耳迷路供血不足啊，可能有关系，或者是你这个大脑后循环造成一个短暂性一个痉挛，也可能会诱发这种症状。
2: 那我治疗上呢？除了用降压药，还需要其他的什么药物吗？
0: 您可以辅助性的吃一些改善供血的药物例如米诗朗啊，就是甲环酸贝塔四丁片或者是曲克卢丁或者是吃天麻醒脑胶囊，就是改善辅助性改善供血的药物。另外的话，针对于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他规律的脑血管二级预防。你像拜阿司匹林呢、他汀类的药物，我也建议他规律的服用，来预防就是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2: 那我明白了，张医生。好，辛苦你，谢谢，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您。

0: 你好，这位朋友，这里是伊通人民广播电台专家在线。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问题，可以直接与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郑鹏程医生进行交流。您请讲。
1: 喂，你好，郑大夫。
2: 哎，你好。
1: 哎，你好，郑大夫。
2: 哎哎。
1: 是这样，是我本人，我是有一个事情跟您咨询一下。
2: 哎，你好，是，请讲。
1: 哎呀，老年病，现在我今年50岁。
2: 哎。
1: 然后高血压好像也得有3、4年，满就有4年多一点吧。然后当初得高血压的时候，我吃什么沙坦类呀、地平类呀，就是任何什么药，那些都不太好使。后来医生给我建议服用，现在服用的是洛活喜。然后经过这几年的经验，我感觉就是说，好像就是只要是精神不紧张的情况下，我血压是不高。然后精神一紧张，血压就高了。要平时说我什么事情没有啊，或者是说，心情挺平稳的情况下，血压都不高。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一直服用降压药啊，还是说偶尔服用也行？
2: 那您好，您这个情况啊，基本就是确诊为高血压病了。即使说您平时呢，就是说不情绪激动情况下血压也正常，这种情况呢，其实它是您在服用降压药物的时候呢，你这个已经达到一个血药浓度的一个高峰了，就是您的血压呢，通过吃降压药呢，已经达到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针对于您这种就是说情绪激动后造成血压升高呢，一个首先呢要避免情绪的过度激动，另外的话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加用贝塔受体阻断剂，就是琥珀酸美特洛尔47.5毫克，一天一次一次。
1: 什么药？
2: 琥珀酸美特洛尔。
1: 我不懂啊，琥珀酸。
2: 美托洛尔，
1: 美托洛尔，
2: 47.5毫克的，你就是一天一次，一次半片。您心率平时不应该不能偏慢吧？
1: 对，那都挺正常的。
2: 那你就是一天一次，一次半片，早晨起来呢，跟这个洛活喜呀同时服用。
1: 同时服用啊？
2: 对，它就有抗交感神经兴奋的作用。
1: 那这样还行，要不然我还寻思洛活喜我是。总服用啊，还是说心情好的时候就不服用啊？
2: 你这个洛活喜药，
1: 血压还不高
2: 啊,
1: 啊？
2: 那女士你好，你这个洛活喜，我建议你还是规律服用，就是不要断。
1: 对，因为我还有轻微脑梗，所以就是这个药，大夫刚说这个不让间断，我现在我就一直吃的，我现在
2: 对，因为这个 CCB 类的降药啊，它还有抗动脉硬化的作用。
1: 平时那个拜阿司匹林也服用的，那这也是坚持服用呗？
2: 对，拜阿司匹林它不属于降压药，它属于是抗血小板的，它属于是脑血管二级预防的药物，这个可以规律服用，没有问题。
1: 那像您刚才说这个什么胡克这个什么，这个一直坚持服用，还是说服用一段就可以？
2: 这个药啊，您要吃呢，我建议你就规律服用，不要突然间停药。您要是突然间停药呢，它会造成反跳现象的，会造成你心慌的。
1: 就是跟和洛活喜一直就是长期服用呗。
2: 对对对。
1: 哦哦。
2: 另外的话呢，我建议呢，还是说调节自我的心身健康啊，可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包括说广场舞啊，包括说游泳啊、慢走啊，这都可以。
1: 这个现在坚持呢。
2: 保持良好的心态，放松啊。
1: 对对，哎，好。那这两个药是在什么时间服用好？还是晚上还是早上？
2: 我建议您早晨6点左右睁眼睛第一件事就吃降压药。
1: 6点左右，我一般的时候上午9点或者10点那是。
2: 这个时间段呢，我还是建议你，因为人早晨起来睁眼睛那一瞬间血压是最高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睁眼睛第一件事就把降压药给它吃上。
1: 那明白，好的。这俩可以同时服用哈。
2: 对，可以同时服用，没有问题。
1: 哎，那谢谢你，郑大夫啊。
2: 哎哎，好的，哎哎，
1: 哎，好嘞，
2: 再见，
1: 哎哎哎。

0: 那郑医生，刚刚我们通过这个热线电话的这位朋友，他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又一位热线打了进来。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喂，你好。
0: 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专家在线，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郑医生进行沟通。
1: 啊，郑医生，郑医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郑医生你好，我想有事那个咨询你一下，就是我对象，前能有3个月了吧，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开车，然后他就说他有点迷糊，然后我说那是不是没睡好觉啊？然后说能不能是没睡好觉然后迷糊？然后他说不是，然后我们俩就到楼下的那个，就是到旁边这个那个药店，然后说那买点药吧，那头疼迷糊买点药吧，然后就是正好就是药店不有血压计吗？然后店员就说，店员说那你测测血压吧，测测血压吧啊，然后就给他测了个血压，当时测血压是160多啊，165、110，然后店员说那你看这不是高血压了吗？然后就给他那个拿了一盒硝苯地平，然后他就吃了一片，然后吃完一片之后就觉得好像缓解了，然后等第二天他又说迷糊，然后他又吃了一片，然后过了几天他就好了，就是没有啥症状了，然后他就好了，他就把药停了，停了之后，然后就是啥时候迷糊他就啥时候吃一片，那这样能行吗？
2: 那根据您这个情况呢，你爱人呢，咱们可能是怀疑他有高血压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不好说。所以说，第一点呢，我建议您呢，带您爱人呢去咱们县医院呢去检查一下他有没有继发的高血压可能。如果说在排除继发高血压的可能下呢，那么咱们呢就是考虑他可能是个原发。他平时母亲、父亲那边有得高血压的吗？
1: 我公公有一次在体检的时候，然后说他有高血压，然后他就一直在吃药。他也是160多，160多110，然后但是他天天吃药。
2: 虽然说您爱人比较年轻，但是就是在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可能之前呢，我建议您呢还是给他规律的服用降压药。因为一个呀、他比较年轻，另外的话呢，他平时抽烟喝酒吗？
1: 他抽烟。
2: 抽烟。
1: 喝酒也不是总喝，但是要是喝一次就是喝的比较猛。
2: 熬夜吗？
1: 熬夜。
2: 那首先要摆正他这个不良嗜好啊，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远离吸烟环境。另外的话呢，调整好规律的作息，饮食方面一定要低盐低脂肪饮食，避免高盐饮食和高脂肪的摄入量。另外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吃完硝苯地平啊，他症状有明显的缓解，所以说我建议您呢还是继续的给他服用这种硝苯地平，而且我建议您呢给他服用这个长效制剂，就是硝苯地平控制片，就拜辛酮，可以给他服用这个给他早晨起来睁眼睛给他吃一片，因为他血压呀最高的时候160、110已经达到3级高血压的水平了，所以说一定要尽早的给他去治疗，避免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到时候追悔莫及。
1: 然后他就是说，这药不能说迷糊了我就吃，不迷糊了我就不吃。
2: 对，那是不正确的。您就是说，即使说他不迷糊，也不代表他说他血压不高。咱们吃降压的目的啊，是让他血压始终达到140、90以下，达到这么个稳态。如果说血压忽高忽低呢，这样更危险。那就相当于说一个水管子。你那个刚开始呢压力非常低，你骤然一下压力升高，血管一下就可能就鼓爆了，是很危险的。
1: 他认为他挺年轻的，说我这么点小岁数吃降压药干啥他有这心理然后跟他说他也不听。
2: 这个心理啊其实是大多数高血压病人的常规的一个心态。其实高血压呀它是不分年龄的，它最大年龄呢是无限大，最小年龄呢可以我亲身经历呢是才15、16就原发性高血压病，它是就得终身服用药物了。因为高血压病呢属于终身永久性疾病，它是去不了根的。所以说得经常的终身规律服用相关的降压药物来控制。
1: 那行，那知道了，郑大夫。谢谢你了。
2: 没事，好的，再见。
1: 谢谢。

0: 你好，这位
1: 喂，
0: 朋友，这里是伊通人民广播电台专家在线。
1: 你好，我想那个接一下热线。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伊通县医院的大夫吗？
2: 啊，你好，我是。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呀，就是我母亲她那个血压高，然后之前她就总迷糊，然后那个她总迷糊之后吧，以为她是痊愈症，然后就上那个医院呢查过，那叫。耳朵那叫什么来着？耳石症，
2: 啊，耳石症。
1: 然后好像还没有，然后也查过 CT，说有轻微的脑梗。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在楼下就是迷糊的严重了，然后血压达到180，好像100还180不多些，然后就赶紧上诊所说给打了个甘露醇。然后这么长时间就是吃的那个替美沙坦，但是他现在还是控制的不咋好，您是咨询咨询你呢？
2: 他这个眩晕是发生在高血压之后，还是发生在高血压之前？
1: 之前不知道有高血压，
2: 啊，就是说他第一次发作眩晕症的时候，也没有高血压的症状，是吗？
1: 他就总迷糊，但是不知道是血压来的还是眩晕症来
2: 啊，那么在血压降到正常之后，他迷糊的症状缓解了吗？
1: 的。缓解了。
2: 啊，那好的，那您这个症状啊，很有可能就是高血压啊，就引起的脑血管痉挛的症状。啊，所以说我建议您呢，还是说规律的服用这个降压药。其实这个年龄呢，伴有就是脑供血不足的话呢，我建议他还是服用 CCB 类的，就是钙通道阻断剂。啊，因为
1: 叫我。
2: 就是像地平类的，像硝稳地平啊、氨氯地平啊，服用这类的。啊，因为沙坦类的降压药物呢，它作用是比较温和的，它适用于二级或二级以下高血压的患者。啊，那么 CCB 类呢，它适合老年三级高血压以上的，啊，所以说，
1: 但是大夫，我想再问问，你说我母亲早上起来之后吧，然后就像脸有点浮肿似的，你说和这有关系不？
2: 脸浮肿，我建议您查过肾功吗？
1: 查过，没查过肾功，但是查过尿常规，也没有事儿。
2: 也没有尿蛋白什么的，是吗？
1: 对对对。
2: 啊，那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您呢，到医院去换一个肾功，看一下他的肾功能没有问题。因为高血压呀，它对心、脑、肾是有一定影响的。啊，虽然说您尿常规没有问题，不代表您肾功能没有问题。
1: 那
2: 所以，
1: 您的意思就是他得换换药是吗？
2: 对，我建议您先检查检查肾功，检查检查肾功啊。如果说肾功能没有问题呢，它这个浮肿啊，可能跟他这个，就是这个肾脏呢，包括说服用药啊，可能关系不大，可能是一个原发性浮肿造成的。那这个呢，是不明原因性水肿，它，没有什么确切原因。如果说不是那么严重的话呢，建议您就是定期观察，定期随访。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呢，建议他还是说到上级医院去啊，详细诊断一下。
1: 他睡眠也不好，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血压跟睡眠也有点关系啊？
2: 对，你高血压对睡跟睡眠它是密不可分的，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足、熬夜呀，对高血压影响是很大的。啊，所以说，
1: 那说你说你说。
2: 您母亲针对你母亲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她服用硝苯地平控制片或者是苯磺酸氨氯地平。
1: 那我试一下了。张大夫，那您是哪天出诊，在哪儿啊？我想到时候。
2: 我们科室的门诊是每周一到周日，是门诊2楼的专家七诊室，而且这周周六呢，我们邀请了吉大医院老年病科王玉辉主任来坐诊。您可以您可以领你母亲呢来我们医院呢来给她再进一步检查看一看。
1: 行，那麻烦您了。
2: 哎，没事儿，
1: 可以，谢
2: 哎，
1: 谢您
2: 好的，
1: 啊。哎，好，
2: 哎，再
1: 拜
2: 见，
1: 拜。
2: 哎。
0: 郑医生，其实从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的数量来看，可以看出这个高血压现在属于社会上的一种常见病。但
2: 对，
0: 是呢，现在真的是存在有这样的一种人群，就是说，当出现了高血压的这种情况，他觉得高血压不就是血压高吗？血压高，我自行买点药，自己上药店买点这个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回家之后自行服用，服用感觉血压可以平稳了。说今天。我吃了高血压这个药，吃完之后觉得没问题，我自行停药，这个行为可取吗？
2: 这个行为是很危险的。
0: 很危险
2: 啊，首先您这怀疑自己高血压，其实他并没有确诊高血压病，
0: 呢。
2: 有可能是血压的一过性，一瞬间升高。您一旦说服用了降压药物之后，很有可能在你心态平稳之后，血压它已经降到正常了。那药劲儿一旦上来之后，血压会更低，会造成一个各脏器它这个功能血流灌流不足的一个症状。
0: 更危险，这个行为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不光是高血压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疾病，还容易引起其他别的更严重的疾病。
2: 对对对。
0: 啊，刚刚您聊到了说这个高血压跟我们啊东北这个高油高盐的饮食有关系。
2: 对。
0: 问您一下，高血压是属于我们东北特有的地区病吗？
2: 它不是东北特有疾病
0: 啊，
2: 就是说全世界各地呀，哪儿都有啊。因为啥呢？东北呢属于是说严寒，海拔呢也不算太低，这么个地区，尤其是这个寒冷的冬天呢，它是高血压的好发季节，所以东北这个偏冷的气候呢，造成了这么个情况。
0: 是这样。刚刚您聊到了说这个减轻体重。
2: 对，
0: 可以有效的去缓解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程度。
2: 对对，
0: 这个高血压跟胖瘦有没有关系？
2: 有关系的，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咱们人体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体重它每下降10公斤，血压呢会永久下降5到20毫米汞柱。所以说减轻体重其实是自我控制的最好办法。
0: 刚刚您聊到了说这个高血压跟平时的作息时间和这个饮食都有关系，但是现在啊社会这个节奏很快，年轻人呢、啊、他这个压力也很大，能不能借今天这个平台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给大家一些建议，让大家生活规律啊饮食啊应该怎么去做，给大家简单的去建议一下。
2: 对，因为我国呀、属于是发展中国家，这个节奏啊是越来越快。而且高血压呢，它疾病越趋近于年轻化，所以说呢，建议听众朋友们呢，一个是说在工作忙碌的同时呢，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一个习惯，在久坐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醒自己起来活动活动，运动运动，
0: 经常活动一下。
2: 哎，对。另外的话呢，就是避免啊总发脾气，一定要放松心态，
0: 注意情绪。
2: 对。另外的话呢，就是不要啊总点一些外卖，经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这个外面的东西里边呢含这种就是说非饱和脂肪酸呢，包括说这个亚硝酸盐呢，它含量都是很高的。
0: 这个外卖真要注意，就是说有时候回家可能累了，或者是说时间比较紧，真的愿意说点一份外卖在家里直接就吃掉，但是无形当中就是形成了一种错误的不良的一个饮食和作息的习惯。是不是？
2: 对，尤其是咱们年轻人呢，就是吃完饭之后，他都愿意躺着在那儿玩手机呀、玩电脑啊。其实吃完饭啊，建议休息20到30分钟之后啊，出去走一走让运动运动。
0: 运动一下。
2: 对对对，让他这个饮食啊，让他消化消化。
0: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尤其是我们无论是中老年朋友还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一定要养成一个正确良好的作息的一个规律和饮食的一个习惯。身体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的身边还有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说是药三分毒，说尤其是这个，他们经常会受到网络上啊，或者是媒体上面说到，说这个高血压药物啊，说对这个肾呐、对这个身体的一些脏器有影响，他就觉得说，我血压不高了，我就直接停药得了。这个方法可取吗？
2: 是不可取的，因为降压药它之所以称之为药，它不是毒品，它是经过大量临床实验的，只要您没有绝对的禁忌症，没有相关的不良反应，您是可以在绝对安全剂量范围之内正确的服用降压药物的，它不会对您产生任何影响，这个可以尽可放心的服用。
0: 只是说完全可以放心继续服用这个降压药物。
2: 对对。

0: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直播继续。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主治医师郑鹏程医生。那郑医生，这个时间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一下，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会在热线当中没有聊清楚的，他想来到我们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进行与专家面对面的一个进行诊断。把这个出诊时间和具体的诊室的位置跟大家说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科室呢，门诊呢在门诊的2楼7诊室老年医学门诊。主任呢是蔡云飞主任。坐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一到周日。住院部呢在高层9楼老年病科。欢迎大家呢前来咨询。
0: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的节目我们非常感谢老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如果你可以在友情的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轻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儿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然而当你想一吐为快的时候，却发现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了。

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只靠你一个人在苦苦维系，想放弃而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放弃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那一份残存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弃你想放弃的别人。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

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是接受、改变、放弃。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放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一万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初恋、热恋更具有复杂性。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这是张宇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得不错，并不过分地渲染失恋的痛苦和无奈，而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感受到的突兀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这首歌《一言难尽》。

子一天天的过去，生活总是带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遐想。年少时拥有的激情锐气，总是在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冲刷后慢慢远去，不再回来。面对生活，我们更多的学会了享受平淡中的恬静，懂得了在生活中回味美好的东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国民党残部逐渐在金三角地区站稳了脚跟，接下来他们又将经历怎样艰难的生存考验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金三角，揭秘这支无国籍军队的最后结局。段希文是云南宣良县大渡口村人，1949年任国民党205师少将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他爱兵，有实战经验，深得云南籍残军的爱戴。他与总指挥柳元林矛盾较深，柳元林向蒋介石告状段希文不听指挥，反攻大陆不利，拉山头，特别是收买云南籍残军。因此在段希文被留下来后，台湾开始中断段希文所率部队的军饷。段希文知道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台湾也不会有出路，因此他留下来后再也不听台湾和柳元林的指挥，他要与3000多名云南籍的官兵共存亡。所谓反攻大陆，在他看来是无意义的牺牲，所以他要改弦更张，自谋生路。在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段希文避开了大其力，绕开夜市，在树林里穿行4天，到达了泰国清莱省的美斯乐。美斯乐距泰老挝边境不远，偏僻闭塞，更重要的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泰国的傈僳族居住区，寨民居住在山腰。段希文命令与傈僳族打成一片，为他们做好事，随乡入俗，将营房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残军窜入泰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泰国国防部官员的耳朵里，泰国军方吸取了缅甸军队的教训，不敢对残军轻举妄动，担心久攻不下造成被动，于是采取久围不攻的办法，试图拖垮残军。这期间经过秘密渠道与中共和谈不成的蒋介石仍做着反攻大陆的梦，对于段希文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脱离台湾的领导于心不甘。1969年元月16号，蒋经国来到泰国了解残军实情，柳元林来到曼谷的一家宾馆如实相告蒋经国。自从段希文迁徙美斯乐之后， 第三军的李文焕军长也率兵进入了泰国的塘窝，与段希文来往密切，蒋经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收编他们。接着台湾义锦、夏超等高级将领来到段希文住处商谈补给和接受台湾整编的问题。义锦提出要兵不要官，老弱病残一律不要，军官需要重新调整，整编后由义锦、夏超任正副指挥官。段希文和李文焕军长当场拒绝整编。1970年的元月16号，台湾安全局局长周中峰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再次来到台北，把段希文、李文焕叫到青莱府密谈，迫使他们接受改编。段希文嘲笑说，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不供给枪支弹药，还要来管我们，你们太不知趣了，你们以为这是在台湾吗？还像20多年以前随便发号施令吗？记住，这里可是金三角，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周中峰、叶翔只得悻悻而去。台湾高层人物频频来往泰国接见残军，引起了泰国军方的高度关注。泰国政府担心残军壮大发展，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残军处置的问题。1970年2月4号，泰国国防部作出决定，请残军出兵攻打巴当反政府游击队，如果巴当收复，残军将被编为泰北民众自卫队，成为受泰国军方领导的民兵，不缴残军的枪支，允许他们在美斯乐长期居住。巴当是属于清莱省府昌孔县的一个村子，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左边为昌孔县，过了湄公河就是老挝，有一脚跨两国之称。巴当地势极为险要，山路曲折坎坷，树木遮天蔽日，从县城到巴当一直是爬山。反政府游击队有1000多人的武装，泰国军方围剿过20多年，动用过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剿灭。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反政府游击队袭击昌孔县城，将县长绑架押走，并诱捕了清莱省的省长，打死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泰国全国一片哗然，称军方无能。为此，军方最高统帅决定要残军攻打反政府游击队，打下来之后将给残军居住权。泰国最高统帅部派兼塞少将来到美斯乐与段希文商谈。段希文见打下巴当就能结束20多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残军，为了子孙后代，他答应接受任务。段希文提出唯一的要求是，这场战斗自始至终必须由残军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兼塞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兼塞提出要多长时间拿下巴当，一个月的时间够了吗？段希文答复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够。兼塞大吃一惊，摇了摇头，根本就不相信。1970年2月10号是进攻巴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段希文已做了周密的部署，其作战部署并没有让兼塞将军得知。他只要兼塞跟在指挥所看残军是如何指挥打仗的。正面段希文组织600名战士，先用炮轰炸山头，敲锣打鼓，吹冲锋号前进。兼塞见段希文用的与泰国军方进攻巴当的战役的战术是相同的，大声地吼了起来，说你这是在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肯定失败。段希文笑了笑，请按照我们定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兼塞只好叹气。果然不出兼塞所料，当天进攻了一个上午，残军已经牺牲了15人，30人受伤，而残军只前进到半山腰，兼塞就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旧没有听兼塞的，他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战斗打到黄昏时分，部队不但没有前进，反而牺牲了10个人，50人受伤。 而段希文还在指挥残军前进，不许后退，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残军停止前进，但仍命令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第二天天刚亮，段希文发起冲锋号，残军一个营一股劲儿地往上冲。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的枪声还击之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十时，传来令坚塞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经收复巴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秘密武器是段希文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了悬崖，深夜悄悄地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收复巴当，震动了泰国。泰国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和泰国公民证，对残军发给居住证，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当美斯勒的残军获得了泰国居住权，成了合法的公民，并分了田地之后，台湾当局竟然慌了手脚，他们担心残军被泰国收买会影响国军声誉，被外界骂台湾无情无义，于是急忙派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叶翔赴金三角会见段希文、李文焕。叶翔对段希文说，马上恢复补给，望不要接受泰国的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会解决的。段希文直言相告，一切都晚了，我们苦了几十年，谁管过我们呀？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台湾管过我们的死活呀？换句话说，我们反攻大陆20多年，死了不少人，你们给了我们什么抚恤金吗？一分钱也没有，军饷也扣发了，你走，我们不想见到台湾来的人。1980年的6月18号，残军灵魂段希文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时年69岁。段希文一死，由五军参谋长雷雨田出任总指挥官，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雷雨田云南建水纳西村人，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等职，是段希文的老部下，他有指挥能力，与战士能同甘共苦。雷雨田刚担任总指挥官，就接到泰国军方的紧急命令，叫他派兵攻打考牙山反政府游击队，这是泰国境内最后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泰国的心头之患。考牙山是泰国境内的大山脉，面积广阔，横亘在曼谷到清迈的火车铁路之间。考牙山有800多人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配套工事，大有将泰国拦腰斩断之势。泰国军队先后数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出动20000多人的兵力围剿，均告失败。这次泰国政府许诺，只要残军攻下考牙山，残军包括他们的几万后代将全都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 可以自由地进入清迈、曼谷等地。雷雨田为了后代，接受了攻打考牙山的任务。泰国国防军派出两个团，配合6000名残军围剿。此时的残军已经青黄不接。1950年进入金三角的残军，如今都已经50多岁了。第二代残军虽然只有20-30岁，但他们缺少实战经验。最后由第一代、第二代残军中挑选出500名精兵强将，组织突击队，并决定由3军的一位师长陈茂修担任指挥官，5军的师长杨维刚担任前敌指挥官。总攻时间定于1981年的2月16号。泰国军方命令残军出动6000人担任预备队，由泰国国防军的2个团担任主攻。实际上泰国军方是想抢头功，他们对残军只派500人参战极为不满。这500人当中，年纪大的50多岁，小的17、18岁，而且穿的军装破烂不堪，泰方打心眼里看不起，今非昔比，因为残军再也不是10年前打巴当的那些人了。担任前敌指挥官的杨维刚师长只对泰国指挥部的军长差松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既然我方担任预备队，你就不要管我军在什么地方集结，你们需要我军时只要下命令，我军就会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军长差松笑了笑，不以为然，他说，在一般情况下，我只会命令你部给我们运送弹药和抬伤员。同泰军交涉过后，师长杨维刚知道在关键时刻泰国军方一定会请他们出征的，于是陈茂修、杨维刚两个师长在泰国2个团发起攻击之后，经过周密的侦查，率领500名突击队员迂回，在万山丛中日夜的急行军，10天之后终于悄悄地潜入了考牙山的后面。泰国的2个团在巨炮和10架轰炸机的掩护下不停地轰炸扫射，部队节节挺进。6天之后打到距离考牙山峰10公里的地方，眼看胜利在望了，却被反政府游击队隐藏在山洞中的机枪、575后坐力火炮、60迫击炮交织组成的火力网阻击，当场牺牲86人。指挥部命令飞机轰炸山峰，结果炸弹大都丢进了沟里，没有发挥作用。又坚持攻打了2天，泰国军队还是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又有牺牲。眼看由泰国主攻拿下考牙山的计划已经落空，差松军长只好发出命令，陈茂修，我命令你部向考牙山主峰攻击前进。陈茂修、杨维刚接到了命令，由杨维刚率先从考牙山的后面兵分2路发起攻击。此时差松军长用步话机询问陈茂修，怎么没见他们的部队从侧面攻击前进。陈茂修回答，我们已经到达了考牙山的主峰，正与游击队展开激战。差松军长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气愤地说，如果谎报军情，我将按军法处置你。反政府游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守，经过3天的浴血奋战，残军突击队已经战死了100多人，才前进到营寨。杨维刚也是打红了眼，他手提卡宾枪，打着赤膊，一直冲在最危险的地方。见师长冲在最前面，残军战士大受鼓舞，越打越猛。3月8号的晚上，终于攻下了反政府游击队指挥部的考牙山。残军共打死游击队350人，俘虏206人，残军共战死260人。收复考牙山，让泰国最高统帅部深受感动。当残军乘运输机返回清迈时，清迈省府特别为残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随即，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逐步被解散，武器被上缴，残军全都成为了泰国的合法公民。自1992年，这些无国籍流浪金三角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共6万余人，全都成为了泰国的公民。如今他们生活在泰国的美斯乐以及老挝、缅甸的边境线上，开荒种地， 种茶叶，种水果，有的做旅游生意，总算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迹。然而，这段传奇又充满悲情的往事，并不会。

0: 因此而被遗忘。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金三角地区地广人稀，而且多数为土著山民，由于大部分区域的海拔在1000米以上，雨量丰沛，气候凉热适度，尤其为种植罂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百余年来，当地居民在此种植鸦片，成为海洛因等多种毒品的重要产地。有资料表明，目前全世界大约60%至70%的毒品产自金三角。不过近年来，随着各方的努力，金三角正在试图摆脱毒品的控制。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毒品之乡金三角的历史变迁。随着鸦片生产的扩大和盈利的剧增，金三角一带出现了不少掌控地方势力的毒枭，其中最有名和影响最大的当属昆沙。他当时不仅主导着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意，而且还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尽管他的地盘主要在缅甸境内，但当时的缅甸当局一直无力应对。应该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泰、缅、老三国缉毒措施有力，再加上泰国和缅甸军方加大了对昆沙集团的军事打击力度，使金三角一带的贩毒团伙在行动上有所收敛。同时，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协调下，泰缅等国推行谷物种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向该地区提供谷物种植的财力支持，使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金三角大力开发旅游产业，不少地段成为泰国重要的旅游观光地，尤其是流经金三角地区的湄公河，更成为国外游客热点的旅游地区，也成为该地区旅游版图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年来，随着中国和相关东盟国家经济交流的大幅增加，澜沧江湄公河河道更成为中国与缅、泰、老等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水上通道，往返于这条河道的中国商船数目逐年增加。金三角地区的河底岩礁密布，行驶在江中的货轮稍有不慎便有触礁的危险，而对金三角地区的商船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活跃在该地区的贩毒集团和一些有背景的武装团体。据曼谷邮报报道，金三角地区最大的贩毒团伙甚至拥有数百人的武装力量。前些年湄公河黄金水道上的劫船事件时有发生，劫船者大多要钱劫物，没有对船员生命造成太大威胁。2011年10月5号，13名无辜的中国船员惨遭杀害，湄公河航道弥漫着恐怖气息，沿岸群众安全感骤降，加上几乎没有货船敢行驶。2011年12月10号，首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正式启动，5艘巡逻执法艇护卫着10艘商船，浩浩荡荡向湄公河下游驶去。首航的圆满完成，使湄公河航运业再现生机。2012年11月，制造105惨案的诺康犯罪团伙被绳之以法，进一步振奋了湄公河上跑船人的信心。如今湄公河黄金水道已重现繁荣景象。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长长久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直到和他熬过柴米油盐的搓磨，才懂这四个字藏在烟火日常里。年轻时我们也会为琐事拌嘴，为生计奔波，可他总会在冷战后默默端来热汤，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那句不求风光，只求长长久久，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从青涩恋人到白发相依，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攒下了满是暖意的牵绊。如今再听，满心安稳。原来长长久久从不是童话，是两个人在风雨里握紧的手，是三餐四季里的不离不弃。

为了贴合恋人的期待，收起喜欢的穿搭，放弃热爱的爱好，把快乐寄托的印记，即便结局遗憾，也成了岁月里值得珍藏的旧梦。

0: 真倾诉实在。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老友挤在老屋里，就着昏黄台灯，听这张唱片，聊学业，谈梦想，吐槽生活的琐碎，连空气都裹着年少的意气。后来我们各奔前程，隔着山海，很少联系。那句有多少事是可以回头，成了心底的怅惘。如今在转动这张黑胶，纹路里的沙沙声裹着岁月的厚重，才懂那些如风的往事，虽已走远，却成了生命里最暖的底色。原来往事不必追，只要记得曾并肩的温柔，就足够慰藉漫长岁月。
5: 往事像一场梦，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

0: 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进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问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

0: 局局长龚志明。
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拉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8: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9: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0: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0: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好，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8: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5: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8: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
21: 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

0: 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天空，烈炬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后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八点至后天八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跨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2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就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40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2: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4: 美德祥。
2: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2: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3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2: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

0: 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五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半个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0: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嗯，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个检查都贴的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4: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6: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贴这个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4: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7: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那哪个？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8: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7: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桥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4: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检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9: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10: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9: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
4: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9: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11: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9: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药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11: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9: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11: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9: 嗯，对。
4: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2: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的，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4: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3: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你想体验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14: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13: 能。
4: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11: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3: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济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11: 一个证3000，
13: 对，2年有效。
3: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 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

0: 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2: 想要建个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3: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6.5到7.8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瘢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瘢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3: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

0: 几万点赞。
1: 那个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啊，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0: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1: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的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0: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得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亮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是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以后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的小区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这个地里头，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然后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3: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2: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3: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2: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了。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3: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2: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一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3: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2: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 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之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3: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

0: 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1: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0: 哪怕
1: 啊。
0: 短途的旅行，
1: 哎，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0: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1: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就是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哎，
0: 效
1: 对。
0: 率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1: 从小养成了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0: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1: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对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很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0: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1: 算是今年还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0: 啊，30岁了，30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还欠过300万块钱。
1: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去打工，做那个外墙，做那个架子啊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小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啊，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对，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找了一些人，大概有十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慢的就是招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干的工程也就越来越大，从十几个人慢慢的最后最多的时候将近快400多人了，从一个小工程，然后慢慢的一些接大工程，然后跟一些大的建筑商分包他们下面的一些工程，然后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啦哈啥东西啦物料啦之类的。你刚开始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0: 另起
1: 你肯
0: 炉
1: 定
0: 灶
1: 是
0: 了，等于想。
1: 开始干这，但直到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就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然后就跟他们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会一定给你们结清，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因为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他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0: 现
1: 就
0: 在说
1: 干
0: 起
1: 干净净
0: 来，
1: 了，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可能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聊，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知道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0: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啊、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

0: 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1: 差不多嘛。
0: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就是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得太快，一步一步来。
0: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1: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的，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完全不同嘛。
0: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1: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程上带人，但是当老板的时候吧，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0: 特别
1: 我
0: 知足
1: 爷爷就
0: 常
1: 是，
0: 乐，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0: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1: 对呀对呀对呀，这样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想啊，哎，没有事，没关系，好了，然后就可以了，就那种心态就是。
0: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1: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就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啦，往上面走一走啦，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0: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1: 就想想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倒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的早上的一件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会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就给你放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可能就是没有给他送过，的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一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0: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1: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0: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 可能遇到各

0: 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嘛，你们团队有五六十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1: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那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这个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备份，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啊。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点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0: 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1: 因为你看我们网点的话，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卸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是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晚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0: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1: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他两句。
0: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1: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
0: 其
1: 个。
0: 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送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本来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总不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就是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0: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得
1: 这
0: 跟着
1: 个
0: 新
1: 我
0: 技术跑。
1: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0: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1: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啊、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然后由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点。
0: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1: 对对。
0: 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
1: 也是不喜欢这方面发展。
0: 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专业吗？
1: 嗯，对的。
0: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1: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的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的机器人了、无人机了，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现在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0: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1: 对呀，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0: 在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1: 很多他们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0: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1: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0: 学的过
1: 然后
0: 程
1: 这样
0: 觉得难吗？
1: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0: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1: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0: 哦，你老家是在？
1: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节吧。
0: 哎，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1: 是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它们调节好，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
0: 你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1: 也有这个原因。
0: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1: 就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是我认为，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0: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大家会说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1: 要是有的，你不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0: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1: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但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事这方面，然后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1: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0: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1: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0: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1: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只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0: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 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

0: 又过好又不那么难。
1: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儿，不出客诉啊，不出，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简单的方式去做。
0: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说被你的小工位啊、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1: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就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0: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青海湖黄鱼洄游迎来高峰期，数十万尾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沿入湖河道逆流产卵，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奇观。那黄鱼为什么必须洄游到淡水环境来繁殖？已经采取了保护措施，对它们有多大帮助？黄鱼种群的恢复对高原生态平衡又意味着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游览了卢瓦尔河谷的里昂小城。今天呢，我们继续出发，来到博内的济贫医院。济贫医院的入口在小城中心广场的小巷内，和谐而庄严的和周围的建筑物融为一体。在入口上方能看到中世纪时期刻下的医院建造日期和名字。医院正面是灰色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很多人都说这是勃艮第地区中世纪的建筑珍品。进入庭院，小麦眼前是另一侧彩色的屋顶，当时源自中欧，但是这种独特的房顶在这里也很受欢迎，并从此逐渐演变成了勃艮第地区的传统建筑风格。灰色低调，彩色绚烂，它们就这样和谐地交融着，装扮着这个充满了生命大爱的地方。进入室内，小麦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处的布局。据说当时病情不太严重和无家可归的人就躺在大厅地面上，危重的病人则可以使用两旁的红色床位。从每张床的床头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尽头的小教堂。当时每张床都要接收两位病人，床的后面空间宽敞，可以方便修女护理伤者。大厅守着室的屋顶有橡木镶嵌的横梁，横梁两头的彩龙喷出的火焰穿过屋顶，寓意就是地狱。每两条支架中间交汇的地方都有一个代表贵族的滑稽脸孔和动物头颅，用来讽刺当时的贵族。因为动物这个词在法国民间常被另一个词替代，而另一个词的意思就是野兽了。小麦来到1645年修建的雨果大厅，这个厅里的病床上方有小桌子，用来摆放病人的私人物品。床的中间有吊绳，能够帮助病人不费力地起床。而在路易大厅里，至今仍然保存着15世纪荷兰著名画家的名作《最后的审判》。在画中，耶稣的左手边是被审判即将进入地狱的人，右边是幸福的飞往天堂的人，一切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让我们如今看到都可以真切地感受他们虔诚的信仰。无论是厨房里制作于1698年的钢制烤肉架，还是药房里每个陶瓷药罐上斑驳的药材名字，这里的每一样事物都满溢着大爱的厚重和深远。据说直到20世纪，医院的修女们仍然在大厅当中接收并医治病人。当时修女们的无私和爱心得到了贵族以及富人的认同，贵族和富人也渐渐来到这里休养。后来一些人就开始自愿向济贫医院捐出自己的葡萄园，医院则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该地的葡萄园。此后，医院在贵族和富人的捐献之下，面积不断地扩大。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济贫医院在勃艮第地区拥有了规模达到61公顷的葡萄园，制造出了总计39种葡萄酒。从1859年开始，由医院主办的每年一次的葡萄酒慈善拍卖会，是法国最著名的拍卖会，也是最古老的拍卖之一，被称为世界葡萄酒拍卖的老祖宗。拍卖会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每年的拍卖会拍卖结果通常被看作是同年份勃艮第葡萄酒售价的指

指标。欧洲的皇室、政要、影视巨星等知名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拍卖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这里已经举行过149次葡萄酒拍卖会，2006年创下了500万欧元的最高拍卖纪录。从1945年起，每年的拍卖所还会向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慈善组织进行捐款，这些捐款则为当地的医疗慈善机构提供资金。就是这样一个穷人的宫殿，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将博爱和虔诚洒满了博内，更撒播向了全世界。从医院参观出来，小麦前往勃艮第的省会蒂荣，在两地之间有一段法国最出名的葡萄园，让小麦着实惊艳了一把。勃艮第地区的葡萄园以及所在的村庄，按照地理特征与自然条件，划分为5个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其中叶丘和伯恩丘这两个地区被通称为金丘地区，是勃艮第最精华的产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小麦途经了著名的波马，它位于金丘地区中的伯恩丘地区，总共有337公顷的葡萄园，其中135公顷被划作是一级葡萄园。波马只出产红葡萄酒，主要的葡萄品种是黑皮诺。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就是产出世界顶级黑皮诺干红的地方。如今呢，这些著名的葡萄园就这样其貌不扬地分布在沿路的山坡上。小麦到来的时候，葡萄树才刚开始结果。小麦很难想象，就是这些山坡上的精灵最终会酿出醇厚的美酒来，喝醉了清风，也喝醉了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的秀丽风景之中。小麦离开波马的葡萄园继续前行，为了能够欣赏田园的风光，小麦一路走的都是村道，途中穿越了莫尔旺地区公园，在公园里连续20多公里都没有遇到其他车辆，让小麦不禁有些奇怪。据说2013年香港乐施会发起了一项徒步慈善活动，百公里一行者，也就是徒步100公里，目前全球有16个分站，每一站都是行走在当地的美景当中。香港站的参赛者可以在大帽山上远观维港夜景，法国站会在绿野仙踪般的山林和古堡间穿梭，日本站如同宫崎骏的漫画，有千年松柏、日式寺院，还能看到壮美的富士山。而印度站，你将在充斥着女人、孩子、神牛的村庄当中奋勇前行。其中有一站就是穿越莫尔旺地区公园，听说这项活动实行对制赛，还需要自行募捐到一定的捐款才能报名参加。但是在小麦看来，这项活动实在是可谓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远离汽车，远离电子产品，去感受，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城堡，这是1873年到1879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出生地。在法语当中，这里就是城堡的意思。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由麦克马洪祖上遗留下来的，至今仍然由麦克马洪的后人所拥有。美丽的香草园、精致的内饰装饰、古老的文明，都让人一再驻足，流连忘返。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座城市。据说在2000年前，这里是罗马高卢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拥有6公里长的防御墙、4座非凡的城门、2座剧院、1座圆形的竞技场和1套浇灌系统。而如今，小麦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已经是一座宁静的城市。

古时的建筑已经成了遗迹，只有哥德式的圣拉扎尔大教堂仍是旧时的模样。大教堂建于12世纪，15至16世纪时在边翼加建了钟楼，19世纪在门口修建了塔楼。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古市里，小麦发现了12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最后的审判》。从人物犀利的眼神到精致的服饰，每一处都透露着作者精湛的技艺。离开这里，小麦继续前往，沿路依然是非常养眼的田园风光。这段时间正是法国冬末春初的时节，阴天、雨天、晴天交替出现，田野上就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同大自然编织了一匹绿色的锦，又心灵手巧地绣上了繁盛的花朵，秀丽清雅，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法国最秀丽的村庄之一维兹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它属于莫尔旺地区公园的一部分，著名的圣马德莱纳教堂就屹立在山顶的岩石上，葡萄园、向日葵田、油菜花田像镶嵌画一样点缀在维兹莱四周的山谷和山坡上。小麦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花田，全世界最浓烈的金色仿佛都被泼洒在了这片小山坡上。小麦来到这里，看着维兹莱向山顶延伸的小巷、古老的房屋、历史久远的小酒馆、沿用至今的公共设施、四周宽广的田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现代产物，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修建于公元880年的圣马德莱纳教堂，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它历经了多次的洗劫和焚毁，于11到13世纪被重建和扩大。1569年被胡格诺教徒毁坏，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曾经被亵渎，除了人为破坏之外，它也经历了多次雷击。19世纪中时已经接近倒塌废弃的边缘，直到1840年，一位建筑师接手了教堂的修复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拯救了大教堂，还让维兹莱重新焕发了光彩。小麦站在圣马德莱纳教堂前，仔细端详着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作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教堂由三大部分组成，在西边的前廊上，小麦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三扇雕刻精美的大门通往中殿，南门有些残破的门楣上讲述着耶稣的童年，北门则描绘了他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而中门则是维兹莱的荣耀之门，是法国最美的罗马式大门。东面是由哥特风格的耳堂、祭坛以及祭坛周围的回廊组成的，哥特式的建筑与罗马式的建筑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这里，这两种风格却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最后是中殿，这座长方形廊柱教堂的中殿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拱廊和柱子上雕刻着许多的寓言故事和宗教场景。朋友告诉小麦，当时的建造者特意对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设计，使得阳光正好投射到墙上、地上和廊柱上，而投射到中殿地上的9条投射光线又正好整齐地排列在大殿的中心位置。特别是中殿正门三角楣上雕刻有最后的审判，小麦仔细观察过后不禁感叹，这样绝妙的设计实在可以堪称维兹莱大教堂的艺术精华了。其实哥特式建筑最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但真正的哥特式建筑到1170年才在勃艮第出现，并且带来了新式的双层结构。圣马德琳教堂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教堂的中殿富丽豪华，尖顶拱形和橄榄形拱穹的祭坛造型精致，是建筑艺术造型和审美向哥特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据说曾经也对法国北部的初期哥特式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教堂出来，小麦来到后面的一大片草坪地，漫步在小树林里，举目远眺，四周的风

景美得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怀。此时教堂外面的紫藤花正开得灿烂，清幽的芬芳伴着傍晚的清风徐徐吹来，小麦就这样沉醉在这里的优美宁静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

李元亮，强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维，
1: 我是刘毅。今天节目的主播是刘某。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鲁班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成型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因新

0: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光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昨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新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入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农新美商支行党支的书记费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
4: 常抱怨周围环境糟糕，瘫痪后怀念当初可以行走奔跑的日子，几年后长了褥疮，怀念起前两年安稳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后来得了尿毒症，怀念当初长褥疮，又过了一些年要透析，清醒的时间很少，怀念尿毒症的时候。人生无所谓幸与不幸，这不过是不同境遇间的比较罢了。真正的幸福藏在对当下的珍惜里。一个骑电动车的人会羡慕开大众汽车的，开大众的又会羡慕开奔驰的，而开奔驰的人或许正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羡慕起骑电动车的。

0: 那份自由与轻松。兜兜转转，欲望就像一个圆，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那些幸福的人，总能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好，而不快乐的人，却常常把目光投向别人的生活，羡慕着别人拥有的东西。不要去羡慕任何人的生活，因为其实谁家的锅底都有灰。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背后的艰辛与不易。那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和挑战，只是他们的一地鸡毛没让别人看见。人生没有绝对的幸福，只有自己是否知足。换句话说，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接纳和欣赏。当我们学会珍惜眼前所拥有的，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时，幸福就会悄然降临。生活之所以累，一半源于生存的压力，另一半往往源于无谓的攀比。我们都是远视眼，常常模糊了离我们最近的幸福。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放下那些无谓的攀比。记住两个公式：幸福等于能力除以欲望。财富自由就是供大于求。如果欲望无止境的膨胀，那么幸福就永远无法降临。最安心的幸福，莫过于有人信你，有人陪你，有人等你。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心安，一生所爱不过守护与相伴。古人云，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广厦千金，夜眠仅需六尺。人这一辈子，要是能够逃过天灾，躲过战乱，不遇歹人，不生大病，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收入稳定，三五好友，那更是天大的福泽。人生没有幸不幸福，只有知不知足。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便是最好的人生。
1: 福建的十二军按我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 我准备在这里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 上海玉人夏日奇幻宴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3: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人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 活动期间，玉人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4: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逐步不断的上升中，推出了奇灯绿油玉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驻地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7: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

0: 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最多介绍，个别驾驶员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阵雨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4: 美加的集中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这一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候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
5: 动词，不要去喜欢一个因为爱你才对你好的人，要喜欢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爱情最美的结局，不是白头偕老，而是某天若不得不分开，你仍能笃定地说，我爱过的人配得上我曾倾注的真心。
1: 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3: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0: 况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争夺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然报道。
1: 今年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夺得两元，拉希尔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粒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纪录，
2: 让两个人一辈子只爱。

爱对方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我们仍然选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里边更多的是需要，更多的是自从有了你，就有了不再关注别人的必要。谁的婚姻不是这样？在经历了最初的甜蜜，到争吵，从柴米油盐的磨合，到两个家庭观念、生活习惯的碰撞，越发觉得嫁人嫁的是责任和担当，娶老婆娶的是忠贞和温暖。想起杨绛先生说的一句话，夫妻之间，穷时考验的是妻子，富时考验的是丈夫，中年夫妻全靠良心。激情褪去时，婚姻才刚刚开始。成熟的爱，以良心为舵，以善意为风，才能将婚姻这艘船驶向更远。张爱玲在遇到渣男胡兰成时，爱得死去活来，伤得体无完肤，之后总结出一句话，跟男人相处最好用套路，千万别走心。用套路他觉得你可好了，用心他觉得你怎么这么烦。也许男人无法坚持一直爱，但是好男人可以坚持有良知。张爱玲付出所有却没有悔不当初，最终大彻大悟，超越自己。她说，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情关难过关关过，世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所谓的地老天荒根本没有秘诀，只不过相爱时存些感动，相厌时多些感恩。余生愿我们这样的活着，希望我们忠诚，永不出轨。不是因为没有资本，没有机会，而是因为对德性有要求，对欲望有管理，对爱情有自律。

0: 在我小的屋，
1: 青蛙的梦想，无畏的勇气，明媚的笑容，仿佛都被一层厚重的乌云遮蔽，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这时的我们常常会感到疲惫、迷茫，甚至一度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如果把人生低谷期比喻成为一段充满伤痛的至暗长夜，那么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需要好好打扮自己，用尊严满满的仪态盛装赴宴。歌手张韶涵曾经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电眼娃娃，他用清澈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与梦想。然而命运的巨浪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卷入深渊，家庭的纷争，事业的停滞，舆论的压力，仿佛一夜之间他的世界崩塌了。在这样的至暗时刻，张韶涵并没有选择沉沦，而是用精致的外在与强大的内心，在低谷中不断沉淀与淬炼自己。他开始投入更多的心思，用于健身、护肤、穿搭，倾注更多的精力用于阅读、思考、冥想。每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都是那么优雅大方，气定神闲。他说，无论生活多难，我都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好。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坚韧与努力重新站上了光芒万丈的舞台。好好打扮自己，就是张韶涵与命运过招时最华丽的气度与战袍。人生的低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低谷中失去了对自己的爱与信念。法国有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寒冬里，我终于明白，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人生低谷时期，好好打扮自己，就是在寒冬中寻找那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一抹鲜艳的口红，一件美丽的衣裳，一个自信的微笑，就是帮助我们点亮内心希望的火种。所以，无论我们此刻正经历着怎样的困境，请始终记得要好好打扮自己，用一份精致去对抗生活的粗糙，用一份从容去化解命运的坎坷。

0: 作。那么大型组其实就是要考验未来的这种成人尺寸的人民机器人，它需要同时解决力量平衡可靠性的问题。
1: 嗯。

0: 你就是在通常需要把这个相机看到的一些图像信息呢，去转变成场内坐标系的一些位置。那么第三步就是这个决策和判断，也就是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是追求啊，还是主导对方啊，还是传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新人现在这个他正在控球，那么他下一步就需要根据当前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没有人呢，有没有前面有没有队友啊，他要决定自己是要带球还是传球还是射门。那么如果是带球，他往哪个方向带，速度是多少？那么传球呢，传给谁，以多大的力度去传球？和射门呢，他往哪个角度去射，以多大的力度等等。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其实就是把刚才那些决策呢，转化为这个关节的运动轨迹，也就是让肌肉能够动下去执行刚才这些决策。那么有关战术呢，其实跟刚才的第三步，也就是这个决策判断有关系。那么决策算法，过去呢，它大概是由工程师写出来的规则，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 RoboCup 的强度呢，它主要是采取这种路线，比如说大概的路线就是第一步要找球，然后走向球，然后站就是调整站位，然后判断射门角度，踢球，然后再回防。那么具体实践上，通常用一个叫做有线状态机的这种方法来实现。那么有线状态机其实就是把这些行为写成一个状态，然后每个状态都有触发条件，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比如说看不到球就找球，然后看到球如果足够近就进入踢球，摔倒了就爬起来，大概是这样。
1: 的人也无法完全感知你的当下，体会你的冷暖。从那以后，我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发展时区，你在享受业绩带来的喜悦时，别人可能正处在被裁员的窘境。你在焦头烂额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时，别人可能早已财务自由，悠然自在。你的欢呼雀跃在别人眼中只有喧嚣张扬，你的悲痛欲绝慢慢都会被淹没在别人的冷漠和淡忘中。原来这世上与你最同频共振的人永远是你自己。谁都想被人理解，谁也想被人体谅，可世界总会有不被人顾及关注的地方。这个世界没有不带伤的人。面对痛苦纠结，与其自怨自艾到处诉苦，不如擦干眼泪自我消化。别人理解也罢，不懂也好，你都要坚挺地站在自己身后，给自己撑腰，给自己助力。人生实苦，唯有自度。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信你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你才是人生的摆渡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
0: 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像过去的队伍，很多队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自己做一些机械结构啊、电机啊、关节啊的这种稳定运行，但现在呢，我们这些队伍都可以把这种精力呢，就转向更上层的这种视觉识别啊、导航啊、

0: 及自主球队一样追求这个阶段，就是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呢，我们人类顶尖球员能够组成联队，跟那时候最先进的这个人工智能展开一场比赛。
1: 嗯，
0: 而且我想说的是呢，如果某一时刻人工智能比赛能够背离很大的比分输给人类球队，那么其实在短时间内人工智能就能够完全超越人类，就像之前的围棋一样，
1: 是
0: 我们能够期待有这一天。
1: 是，我们这里有

0: 待着2050年可能还会比这个时间会更早一点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类与和机器人足球赛这么一场比赛。好，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
1: 好，谢谢。

您所在的布哈河是黄鱼最主要。

0: 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六月份呢，正好是候鸟迁徙的时候，像鸬鹚、棕头鸥、鱼鸥这些食鱼的鸟类呢，就是已经在河边摩拳擦掌了。霍华河它不仅是那个黄鱼的生命通道，也是候鸟的自助餐厅。黄鱼回游的途中呢，也就是上演着一场鱼鸟攻防战。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环境风险，像河道现在高原天气突变，有的时候河流会有发生断流搁浅的风险。也可以说，这里除了群鸟猎鱼，也有一些生态上的风险。
1: 是，的确是不容易哈。我们看到这个黄鱼在冬天的时候，它要忍耐低温，然后呢，在产卵季的时候呢，要到上游产卵场要逆流而上啊。这其实对于一种生物来说呢，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进化。但是我们还听说这个黄鱼啊，它是慢生长的鱼类，据说生长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在自然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要长得多大，它才会第一次参与这种洄游繁殖的。
0: 像我们本地有一句话啊，就是黄鱼它十年才长一斤，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其实平均需要6到7年，因为它生长也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慢一些，尤其从小鱼苗往上长，然后等到半斤之后，它会长的速度会快一些。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本身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适应那个青海湖的盐碱水环境，青海湖是高盐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

0: 现。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和雌鱼才能进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进入繁殖期，而雌鱼要到4到5岁，是这样。
1: 这的确哈，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的黄鱼啊，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说黄鱼它自然繁育的成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0: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怀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一条母鱼的平均怀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数据估算过的。为什么说它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水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透气呼吸，会引起那个鱼卵的一个死亡。再一个呢，就算是鱼卵孵化成功了，子鱼必须在它的卵黄囊就是吸收之前的关键窗口的时间呢，它必须完成就建立起外源性的设施，就是吃到第一口开口饭，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能量，而导致死亡。所以说，每一条鱼能够顺利长大，成为黄鱼，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
1: 可以说哈，每一条能够顺利洄游产卵、长大成鱼的黄鱼，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了。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繁育如此艰难，才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它、去帮它一把。那从持续数十年的封湖育鱼，到人工增殖放流，再到给洄游通道来拆坝修桥，我们为了保护它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罗工来聊一聊黄鱼保护的实践。罗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们知道青海从1982年开始就启动了封湖育鱼，到现在呢已经是第6轮了，而且从2001年起就实施了全面的零捕捞。那在这么严格的禁捕措施下，给黄鱼资源的恢复究竟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变化呢？
0: 样质的恢复，上世纪50年代末啊，青海湖中的黄鱼资源量，就是我们各位估算出来的资源量是达到了32万吨的，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32万吨作为一个初始资源量，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恶化，到2002年的时候，黄鱼的资源量仅剩下不到2600吨，也就是我们经过了40多年的封湖育鱼，特别是2001年以来多年的连续零捕捞的禁捕政策，截止我们去年2025年。青海湖裸鲤的资源量已经恢复到了13.3万吨，相比2002年保护初期呢，是增长了超过50倍。
1: 那我们知道，人工增殖放流也是黄鱼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咱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0: 像我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洄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进行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1年的培育的。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情况。像我们人工繁育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自然繁衍的黄鱼的成活率呢，刚刚也提到只有2%。而人工孵化的成活率呢，可以超过75%。同时呢，我们增殖放流的数量是逐步增加的。我们最开始增殖放流的时候，放流的鱼苗，也就是水花鱼苗，是只有330万尾。到了2020年之后，放流量达到了2000万尾，就是也是到我们去年2025年向青海湖增殖放流的累计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6亿。

0: 同时我们这两年也有做那个增值放流贡献率的一个估算。目前我们人工增值放流对于青海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6%。
1: 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水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放流的鱼苗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有的时候放进去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水温突变等一些原因就死亡了。我们后期选用的采取的模式是。就是把它运回西宁培养一年以后，再进行放流。我们现在放流的鱼呢，都是10鱼种，就是培育了一年以后的鱼苗。
1: 培育一年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本身长得就非常的慢。但是比起这个水花鱼苗那种放流的方式来说，已经精细化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对它的这种成活率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肯定我们在这种追踪放流的这些黄鱼，研究它们的洄游规律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技术，就是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哪些区域活动啊，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 PIT 标记技术，这个技术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运作的？那到目前为止，全省累计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总量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估计呢？
0: 像我们的那个 PIT 标记技术啊，全称叫被动集成应答器技术，是一种无线的射频识别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条黄鱼的体内植入一个微小的 PIT 芯片。这个芯片的长度不到1厘米，宽度也只有1到2毫米。每条鱼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回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的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地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洄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2.6亿尾。
1: 其实说到黄鱼洄游哈，过去蓝河坝它也是黄鱼洄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程的障碍呢？
0: 其实像我们现在修建的过鱼通道呢，也是逐步一步一步优化而来的。我们现在修建的是敞开式的阶梯式过鱼通道，它的设计也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种叫倒闭式的过鱼通道，但是我们的鱼看到这里它不往上走，然后慢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洄游习性或者一些就是行为学的模式，现在就是不断的那个进行改良，现在建设的这个敞开式阶梯过鱼通道呢，就是以钢察线为例吧，是将2米多高的河坝转换成了18级的台阶，每一级的台阶高15到20厘米，目的呢是减缓一个水流的冲击。台阶下面的凹槽设计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能让黄鱼休息聚力，每一个过鱼台阶的高度是鱼生长度的1.5倍，宽度呢是鱼身长度的3倍，这是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就是每1.6米间隔设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洄游上溯。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洄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洄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鱼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洄游的生命通道。
1: 那这个洄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洄游得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0: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回游，而且人为参与的更多的话，会对这个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是对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应激反应。
1: 明白。那现在除了这种专业的执法队伍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管护员、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护鱼的工作当中。咱们当地的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是怎么运转的？每年的回游季，在一线就是护鱼人员，他们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举一个冈察县的例子吧，它是构建了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个全民管护网络。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组织构架上面成立了由河护长、湖管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全州呢构建了那个覆盖核心巡护力量，就海北州组织了一支由1288名的基层管护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黄鱼回游季开展百日攻坚等专项执法行动，这支队伍构成了就是千岗百哨的巡防体系的主体。然后构建了一个四级责任网络，就是依托着1288人的力量，构建起了覆盖州、县、乡村的四级网格化执法管理体系。然后还有一个，除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包括形式是，就是河湖管理员，就是仅冈察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州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回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就是打击非法捕捞。
1: 从冈察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罗鲤。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0.26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12.75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我们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0: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说这个高枕无忧呢，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濒危降到易危啊，然后也是我们青海省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但是它如果就是保护的力度稍微有所松懈，有可能我们这几十年的保护成果就毁于一旦了。
1: 是从濒临枯竭到种群恢复，黄鱼的数量是涨起来了，受益的其实不只是黄鱼这一个物种，更是整个青海湖的生态系统。作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链的核心，黄鱼的兴衰牵动着整个高原湖泊的生态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0: 哦，你好。
1: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0: 我说黄鱼是核心物种的，因为它处在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的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鱼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是更加丰富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三呢，是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向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1: 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随着种群的恢复，黄鱼在 IUCN 红色名录当中已经降级了哈，是从濒危级降到了易危级。保护等级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保护力度足够了，甚至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那现在黄鱼保护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像我们黄鱼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鱼恢复，它黄鱼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1: 对，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0: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鱼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冈察县的黄鱼家园、全集和观鱼平台等这些地方，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一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的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年就不来了，可能等到第三年、第四年才会再来。这些看似善意的投喂呢，其实是对那个黄鱼的种群繁衍是造成了一些破坏的。所以，此外呢，还有不购买、不食用黄鱼制品，就是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洄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值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冈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峻、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值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也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

0: 值放流体验点，也是在钢缠设有这个增值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1: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啊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就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年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这会整个打破这种生态的环境，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避免的。如果说真的想要参与到这个黄鱼保护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官方的像这个增值放流的一些活动，来观赏一下，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做这个保护工作的就可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好奇，就既然现在黄鱼它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放开捕捞啊？就是按照现在的保护规划，这种零捕捞它的政策还会一直持久的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有一个节点到此结束呢？
0: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封湖鱼的期限呢是10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放开捕捞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呢，也是黄鱼的生长速度慢，恢复起来特别不容易。第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还在持续的恢复。第三呢，是黄鱼作为青海省的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的种群就算是进一步恢复开放捕捞，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站在长期生态保护的角度，未来咱们黄鱼保护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除了继续恢复种群数量，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守护好青海湖的这一条生命精灵呢？
0: 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第一是严格执行封湖鱼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人工增值放流，巩固种群的一个恢复成果。第二呢，是强化科技支撑，是利用刚刚提到的 PIT 监测技术以及我们新建的 AI 智能监测设备等先进手段，持续对研究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一个数据支持。第三呢，是深化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的体系，继续发挥生态管护员志愿者的作用，织密保护网络。第四呢，是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就通过黄鱼洄游生态 IP、 观鱼节、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黄鱼，关注青海湖的生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今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该书深刻揭示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其中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系首次公开。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当地时间4号通报称，乌克兰消防员已扑灭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发生了一场林火，林火一度与沙尘狂风交织形成火龙卷现象，目前隔离区内的辐射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还表示，目前还有另外3处林火的扑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根据通报，这艘货船于北京时间5号15点19分发出遇险警报，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巴西队本届世界杯4场比赛打进9球丢2球。

0: 展现出攻防能力的出色，取得3胜1平的战绩。球队在淘汰赛2-1战胜日本队，展现出球队的韧性以及晋级的决心。不过阵中内马尔的状态成疑，他是否出战比赛成疑。挪威队4场比赛打进9球，丢8球，场场丢球，其中面对法国队更是丢了4球之多，可见球队的防守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哈兰德不在场的时候，球队的防守压力更是巨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6种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中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东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进攻端，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的特别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开打，那夺冠热门球队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非洲劲旅呢是摩洛哥3-0淘汰了东道主加纳队，这样呢是法国摩洛哥双双晋级，将于7月10号的凌晨4点争夺一个半决赛的席位。摩洛哥队呢成为史上首支连续两届啊世界杯闯入八强的非洲球队。那为什么东道主加拿大队数据占优却惨败呢？此外，加拿大摩洛哥这场比赛主裁奥利弗半场狂掏6张黄牌，追平世界杯的淘汰赛历史记录。而法国和巴拉圭场比赛，巴拉圭全场13次犯规0黄牌，由此引起了啊有关裁判尺度的巨大争议。今天节目中我们会共同来探讨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广播，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另外，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为您准备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栏目呢准备了一些小纪念品啊，送给今天在央视频评论区继续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们，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
1: 首秀能进球吗？
2: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

0: 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和我们共同讨论啊世界杯话题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天哈。
1: 嗯，
0: 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来互动了啊，说一说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看完之后的感受，也可以来展望一下即将在明天凌晨和早晨啊进行的两场比赛。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摩洛哥和3-0赢加拿大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其实，如果单看上半场的话，这场比赛会以为很艰难啊，
1: 嗯，
0: 因为上半场呢就是加拿大队由于是东道主身份嘛，
1: 嗯，
0: 整个的这个拼抢非常的凶狠，
1: 对，
0: 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摩洛哥多少有点不会踢了，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战术安排上呢，其实我们说加拿大队设计的也比较合理，
1: 嗯，
0: 他是两个前锋是吧，一个是戴维啊，一个是这个奥鲁瓦塞伊，奥鲁瓦塞伊和戴维呢是落回来，
1: 嗯，
0: 专门是在布阿迪和这个安纳维身边，
1: 嗯，
0: 就是两个前锋顶两个后腰，
1: 对，
0: 这样呢就相当于其他的四个中场往上再顶一顶，
1: 嗯，
0: 就摩洛哥队突然找不到这个出球点了，
1: 对对，
0: 就摩洛哥一度是在后场不知道怎么往前去输送这个球，因为对方四个中场在高位压迫，
1: 对，
0: 然后两个后腰无法拿球，有两个前锋在，就两个后腰身边最少两个人，
1: 嗯，
0: 这样的话整体来说这个往前走的一个空间特别狭小，
1: 是
0: 啊，
1: 是，
0: 但是下半场这个比赛呢是突发了一些变化，
1: 嗯，
0: 但这个前提还是在这个摩洛哥队的
1: 定位球，
0: 对，摩洛哥的核心塞巴里21分钟退场之后，其实上这个胜利的天平一度有点变成平衡了，
1: 嗯，
0: 之前可能摩洛哥队会被很多人感觉更看着
1: 更
0: 重一些，对，
1: 嗯，嗯，
0: 那这个比赛的变化在哪儿哈？
1: 这比赛啊，就刚才郝迪你形容的，我不知道球迷朋友会不会想起有一场比赛，就是去年的世俱杯，
0: 嗯，
1: 就是拜仁打巴黎那场，
0: 嗯，
1: 上半场呢，拜仁把巴黎抢的球都出不去，
0: 嗯，
1: 只能被迫的从后场起大脚，当时也是几乎是点对点的高位压迫。那加拿大队其实也是这策略，
0: 嗯，
1: 就是我一开场利用东道主的优势啊，虽然他不在自己的这个本土作战，但是呢就是我抢开局的意图很明显，如果我抢开局高压收获进球了，那我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后面我就可以收拾踢了。拜仁打巴黎那比赛也是上半场，拜仁抢的巴黎啊没有什么像样的进攻，哎，但是挨过了半场，而且转折点的是什么，临近半场结束的时候穆夏拉那一下受伤，
0: 嗯，
1: 啊，一下下半场拜仁抢不动了，
0: 嗯，
1: 你只要抢不动了，球权一回来交给巴黎，最后巴黎把比赛收割了啊。那其实摩洛哥也是这样，上半场啊其实面对这么高强度的逼抢，对他们来说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确实你的组织进攻再加上连续作战又跟荷兰打了120分钟，对吧，打到点球，所以对于他来说确实不适于说我跟你以暴制暴，所以呢收拾踢很被动。但是加拿大确实很菜，就是个人能力啊，前面的前锋把握能力确实差，
0: 嗯，
1: 机会出来的时候呢，到了进攻三区感觉就没什么想法了，就是随便抡一脚，
0: 嗯，
1: 啊，或者胡乱传一脚中，
0: 射门那下没有逼近的决心，
1: 对，所以呢挨过了这一段以后，当然了这个萨巴利的这个受伤啊，萨里巴的受伤呢，可能对他来说呢，嗯，摩洛哥这边也觉得行，我把球权交给你让你踢啊，这样的话我来打你的反击。比赛的转折点我觉得其实是那个任意球，
0: 嗯，
1: 就是破门之后啊，加拿大这边啊有点泄气，但是呢又不能接受这个落后，所以他压出去了，
0: 嗯，
1: 其实你看啊，比赛最后真正杀死的是第二个进球82分钟，
0: 嗯，
1: 那是一个反击，
0: 对，
1: 随后又是一个反击，
0: 嗯，
1: 也就是说加拿大队其实胜在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输在了什么呀，就是你效率很低。你看这场比赛数据对比，人家摩洛哥5脚射门4脚射正3个进球，
0: 对，
1: 你再看看加拿大队的射门次，
0: 10脚射门3脚射正，
1: 对，然后
0: 没有进
1: 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世界杯前瞻的时候就说了，这支加拿大队在马西的带领下呢，他有很好的身体素质，
0: 嗯，
1: 他跟美国队一样啊，就是有这种队员的这种奔跑能力冲刺能力，但是他的队员的单体质量不行，
0: 他就是田径队，
1: 对，就是大家开玩笑说是田径队，可是你总有跑不动的时候，你

0: 你总有松懈的时候，摁不住的时候，前面逼抢漏了点了，那你红牛系的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前面高压压不住，后面不是犯规红牌就是点球啊，所以我觉得加拿大队能打到这份上，可以接受，因为你确实在实力上你真的是不如摩洛哥。
1: 这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呢，摩洛哥的控球是55%，对方45%，但是加拿大的上半场其实是有几次机会的，因为都已经进到小禁区内了，要不在这个边线附近抡一脚，要不在门前抡一脚，但都没抡进去。另外一个关键点呢，就是11个角球，这角球比是11-1，犯规比呢是加拿大24-14，黄牌是4-4。一会儿再说说这个奥利佛这黄牌。先说这角球，这角球11个角球没有转化成什么特别明显的威胁，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败笔。
0: 对对对，他的。因为这些球员可能胜在了一个跑动和机动能力，真正的你说前面锋线，我倒奇怪就是为什么不首发拉林，因为拉林毕竟在南布敦踢球，在英国的英系的比赛中他还有一定的这种身体优势，
1: 毕竟1.88米，
0: 对，
1: 这是一个定位球，如果他在的话他给你顶上俩，
0: 对对，
1: 就够这个摩洛哥喝一壶的。
0: 是，然后乔纳森戴维呢是刚刚在最后一轮才找着这个射门感觉，这赛季在尤文整体发挥非常一般啊。那个奥鲁瓦塞伊呢，你看看他在黄潜这赛季他进了俩，
1: 他倒是有个，但他不是一个这种力量型的前锋，
0: 他有点像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亚克松杰克逊什么的，就个儿很高嘛，但是他还是愿玩脚下的，
1: 对，伊萨克那种，
0: 对对，伊萨克那种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队，他大概是大部分时间马西是让大家练的怎么去高位压迫，就没练过什么定位球，而且我印象中加拿大也没有什么定位球的这个得分的这种案例啊，他这个队里啊其实是靠零星球员撑起来的，左边的阿方索戴维斯，但是阿方索这几乎就没怎么打啊，替补打了两场，然后中场的奥斯塔基奥就这么一个能拿球传球组织的，前面就得靠球星这个乔纳森戴维啊，这个你能不能灵光闪现给转化一下，实际上这个队啊有限的几名明星球员不足以支撑他能在，
1: 包括这个最大牌戴维斯，
0: 对啊，
1: 一直有伤，
0: 对啊，他打不了，他在拜仁后半程就没怎么打，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你很难寄予太高的期望，他除非你这个队里你相比摩洛哥人家在几个位置都有这种顶尖，
1: 这个比赛如果在是就是人很全的情况下哈，就是戴维斯一般在加拿大国家队踢的是一个左边前卫了都，他可以跟哈基米哈就拼一下，这个世界第一前，
0: 对对对，
1: 有争议的第一左后卫，面对世界第一无争议右后卫，
0: 对对，他我们期待这样的就是超跑对超跑，
1: 对，
0: 但说实在阿方索
1: 这几年的状态是逐年在下降，
0: 心肌炎，然后韧带断裂，你想想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已经回不来了，
1: 对，他前几年3-4年前当时很多时候那时候还想的是门德斯是世界第一左后卫啊，还他啊，现在基本也没什么争议了，
0: 对，
1: 包括这个特奥费尔南德斯赫尔南德斯 对吧，
0: 都去沙特了，
1: 现在就这三个，现在一个去沙特，一个是身体不太健全啊，
0: 人哈基米连拿2届欧冠冠军，
1: 说说这个奥利佛这个6张黄牌，其实啊上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奥利佛像个人感觉想控制这个比赛，但发现呢大家有点这个得寸进尺就是动作越来越大，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最明显的黄牌爆发点，就是哈基米，从右路啊是这个一个反击，然后呢就是已经失去球权控制了，
0: 对，
1: 他推了对方这个左后卫一下，完左后卫追过来，完球队两个球队差点爆发冲突嘛，那个时候就奥利弗心里面一想，这一群球员，你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0: 英超四大盲侠之一是吧？
1: 就是我的声望你们都忘了吗？
0: 他们或许认为奥利弗你是英超的执法裁判，你应该按照英超的尺度来去吹，
1: 奥利弗觉得要挑衅到我，
0: 对，他们其实英格兰裁判到洲际吹的时候手很严的，
1: 对
0: 啊，因为树立了自己的执法权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澳大利亚不是加拿大，他是赌这个裁判的判罚尺度，因为我的本身就用身体踢法呢去克制，
1: 所以我要去他要去训练奥利弗，
0: 对啊，我不是我要用身体去压制你，但是如果你裁判不吹的话，那我动作只能越来越大，
1: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就跟巴拉圭打法国一样，咱们待会儿会说。
1: 所以现在就某种程度说啊，这个小小的一个冲突，其实有利方是摩洛哥。
0: 嗯，
1: 就某种程度，这场比赛加拿大一直在上身体对抗
0: 啊，
1: 他用身体对抗去抵消技术上和战术上的能力不足。
0: 对，
1: 但是呢，这样的奥利弗黄牌一张接一张，就那个短暂的十分钟，
0: 嗯，
1: 我觉得掏出四张来应该，
0: 让两边的队员啊冷静冷静，
1: 其实都没冷静，
0: 对对，
1: 到上半场结束。双方队员，我觉得这比赛再延长会儿还得继续发。
0: 嗯，
1: 到下半场回来之后，应该是这个到了更衣室，这个两边主教练也说了一下，就是这比赛打完后面还有比赛。就各位，
0: 加拿大没这么想，你知道吗？加拿大就是憋着这一场。
1: 嗯
0: 啊，我觉得摩洛哥可能你想想后面你说要黄牌带上累积停赛，尤其哈基米对吧？你打法国，这肯定会受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他那个摩洛哥那教练瓦赫比很年轻。
1: 嗯，
0: 接了老帅的班，然后呢拿了一个世青赛 U20 的冠军，
1: 就是这很匪夷所思的，没带过什么成年国家队，
0: 对对对，
1: 也没有什么特别光鲜的履历，
0: 对，
1: 带了一个世界杯四强球队打世界杯去了。
0: 嗯，他但是这届他打的技战术含量挺高的，
1: 嗯，
0: 就你包括这个前锋萨巴利，然后呢这个如何和这个自己的前卫和边前卫的这种连线跑动，
1: 嗯，
0: 我觉得比过去的那个简单的防守反击，现在踢的我觉得包括中场两个年轻小将博阿迪他们的这控制，还有这个欧纳西啊，
1: 迪亚斯，
0: 对迪亚斯这几个，
1: 这场反击迪亚斯打得挺
0: 对，
1: 挺聪明的，
0: 他的这个技术流的用法，我觉得可能看似大家觉得可能力量下降了，但是他技术含量提升了。
1: 就迪亚斯那两个反击打的就是什么叫打反击，
0: 嗯，
1: 大家来参考迪亚斯的跑动和传球的线路，
0: 他那个节奏的变化
1: 就是一个范本，
0: 对，你要扑我做假动作把你晃开，
1: 嗯，
0: 我会找到一个更舒服的传球角度，
1: 然后我这个我的节奏变化是在等我的前锋插上，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比赛让很多人觉得这个摩洛哥啊赢是实至名归的。
0: 对，其实你如果只看上半场你会觉得有点意外，
1: 嗯，
0: 但如果说从整个九十分钟放大来看还是摩洛哥的实力要更强，
1: 就是谁也不可能就是抢九十多分钟，
0: 对对，
1: 这种体能高压除非这十一个不是练短跑，
0: 嗯，
1: 是短跑加长跑，
0: 对，
1: 红白机全得有。
0: 是是是，他这场比赛其实摩洛哥也轮换了，你像左中卫里亚德他就轮换了，他也适时的可能要让这些球员三天一场四天一场的要稍稍调整一下身体状态。其实啊摩洛哥还少了一个，就是左边锋阿布德这次是受伤没带，我他要带的话我跟你说这个更可怕，也是一个边路的一个过人狂魔，
1: 嗯，
0: 这赛季大家没记错的话在贝蒂斯踢，
1: 嗯，
0: 那其实就摩洛哥就这种前面啊
1: 踢过了华金的伊博，
0: 对，这个前面这种妖人，就他的身体素质真的我觉得跟哈基米有点像，但是他脚下技术突破和内切射门做的都很出色，
1: 嗯，
0: 所以就可想而知这也是一批算是黄金一代的球员涌现，支撑了摩洛哥，你说这连续两届世界杯都能进八强，
1: 嗯，包括这个现在布阿迪应该里尔给报的价格现在是1亿，
0: 对，
1: 就是这个我们说这才没多大岁数，19不到吧，18应该，
0: 不到，他是
1: 零七年
0: 的
1: 十月份，
0: 零七年
1: 十月份到今年十月份才满19，
0: 对，
1: 所以是18岁多一点。
0: 这个里尔主席说了，你看看你们现在买个什么 M 费，
1: 嗯，
0: 大家知道吧？西汉姆的现在去热刺，
1: 嗯，
0: 都得花7500，
1: 嗯，
0: 对吧？你现在动不动一买这人，我们这个没有1亿，
1: 嗯，
0: 那你就别谈啊。
1: 他其实过往的梯队都是在法国。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临时在本届世界杯前转换了一下效力的这个就是祖国，就是要去帮摩洛哥，因为他也想明白了，
0: 嗯，
1: 以他这年龄再看看法国那阵容，他想参加法国队这世界杯，
0: 嗯，
1: 那且等呢，就得等个4年到8年啊，嗯，
0: 对，但是说实在如果他要想拿冠军的话，想拿荣誉他可以考虑再等等。
1: 您说摩洛哥人家四强的水准，
0: 那但是你拿不着冠军，
1: 马上打法国，
0: 你对对对，你看看，反正因为当年德尚也干过这事儿，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中卫拉波尔特一直在等着德尚电话，发了短信，
1: 嗯，
0: 那意思你赶紧定，
1: 嗯，
0: 我要不然我就选西班牙
1: 了
0: 啊，然后德尚呢最后说也没搭理他，最后他选了西班牙，
1: 因为我们这儿 就是这些黑人中卫太强。
0: 对，你呢？就是我觉得博阿迪呢，其实有点着急，因为你看啊，卡马文加现在我估计会逐渐被淘汰，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稳定的俱乐部。
1: 他现在就是
0: 让他去出场，
1: 他能力没问题。卡马文加现在主要在皇马打的就是这个位置太乱了，一会儿踢左后卫，一会儿踢中前卫，
0: 对啊，
1: 一会儿踢后腰。
0: 你要是没有，你要不离开皇马，你有可能像罗德里戈一样受个大伤什么，就基本上就都废了。楚阿梅尼现在倒是一直在练这个位置，楚阿梅尼是六号位，博阿迪实际上踢的应该更接近八号位，他踢不了六号位。
1: 嗯
0: 啊，你想想拉比奥已经老了，
1: 嗯，
0: 如果要是等一等，我真觉得他
1: 有科内呢。
0: 啊，科内对科内可能严格更像 B2B。
1: 嗯，
0: 我觉得博阿迪更可以踢一个中场的八号组织位，
1: 其实他等一等，等四年有机会。
0: 对，我觉得他等其实有机会，但可能迫不及待了。
1: 嗯，
0: 就是我想参加世界杯吧。
1: 但是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是人太多了，你想这个你法国队的中前卫这个位置现在没来的还有好多人呢。
0: 但是大家说也是拎出来说有创造力的少，
1: 嗯，
0: 现在全是工兵型，什么各种福法纳，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对这个肯定不行。我觉得博阿迪要是能这么，你比方说他要世界杯完了以后再转会去了阿森纳，
1: 嗯，
0: 那我真觉得他还能长球。
1: 是因为他年龄小嘛，十八岁，就基本算青年球员。青年球员就是 U19 以下的来踢世界杯了，并且和这些大哥们一起踢球没任何问题。
0: 他那俩后腰好像他是07的，那个是02的吧？好像我记得
1: 现在阿姆拉巴特都踢不上了。
0: 啊，
1: 所以说就证明这个队呢整体上人员上是非常充裕的，而不是像我们说这个在四年前，昙花一现，
0: 对，
1: 就来这一次。
0: 对，
1: 他不是，他是不断的有人能涌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话题点，就是现在这一届比赛啊，你看非洲足球，
0: 嗯，
1: 都不好踢。
0: 嗯，
1: 如果战术的执行力和意志力，
0: 嗯，
1: 亦或是专注度再提升那么几个级别，
0: 嗯，
1: 我觉得非洲队的成绩要是 double， 就是要翻番。
0: 对，
1: 摩洛哥现在已经杀出来了，人已经连续两年进这个。
0: 埃及也进来了。
1: 对啊，他是进八强了吗？相当于，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就整体来说，人家已经连续两届进八强了。埃及现在也进来了。
0: 嗯，
1: 然后这是北非两支。
0: 对，
1: 阿尔及利亚差一点，然后
0: 塞内加尔很可惜，你最后时刻被比利时翻盘了。
1: 就那几支球队的身体素质和能力都是
0: 科特迪瓦，
1: 包括科特迪瓦都是可圈可，还有没来的呢。
0: 嗯，
1: 就是尼日利亚、卡麦隆都没来，
0: 那就别说了，那你谁让你被淘汰了。
1: 不是，就是现在包括你看刚果金，
0: 嗯，对，
1: 这实力都可以的，包括佛的脚
0: 啊。是佛的脚。对，佛的脚忘了。对，嗯，
1: 佛的脚没一场没输。
0: 对
1: 四场
0: 常规九十分钟没输，
1: 四场平局。
0: 你哎，
1: 平欧洲冠军，平世界冠军。
0: 就是这次到了南美、北美洲比赛呢，可能天气啊什么这些对非洲球员来说影响要小一点，哪怕是可能温度高一点啊。另外，
1: 这我觉得你就有点牵强，因为这些球员大部分在欧洲踢球，
0: 那不会，没有，
1: 都是扛着你北欧的寒冷。
0: 那不，那不会。我觉得，首先因为他先天人种的基因嘛，
1: 他还是适应于这个
0: 适应于。对，另外一个呢，你看这届比赛里面，其实速度对抗的要求越来越高，
1: 嗯，
0: 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1: 他有些队身体太好了，
0: 嗯，
1: 就我们说像加纳、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这都属于身体特别好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
0: 美国也一样，美国
1: 就佛得角和刚果金还不算身体那么炸裂的，就是这几个球队身体太好了。
0: 刚果金实际上你看三条线，
1: 其实非洲身体最好应该是尼日利亚。就当年我们就回忆那时候看球的什么奥利塞赫、巴班吉达，是吧？
0: 嗯，对，
1: 卡努那时候身体好的一众。
0: 他那个时候分南非和北非，就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
1: 嗯，
0: 其实南部非洲那时候就是身体素质炸裂。
1: 嗯，
0: 你包括还有加纳，
1: 嗯，
0: 那时候非洲之黑星嘛，
1: 嗯
0: 啊，经常世少赛那时候一说加纳，
1: 埃辛
0: 啊，对，就基本上
1: 非洲水牛
0: 啊，对，非洲水牛，
1: 就身体太好了。
0: 对，就身体他。那时候是身体好，然后呢？
1: 科迪瓦是这个黄金海岸大象嘛？
0: 对，
1: 非洲之象啊，
0: 象牙海岸，
1: 象牙海岸。
0: 对，所以就那个时候，包括尼日利亚呢，可能尼日利亚涌现的
1: 非洲雄鹰
0: 更早。对。
1: 你现在其实我一直没搞清楚这届尼日利亚为什么没有杀进来。
0: 尼日利亚是打附加赛，
1: 对啊，
0: 最后到附加赛被淘汰。
1: 那个门将，你们前半联门将又出问题了，当时就是一个单刀球不出来扑，在门里面觉得自己能扑出来，都单刀了已经。
0: 那我无话可说，你知道？
1: 乔奥纳纳在门里面就绝对跟对方决一胜负。
0: 你没看我们现在又最新消息，昨天又把他租到了 土超去了嘛，坚决不要了，
1: 就适合土超。
0: 对对，
1: 就是当时看了一下，包括这佛得角当时在的队小组，这个在非洲就是喀麦隆那组，
0: 对，
1: 所以能力压喀麦隆出现的肯定不是一个善茬。
0: 他有点幸运，那个组到最后一轮的时候是贝宁领先，
1: 嗯，
0: 然后呢贝宁主场输给了喀麦隆，
1: 嗯，
0: 然后这个谁佛得角
1: 打圈了，
0: 对，佛得角赢了，所以他晋级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喀麦隆我个人认为啊，其实他有很多出色球员，
1: 嗯，
0: 主要是那个足协主席埃托奥给闹的，你知道吗？就是来回的折腾，还要用自己的就是教练，就是喀麦隆足协任命了一个教练，然后埃托奥说他要推一个教练，最后两边打得不可开交。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埃托奥干脆就是不要当足协主席，你干脆下场执教算了。
0: 这取决于他的。
1: 这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有一个伟大球星，就是觉得这事儿应该这么办行，但其实他这个想法和别人不在一个思考线上。
0: 他掌控欲太强。
1: 一个掌控欲太强，一个就是你认为这事儿很简单，对于这些球员和教练来说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当年你能力太强。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非洲球队有时候普遍陷入的就是经济上的一些丑闻，足协这边的奖金有没有到位？
1: 嗯。
0: 啊，然后你看这个谁？突尼斯
1: 这次就是我们说1-5输瑞典，很多时候是更衣室出问题了。
0: 他是因为也是后来爆出来的足协和经纪人的纠纷，然后使用的门将，
1: 包括这个主教练已经跟球队已经就是相当于背道而驰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他用了好多就是常年不在这个队里的这些国脚，
0: 他把老的给清洗
1: 了。对的对的，就以前就是能干事的全都不要来了。
0: 对对，
1: 我选一波自己人。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足协这边呢和经纪人挂钩，还要塞自己的人，所以你想想他这个队成绩他肯定好不了。
1: 嗯，
0: 啊，
1: 不管怎么说呢，非洲足球在进步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因为这个大部分的球队是被挡在了32进16，
0: 你下届要扩军的话，非洲的
1: 还会再来，你就最起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会来。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再加上几个就是像南非还会再来，对吧，
0: 南非肯定会来。
1: 嗯，
0: 对啊，你也不排除贝宁出一批人，贝宁原来也进过世界杯啊。
1: 还有一些球队呢有几年没进了，就是其实实力也还不错的。
0: 嗯，
1: 所以说未来呢这个非洲足球是一个世界足球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力量哈。
0: 对，
1: 再来说法国巴拉圭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一个前提是这场比赛是高温啊，38度高温，
0: 38、39
1: 没空调。
0: 嗯，
1: 迈阿密是吧？
0: 不是迈阿密，
1: 不是迈阿密，阿根廷在迈阿密。
0: 对对对，哎，他叫
1: 这场是在不是堪萨斯，好像就是德克萨斯，好像是，就反正在中部，好像是这个温度特别高。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导播查一下，一会儿告我们一下啊。反正就是38度的高温，体感将近40度。所以这场比赛呢，大伙儿就讨论第一个点，就法国队失常是不是又热的啊？
0: 嗯，不是特。
1: 啊，在费城。
0: 费城，对，
1: 费城也很热啊。
0: 对对对，法国队倒不是热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他们那些球员也很耐热。啊，你看看现在法国队有几个白人球员。
1: 嗯。
0: 啊，主要的是这场比赛让我想起了那个电影《少林足球》。
1: 嗯。
0: 啊，真的就差带扳手了。
1: 就是我平时是一个修理工。
0: 对对对。
1: 这很合理啊。我是个修车工。
0: 就
1: 扳手什么都掉下来。
0: 就这个比赛真的，我特地看了，我觉得真是刷新我的认知。哎，近在咫尺，而且裁判这视野也很好，角度也很好，在裁判眼前，然后就这么给一下，就这个，然后都没吃牌儿，我真觉得就是
1: 姆巴佩今天应该是被按拳按脚，最少踢了10多脚。
0: 对 对， 对，就巴拉圭的心思都是在给你下各种绊儿。
1: 但我通过这比赛，我觉得姆巴佩挺抗揍的，应该
0: 不这场比赛我
1: 抗击打能力很强。
0: 我真觉得我特别夸奖，就是法国队的心态真好。
1: 嗯，
0: 就是德尚真有可能跟球员说了，就是你们面临的是一场艰苦战，最主要的是你们的心态要调整好，不要被对手所激怒。
1: 嗯，
0: 因为你一旦有队员一怒之下帮给一肘什么的红牌，你后面就得停赛。
1: 对方想要这个。
0: 对啊，你说这肯定，
1: 因为就是我们说南美人会比赛，这个会比赛有时候打引号哈。
0: 嗯，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巴拉圭也是被这个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就戏言
0: 啊，
1: 就是扒了那两个字，扒了巴拉圭。
0: 他括号叫南美意大利，
1: 但是他的他常年就这么踢球的。南美其实有几个队，他有时候就是会夹带这些东西，这是南美足球的一个，咱都不能叫盘外招，那叫盘内招，人家这么踢的。
0: 明招，
1: 明招，
0: 明招，对。原来大家是觉得，
1: 但是这个是需要裁判员，像刚刚周老师说的，你明令禁止的。
0: 对啊。
1: 你比如说姆巴佩带球
0: 啊，
1: 你已经失去身位了，你这拳只能说打他肩膀上，
0: 对，
1: 你脚都够不着，你给人一拳这不合适，这个。
0: 对，所以我就说我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原来我想说南美最粗野的。 大家是臭名昭著的是乌拉圭。
1: 嗯
0: 啊，这次我觉得巴拉圭是可以，
1: 乌拉圭
0: 这俩
1: 龟，乌拉圭都没有那个来到那个狂野的时刻。
0: 不是乌拉圭打西班牙的比赛中，大家看了吗？就差把西班牙人摁在地上锤了，你知道吗？
1: 不是，关键西班牙倒来倒去锤不着，你知道吗？也不能无球锤。
0: 他真是后来追着西班牙人踢，你知道吗？你有谁稍微脚下多带一脚，那时候真急了啊！所以我觉得就南美，
1: 所以说你相比较，比如说厄瓜多尔算文明的是吧？
0: 不，你想想南美世预赛的时候，你可想知是什么场景？就可能草皮满天飞，全是大飞铲，大家说那真是枪林弹雨中过去的。就南美世预赛不容易啊！我跟你说，你黑我也黑，大家都是下脚黑，全是小动作。
1: 就这点，其实阿根廷不怕，阿根廷。

0: 啊，
1: 内马尔不太受伤，
0: 对对，
1: 就你来我就飞。
0: 但是那个我就说了，南美足球啊，这风格，
1: 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太误解巴拉圭，因为他就是他这么踢球。
0: 但是
1: 这场比赛呢，我估摸在他个人的这个程度内，算比较尺度都比较大的一场了，已经。
0: 今天这
1: 最后结束以后，门将去跟姆巴佩握手，
0: 对，
1: 姆巴佩不想理他，
0: 对，
1: 完你不理我，拿球砸你，
0: 对，我就说，
1: 姆巴佩还装看不见，就姆巴佩抗击打能力极强，
0: 这个
1: 疼痛感跟恐龙一样，没有痛，没有痛觉，你知道？
0: 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德尚的心理，
1: 嗯，
0: 这个工作
1: 包括这个比赛，我就把法国的另外一点打出来了，就是团结。
0: 嗯，
1: 结束之后呢，你看这个有球员要去找姆巴佩理论，
0: 嗯，
1: 其实某种程度呢，如果在赛后爆发冲突，
0: 嗯，
1: 裁判还在呢，
0: 嗯，
1: 还是可以发红牌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奥利赛一把就推开对方了，完那科内在旁边就跟保镖一样，就保护着姆巴佩。
0: 那肯定的，科内后来赛后采访不也说了吗？他没直说特脏啊，他就说这个。动作尺度如此大的比赛，我们从来没遇到过。
1: 赛后我看德尚也说了，但是两边这个教练员都是各执一词。巴拉圭教练员的意思就是法国队没有在球场上赢我们，意思就是只是 VR 赢了我们，就大概意思觉得对那个 VR 判罚有意见。
0: 那个球肯定是点球，就
1: 你踢到
0: 龟缩防守的时候，
1: 你踢到腿上了
0: 啊！人家那个法国队，我说了，破密集防守的能力就在于我进攻手段多样，我上杜埃，我就是为了突破。你禁区里全是人，四个人包夹杜埃，最后还给送了点球，所以这就是法国队人家战术的成功，各种武器都有。你巴拉圭在干什么事儿？这场比赛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巴拉圭整场比赛完成传球次数不到一百次，
1: 那九十六次
0: ，从世界杯到现在发展以来，
1: 90多次，
0: 只有三。支球队达到这样
1: 的一个成就，没顾着传球，就顾着踢人来着。
0: 你听我说啊，这三支球队就是有三次达到这成就，一支是伊朗，还有两支都是巴拉圭，你就知道了吧。
1: 巴拉圭向另外两支巴拉圭致敬。
0: 对，就是我没有心思说是在传球组织上，我的心思全是在防守上。
1: 这个对他以前在南美啊，在那个厄瓜多尔还不是防守大拿之前，他一直都是这个南美足球的防守鼻祖，就南美足球是凡要跟他踢球的时候都头疼。
0: 阿尔瓦罗这个教练之前带厄瓜多尔的，
1: 是吧？
0: 对，厄瓜多尔，然后他去了这个巴拉圭，巴拉圭成为了南美区防守第三。厄瓜多尔是防守第一，
1: 厄瓜多尔丢四个，
0: 四个，对，
1: 四个，然后那个他丢十个，
0: 跟阿根廷一样，都是十个，
1: 对，
0: 你可想而知，就靠这个起家的，
1: 这是好教练，
0: 那
1: 这教练能来中国队吗？
0: 我估计中国队想犯规都不会犯，
1: 就是今儿谈到一个，
0: 你可怕不可怕的是，今儿一张黄牌都没有，
1: 就我们说就继续聊，就是裁判的尺度问题，13次犯规，就是拳击脚踢啊，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特别明显的犯规。这还没算一些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就是互相就是这个比赛就相当于已经停止时，
0: 是是是，
1: 就跟对方来劲那个，这都一张黄牌没有，反倒是法国13张。
0: 对，
1: 科内就明显特别不理智，就科内那种就是报复太明显了。
0: 对对，
1: 就是巴拉圭觉得你会踢吗？你会踢这种足球吗？
0: 所以说犯规也是门技术嘛，阿尔瓦罗教会了他们。你奥利赛，你身上吃张黄牌是很危险
1: 啊。对啊，
0: 你后面你说你打摩洛哥，
1: 科内还好。
0: 对啊，你这个身上的黄牌肯定要姆巴佩就聪明，我觉得这点上就真的
1: 姆巴佩都笑队
0: 啊，
1: 今天你看有几次，
0: 你看乐呵呵的，你踢了我怎么着的，我也没起来说什么。
1: 我觉得这就是内心强大，就我觉得姆巴佩今年不光是罚点球啊，包括这面对对方犯规的时候，他那个笑啊，其实跟对方展示的就是他的强大。就我拿过世界杯，我也是世界足球目前第一人，你跟我来这些没什么意义，
0: 你防不住
1: 我，
0: 只能跟我使一招，
1: 对，我只能笑话你，没别的啊。我觉得姆巴佩那态度能够彰显出法国的确是技高一筹，
0: 有点大将风度。
1: 但是你回到这个比赛内容的话，这1-0确实打密集防守，法国队也是有问题的。
0: 那任何队，你说你破密集防守，而且那个天气太热了，那个天气其实赛前我就估计到了，这场比赛进球不会多。一是天气，二是对手的密集防守。对于德尚来说，他轮换了一些攻击手，实际上就是保持一个新鲜血液。对他来说，只要领先一个球，我就不需要费力了，我收回去了。然后等着你巴拉圭出来的时候，我再打，多省事儿。只不过就说那个破冰的进球来的稍微晚一点，是来自于下半场，所以 我觉得法国队呢，在这点上说呢，他对自己的进攻有信心，他从来不担心自己会没进球。
1: 对，
0: 但是他也要收着踢，因为你要知道，打完这场要消耗太大的话，你打摩洛哥那场。

0: 也会，不死也得罢工。
1: 摩洛哥可不好打。
0: 对啊，
1: 这法国人其实心里面是有数的。
0: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德尚现在对这支队的把控度，我觉得挺好。
1: 嗯。
0: 然后呢，刚才我说的心理的这个按摩到位，另外一个呢，队员呢在场上的执行意图也比较坚决。你说杜埃他那个换人马上就立竿见影收到效果，啊，就是在这种密集防守情况下，
1: 替补席有货，
0: 你没有中锋的缺陷也会被暴露，因为
1: 你要如果带个图拉姆是吧？
0: 图拉姆受伤了，
1: 嗯，
0: 图拉姆受伤了没法打啊。那个有马特塔，但是他不太愿意用。啊，
1: 图拉姆在队伤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内部训练伤了吗？
0: 内部训练是伤了，
1: 哎，太可
0: 惜了。然后马特塔呢，没给太多的机会，他还是信赖前面的就巴黎的几个攻击组。我觉得就是这次我不说了吗？德尚是抄了大巴黎的这个作业。
1: 嗯，
0: 你前面的几个攻击组啊，不断的来回的交叉换位，我带乱你的防线。
1: 嗯，
0: 啊，外围呢，我这边时不时拉比奥上来能来一脚，两个边后卫的助攻力度也很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德尚他真是不担心，他你看巴黎也是。巴黎的球你可能你只是担心他进球时间的早晚问题，但你永远不会担心巴黎进不了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队现在为止就大家为什么认为他的这个表现夺冠最大热门。你看他打这场比赛之前场均三个球。
1: 西班牙有没有可能性跟他掰一下？
0: 西班牙先过葡萄牙这关吧。我真觉得真的这葡萄牙你别说他打西班牙也不太心里发怵。
1: 嗯，
0: 两个队的球风技术
1: 有点相克，
0: 对，
1: 有点相克
0: 啊，
1: 就是你黏我比你还黏，
0: 对，
1: 然后呢我还比你贼一点。
0: 你西班牙要是控球的话，法国收回来我打你反击，我觉得那几个超跑，你说拉波尔特和库巴西这俩拦得住吗？左边的库库雷利亚，右边的波罗，严格意义上这俩都是攻强于
1: 内托
0: 啊。对，不是，我就说法国，如
1: 果打
0: 西班牙，啊，你想想那前面那几个超跑太可怕了啊。
1: 嗯，
0: 所以
1: 西班牙只能把球一直控在自己脚下，
0: 对，
1: 不能给法国人机会。
0: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除非让法国人摸不着球，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1: 嗯，好，这个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这个互动平台看到大家一些留言，一会儿回来和大家来简单聊一聊。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首秀能进球吗？
5: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看看互动平台哈。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啊，这个摩洛哥和加拿大其实表现不在一个层级上啊，主要是这是其实说的，我觉得还很有道理哈。还有朋友说，这个法国队的情绪控制的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控制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能看到法国队的团结，就由于外力的压力啊，巴拉圭的这种这个侵犯性，我们叫做，其实某种程度是彰显出了法国队的一个团结。其实这也是对法国队一个很好的。
0: 对，以往法国队大家老说内讧，
1: 就是这就碰到这个场上敌人了嘛，大家其实无比团结在一起，就对法国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还有朋友说这个摩洛哥能进四强，摩洛哥要进四强就要把法国干掉，
0: 对，
1: 这个难度稍大，
0: 难度大，有点大，我觉得。
1: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竞猜环节啊，这个昨天我们出的题呢是我出的，是不太难啊，这题你们都没答对，就是我出的题是这个今天这两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
0: 嗯，
1: 有几场平局，
0: 嗯，
1: 也零场、一场、两场，就是各位七位老师都是一场两场，
0: 嗯，
1: 没人猜零场啊。 就我一个人坚定是零场，但我也不参赛，所以今天、
0: 哎、不对啊，有平局啊、嗯、加拿大和那摩洛哥上面第一场是平局，法国也是，今天正确答案应该是两场平局
1: 啊，对，就你们猜是零和一，
0: 零和一、
1: 二没人猜，
0: 对
1: 对,
0: 对，
1: 说反了，
0: 嗯，
1: 来看看这个排行榜啊，不用看了，跟昨天一样，因为都全军覆没，团灭啊。
0: 哎，我接近机器人了、
1: 哎，对，你接近机器人了，这、
0: 啊、
1: 关系今天把你排阳台上面了，因为觉得看好你。
0: 不是，
1: 人类之光最近发不出光了，你知道吗？
0: 我
1: 已经连折七场了。
0: 自从我们投诉出题人的难度有点离谱之后呢，稍稍降了以后，大家明显我觉得成绩有起色。
1: 你好意思说这三 A B C 三个选项你团灭？来吧，听听我这个。这今天不是我出题，今天方亮出题，听听方亮出什么题啊，一起来看一下啊。
7: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这个比赛日呢，巴西即将面对挪威队，然后墨西哥将会面对英格兰队，两场比赛。我们今天的谜面呢，是以五进球数为数字轴，九十分钟比赛之内进球数五以下等于五大于五，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8: 我是预测盘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针对郝迪提出的这一问题，我觉得啊，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这场比赛进球数应该不会少。首先呢，巴西队虽然是强队，但他们的踢法相对自由奔放，即便是在世界大赛上应该也不会龟缩防守，而挪威队拥有厄德高、哈兰德这样的进攻天才，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场进球大战。但英格兰踢墨西哥的比赛很难讲了，英格兰队的战术相对保守，面对踢法略显油腻的墨西哥队，可能啊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鏖战，所以只能盲猜一个了。两场比赛九十分钟的进球数等于五。
9: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巴西和挪威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攻击力啊，防守端呢也都很难说是称上本届，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好进球数是偏多的，三到四粒吧。而墨西哥和英格兰的比赛呢，两个队应该说都很重视防守，但是墨西哥这边依托主场优势，这场比赛呢大家会打得谨慎，可是一旦比分被改写之后，落后一方肯定也要去加强反攻，这样的话呢进球数可能也会产生两粒或两粒以上。综合而论呢，我认为这两场比赛我选择进球数大于五。
10: 我是积分已然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既然事已至此啊，我觉得我要猜一个小众的答案。这八分之一决赛，各队肯定都要先立足于防守，节奏不会太开放。巴西打挪威，巴西实力占优，但是挪威有身体优势，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概率是一个2-0或者2-1的小胜的格局。英格兰打墨西哥呢，我觉得墨西哥防守还是比较硬朗的，英格兰最近几场攻坚好像都不是特别顺，我预计大概是一个1-0、2-0的局面。那么这两场球加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是个四球左右，要摸到五球需要两场比赛都打出大开大合，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我现在的情况呢，所以我决定搏一个冷门，我选等于五。
11: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宇学习，虽然垫底心中不慌。这个郝迪出的这道题，我预计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场比赛加起来的进球数小于五。
12: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诚然淘汰赛双方会踢得比较谨慎，但一旦第一个进球早早到来，打破场上的平衡，节奏可能骤然发生变化。挪威队与巴西队都有锋线上的利器，进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墨西哥队坐拥主场之力，姿态应该也不会保守，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或许也是机会。大胆猜测，九十分钟内两场比赛进球数大于五。
1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所有人机都没答对，那前天我答对的含金量就更高了，两天14个答案就对了那一个，看来追赶 AI 的任务我也得扛一下了。想追 AI， 首先不能和他答的一样，偷偷看了看 AI 居然答等于五，是不是天太热，它 CPU 散热不太好？等于五显然概率最低啊。 那么到底小鱼还是大鱼呢？回头数了数，淘汰赛已经踢了18场，90分钟内进球最多就是3个，而且只有7场是3个，其中好多3-0的比赛还是落后一方，最后急着进攻反而崩盘，让对面把1-0打成了3-0。明天这两场没有特别大的强弱差距，而且没有攻起来收不住的球队，那我就打小鱼5吧。
1: 行，这个答案呢，这个现在是6个人。各有2个，等于5，大于5，小于5啊！管玉琪应该是抄 AI 的，听 AI 的哈。
14: 巴西 VS 挪威，巴西前场维尼修斯、拉菲尼亚攻坚能力顶尖，但后防线年龄偏大，回追速度不足。挪威防线漏洞多，哈兰德反击终结效率极高，两队都有稳。

0: 定得分点，防守均存在明显短板。预测常规比分2-1，单场总进球3球。墨西哥 VS 英格兰，90分钟常规时间推演。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防守纪律极强，擅长低位反击。英格兰阵容豪华，但高原客场体能受限，进攻很难大开大合。综合攻防与场地因素，预测常规比分1-1，单场总进球2球。两场比赛总进球汇总，3+2=5球。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决胜节目组的两个运动员哈，管乐奇和张文已经魔怔了，你知道吗？就想得分，所以呢就超 AI 的。就是他已经不把人类当对手了，说最起码跟 AI 共进步。
2: AI 猜得准，那我干脆就搭一个顺
1: 不是 AI， 就是像王宇说的，他猜五其实难度还挺大的，因为五是个准确数。
2: 对啊，对啊。
1: 你小于和大于还稍微多一些。我这提出怎么样？周老师先评价一下。
2: 我刚刚也说的，你这五这数字拿的真挺准的，
1: 就很刺，很咬，让人很咬。
2: 是一个特鲜明的一个分水岭，对。其实
1: 出四的话，就是很容易让你们猜中。
2: 对对对，你要出六的话呢，那我们也很容易猜中。所以你这个五选的，我有点学问，你知道吗？
1: 行，明天看看啊，就反正这把肯定不会全军覆没了，至少两个人会得分。
2: 哎，对对。
1: 再好的话，三个人会得分啊。就管乐奇和张文如果得分的话，管乐奇就也变人类之光了。他居然也变人类之光，那是你们两个的耻辱。
2: 你要允许落后生去进步吗？
1: 那天王宇在群里边安慰杨森，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说禁止差声评价优等生。就是当时杨森就是心里面恼火，你知道吗？就是
2: 我觉得他们不用着急，因为我记着有前几期节目来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倒数第三呢。现在咱们已经攀升了嘛，对吧？
1: 过两天你又倒数了，现在。
2: 我心态好。
1: 这个名次其实翻来覆去在变，唯一不变的就 AI 在领先。
2: 你放心吧，到后头只要你们的答题难度控制一下，我认为我可以保持在。
1: AI 猜不中什么题啊？我总结一下，你比如有一次我猜这个各小组第三
2: 啊，
1: 这个他就想不明白，
2: 没有数据，
1: 因为他无法跨组去分析。但如果你单场比赛样子猜的话，他挺准的。特别如果这比赛确定在一场里面，他准度特别大。来，我先插播一个好消息哈，在2026年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3-0战胜澳大利亚 U17 啊，取得开门红。下场呢，中国 U17 将会打这个坦桑尼亚球队，这样可以啊。U17 就是邝雷那波哈。
2: 哎，最近咱们 U 系列的球队比赛成绩还真不错，
1: 都不错，就是慢慢崛起嘛。得从小孩时代先能赢这些对手，大了以后才能够期许能够继续的赢，对吧？
2: 对对。
1: 那这个比赛呢，就涉及到明天的两场比赛了哈。我们再简单说说巴西、挪威、墨西哥和英格兰，赵老师怎么看哈？
2: 哎呦，巴西和挪威啊，今天这比赛其实从刚才咱们的竞猜环节呢，大家也看出来，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场对攻大战，因为两个队都有很好的进攻好手，同时呢各自的后防也不稳。挪威尤其是挪威一路过来小组赛，你说到淘汰赛哪场比赛不丢球？他的后卫身材高大，转身慢。那巴西这边呢，前面球员的速度，那个人能力，我觉得都可能是他的噩梦。大家记得。瑞典队打，不是这个谁，
1: 挪威，
2: 对对对，打挪威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大家看伊萨克，就横向内切什么这一下，这后卫明显跟不上，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个巴西队来说呢，可能这场比赛技术能力上、经验上，包括安切洛蒂都占一定优势。但是这场比赛有个意外，我也是下午在看的，就是可能会有雷雨天、雷暴。就是他是在纽约大都会球场，
1: 那就是对挪威人有利嘛？
2: 对，
1: 对技术好的球队的球队是有这个损失的。
2: 对，但是呢。湿度75%，温度大概30度左右，湿度可对挪威队不好。
1: 不是，到了美国，挪威就没舒服过。北欧来的球队，
2: 北欧的人员，我跟你说，你包括在中超踢的，他们过来的外援，他真受不了那桑拿天。
1: 是
2: 啊，所以我就觉得
1: 这比赛，他们喜欢蒸桑拿浴，但不喜欢桑拿天。
2: 对对对，他有可能，我估计下半场会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了。
1: 墨西哥和英格兰场比赛呢，再简单说说哈，我们留点时间给张文啊。
2: 行，看谁先进球吧，谁先进球，这优势就很大了。高原。 英格兰队提前两天去的，这个高原可能适应的不太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墨西哥的场外招啊、骚扰啊，这不让人家好好休息啊，这些能不能起到一定作用。从实力上说，我觉得英格兰队还是应该占优的。打刚果金那场比赛多少有一点让大家会容易产生误读，
1: 嗯
2: 啊，墨西哥这一路晋级过来，其实你看没有特别强硬的，
1: 但我觉得英格兰队现在有一个比较好控制的点，就是掐死哈里凯恩。
2: 掐死凯恩，他两个边锋一样，
1: 嗯，
2: 他这场比赛戈登和萨卡，如果这两个人估计预计会首发，然后这样呢，他身后无论是用罗杰斯、埃泽这些，我觉得都有得分能力，还有贝林厄姆，
1: 嗯，
2: 贝林厄姆的后插上，你要是把凯恩，他凯恩经常回撤，
1: 就
2: 贝林厄姆插到
1: 跟出来一个人嘛，
2: 对，贝林厄姆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伪中锋，
1: 我觉得就是一盯一，就是中场有一个就盯住凯恩，
2: 对，凯恩一后撤呢，如果你不完全死贴他，他转过来以后，他有很大的进攻空间，
1: 对啊，
2: 翻面向球门了，
1: 对，
2: 打刚果金的时候，你看那球，只要给他点射门机会，另外一个定位球啊，就是我觉得墨西哥的进攻，你说西门尼斯那中锋，您在狼队和弗勒姆踢，谁不了解你，
1: 嗯，
2: 对吧？然后你的那奥尔内斯内斯，沙特的金靴，今天可能重点冲击英格兰的右路，右路这边啊，我估计英格兰今天可能右后卫用稳一点了，斯宾塞也好啊，或者是夸萨，
1: 嗯，
2: 都可以。啊，我觉得英格兰队整体的质量，我觉得人员质量还是要比墨西哥要稍占优势。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闻所未闻，再听听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发回怎样的报道，一起来听一下。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啊，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有一个焦点人物，就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您知道吗？这位门神竟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门将马克西姆·克雷波和布努啊，算得上是魁北克老乡。这也牵扯到一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最常问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球员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族裔，代表哪个国家参赛，这三个问题可能答案都不一样。就拿今天我采访的两支国家队来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对面的加拿大呢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出一进让两个国家的球员成分都相当复杂。咱先说摩洛哥吧，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9个人出生在海外，这个比例高达73%。在和巴西队的小组赛当中，摩洛哥同时派出的11名球员全部都是在海外出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队。大家熟悉的阿什拉夫出生于西班牙，马兹拉维出生于荷兰，波阿迪出生在法国，就连他们的主帅马赫比本人也出生在比利时。加拿大呢，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他们的球队构成自然有大量的移民后代，队中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就出生在加拿大的难民营，父母呢是利比里亚人，5岁的时候作为难民移民到了加拿大。乔纳森戴维呢出生在美国纽约，他的父母是海地人，所以这些球员事实上都有代表不同国家队出场的可能性。是的，如果布努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站到对面守门。事实上，加拿大队也确实征召过他，只不过他选择了为摩洛哥效力。该怎么选择呢？这个对于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球员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阿什拉夫在后来谈及自己选择的时候说啊，我去过西班牙的训练营，但那里没有什么归属感。从小接受家庭阿拉伯文化氛围的阿什拉夫，他来到摩洛哥队之后说，哎呦，这个气氛太好了。所以他的决定是基于感觉的。阿什拉夫呢有个好兄弟，他叫姆巴佩。是的，姆总实际上是喀麦隆移民的后代，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选择。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生在法国，成长轨迹都在法国，法国文化根植在我的内心，所以我代表法国队，这很正常。更有意思的是奥利赛的父母啊都有尼日利亚血统，他爸爸呢是有尼日利亚和英国的双重国籍，他妈妈呢是有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血统的法国人。奥利赛自己出生在伦敦，长在伦敦，说的是纯正的伦敦音，但最后却坚定地选择了为法国队效力。奥利赛的说法是什么呢？我是看着齐达内和亨利的录像长大的，代表法国队出战是我从小的梦想。在足球场上，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再是祖辈赐予的静态的标签了，而是每个人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信念编织的一个动态的叙事。无数的年轻球员，他们可能既不背弃血缘，也不否定养育，而是尝试在多重坐标当中画出属于自己的那条界限。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第24页要讲的故事，咱们达拉斯再见了。
1: 好，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的名单，凤求凰啊，这是个戏啊，还是个歌、
2: 嗯、
1: 大乔小乔以前唱过歌，凤求凰应该、也是个戏。
2: 嗯，
1: 恭喜您，凤求凰 A 啊，今天您获奖了。您还有凤求凰 B 吗？是吧？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同时感谢朱明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互动啊。希望这个明天朱老师能中奖啊。
2: 嗯，好，谢谢，
1: 谢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1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可见具体成效。他还称，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按计划稳步推进。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对外发布。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欧佩克加7个成员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举行了线上会议，审查全球市场状况和前景。各成员国同意从8月起将石油产量目标提高每日18.8万桶。此外，将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审查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机制。埃及总统塞西4号在该国新行政首都为国家战略指挥中心揭幕，宣布该中心正式启用。根据埃及总统府4号发表的声明，国家战略指挥中心作为埃及战略指挥中枢，是一个综合性危机管理与控制中心，也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综合体之一。几内亚比绍公共卫生部部长吉宁南托特4号晚宣布，该国确认首例猴痘病例，卫生部门已启动国家应对机制。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本届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不擅长传控，但是擅长反击。球队此前4场比赛只有首场对阵南非队占据控球率的优势，另外3场全部落后对手，但是球队依旧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头号射手当然是凯恩，5球领跑球队射手位，他将率队挑战最强防守。贝林厄姆则有2进球1助攻，前锋线上萨卡和戈登都还没有进球入账，早已磨刀霍霍。这是一场攻防大战，精彩可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大部及内蒙古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隐隐不等。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这里是永新小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朱老师，还有朱老师的徒弟，也是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小林老师。杜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朱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0多岁。
0: 80多岁了。
1: 82。
0: 82岁。而且朱老师一生都是在跟永新小鼓在打交道，在传承。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在不断的恢复过程当中啊。今天呢，其实能够来到永新县，能跟朱老师见上一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很不容易。朱老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开始就说能跟这个杜老师一起来聊聊永新小鼓，然后后来呢，这个朱老师这边呢也想过来看一看，因为毕竟是跟永新小鼓有关，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特别过来看望一下这个朱有生老师，也来到了咱们朱老师的家。因为平常都已经是坐轮椅了，
1: 对，
0: 然后也已经不演出了。今天确实能看出来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咱这样行不行？就是让朱老师呢，就是先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和杜老师详细说说这个永新小鼓。我觉得朱老师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能够来到这儿，来到朱老师的家，就已经是跟永新小鼓结缘了。哪怕可能朱老师就说了一两句话，但我觉得这一两句话它就代表着永新小鼓，也代表着永新小鼓的魂。所以今天确实也不能过多的打扰老人家，因为他确实80多岁了，
1: 对
0: 吧？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先谢谢朱老师，谢谢您，还是想送一些祝福给您，就是您传承了一辈子的永新小鼓，也有这么优秀的徒弟，我觉得未来永新小鼓这个根一定不会断，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仅仅是永新县的朋友会喜欢，我相信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喜欢永新小鼓。今天我就先来尝试叩这个门，我先跟杜老师跟您先学习永新小鼓，我相信未来的更多的朋友都会知道朱有生老师的永新小鼓，好吗？谢谢您，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杜老师啊，咱接下来继续来聊永新小鼓。这个永新小鼓它前两个字是永新，就代表着永新县，
1: 对，
0: 这是永新县特有的曲艺，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小鼓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永新小鼓？
1: 永新小鼓来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首先永新小鼓原来我们不叫永新小鼓，只是叫唱号音。号子，号子的号啊。他这个就是流传于民间，这种盲人啊，他也是一种走街串巷，以小鼓为基础的音，然后让他钻点修饰，就是这个唱词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它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激昂的时候，它的小鼓的点子就更加肯定急迫一点。有的时候是打板的话，它也是一种节奏啊，掌握一种情绪，就我们说故事是一样的。那他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咱就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啊。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让这老百姓看起来听起来的就格外的有味道，就像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原来都很比较闭塞的，就是一些看一些这个小戏小曲儿啊，这些听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慢慢的这样流传下来。那朱老师呢，他原来也是一种爱好， 其实真正意义来说，他也是怎么才半路出家。
0: 刚才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永兴小鼓的一个历史，那他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派啊？
1: 流派没有，他就是直接是这样的传下来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从艺校，我当时学的那个东西呢，是学的是戏剧，并不是曲艺，因为戏剧跟曲艺是两个门派的，它不一样，对吧？那个我们的曲艺呢，它就讲究一些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那个戏曲的话呢，它就要讲究这种套路，对吧？它是有这个程式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我原来学校毕业以后，我分到剧团里参加工作，这也是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这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叫融合，就并了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0: 采茶戏。
1: 对，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这个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兴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兴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兴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1: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还有这个小鼓。
1: 对，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两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音符啊，或者是半音啊，一拍两拍三拍，都是跟着这个节目的形式啊，这个去打的。在我们永兴现在传下来这种基本的开场的话，我们是以敲竹板为开始，就是一个准备的符号，就是说大大，这个乐队他就知道我开始开唱了。我一点头就是大大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哩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到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到音乐边说边唱的。大大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当啦当啦当滴滴滴滴当当啦当啦当当啦当啦当当滴滴滴啦噔噔噔当当啦滴啦滴啦咚哒咚哒咚，笑鼓也大，当当当噔噔的响了，当各位老表一片多的响了，哒咚滴滴滴咚滴哒哒哒咚。基本是这样，
0: 非常的这就洗脑，
1: 对，
0: 而且很俏皮，
1: 对
0: 啊。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永兴小鼓的演绎片段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朱老师他唱永兴小鼓是什么样。

小布一打，真正的凶了啊！五位老表。今天不把贴的表了，冲一冲，我七夕你手可。

0: 那是1928年哦。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永音效果片段，就是非常经典的，叫金西岭打两羊。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新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2: 对对，没错，
1: 是吧？
2: 这个经典的。对，
1: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了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是这样。
1: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2: 一个红色经典。
1: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2: 因为他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啊。
2: 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2: 我认识他的时候
1: 啊，
2: 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1: 啊，
2: 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2: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了我们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啊，
2: 海，大海的海
1: 啊，
2: 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
1: 啊，
2: 我们叫他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2: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个人的外号。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2: 我
1: 老开心。
2: 我也 Happy。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您认识他的时候？
2: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7、8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的。
1: 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叫58了。
1: 您就58了？
2: 对啊，我68年的呀。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啊。
2: 没
1: 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2: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2: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哦，所以然后那时候他在修轮胎。
2: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
2: 那我不知道唱永兴小鼓，因为他修轮胎旁边呢还有开了很多那个做镜子的呀，包括那个药店啊，一些这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呀？
2: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可能80几年的时候我才知道。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2: 对呀，因为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2: 永兴小鼓。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2: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2: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2: 在我们老街。
1: 啊，不在这儿。
2: 不在，在老街。刚刚我们过来在那边。
1: 哦，
2: 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2: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她作为她来讲呢，她这种思想传统观念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她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是跟我说，他打死他都不让我去读艺校。他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儿。
2: 不在这儿。我过的现在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
2: 对，
1: 父母过来。
2: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的。
2: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2: 对，我父亲还好，我母亲这个。
1: 那您为什么就想去考啊？
2: 我不知道，我骨子里当时好像不知道咋回事，我反正每天就是说一放学回来，我就喜欢唱歌。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洪湖水呀、啊，还有那时候唱的歌就是，唱那个蒋大为老师的那个《牡丹之歌》。
1: 您唱
2: 的？当时现在唱的话，估计肯定没他那么好了。
1: 没有没有，您唱的。
2: 我就唱两句吧哈。

0: 胆，总想国里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因为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哎，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
1: 啊，
0: 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
1: 啊。
0: 然后呢，她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她放学她就过去。当时的话，她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她就去想去报考这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文艺的，她就去考。当后面陆老师一问他们年纪多大，大了不行，他说就不行那咋办？他们突想他说哎，我弟弟可以，他说我弟弟喜欢唱歌，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他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他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两三百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这三现场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四十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像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他住院了，但是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是由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还有一个同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木子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1: 叫
0: 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1: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0: 对，很多了，因为我们班上四十位同学嘛，都有弹琴的、丝鼓的，什么都有。
1: 就四十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五位师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1: 我以为您是小生。
0: 没有，
1: 既然是老生、
0: 我是老生。是这样。
1: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兴县。
0: 对对。
1: 永兴县哪儿啊？
0: 永兴县采茶剧团。
1: 采茶剧团。
0: 对。
1: 然后开始做演员。
0: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虑说，好像，刚回来，好像现在你没位置给我，然后就叫我跟他们去放录像。当时不是放了一些录像。比较那个跑火的，然后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放录像，然后那里放了有几年以后，我觉得好像蛮多年以后，后面我们剧团这里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调离，退休的退休，然后有些人或者考出去了，没人了的时候，那他们就肯定想到我了，就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1: 那是哪一年大概？
0: 那时候应该是八几年了，我看看哈，我是89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 应该有几年，我八五年回来，86、87，应该走了两三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新小鼓？他唱这个的。
0: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那是85年。
1: 85年。
0: 对。
1: 哇，85年才知道。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0: 那时候还没有，
1: 还没有，
0: 那时候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提两只鸡啊，带两瓶酒啊，这样子登门人家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好像是这块料子，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是文化系列的嘛，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地传下来，都是这样的教。
1: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0: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他不是文化馆，只是他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小鼓的艺人，是这样子。
1: 哦，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0: 对，他也不是以我们，不但补轮胎嘛，我不说当时。
1: 那，就八五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0: 85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1: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新小鼓。
0: 对，没错，
1: 他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新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对，
1: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0: 对，
1: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啊。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0: 对
1: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了，得50年了。
0: 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来，或者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一代慢慢带过来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的去像原来这样子，没有。你包括朱老师，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兴话叫黑力。黑力就是瞎子，黑力冲好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看他的演出，看到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1: 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新小鼓上的呀？
0: 那个时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到文化馆合并，并了一块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馆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旅游局啊，这合并才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也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1: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新小鼓上。
0: 对的，
1: 大概就是90年代。
0: 对的。
1: 那您唱永新小鼓也很多年了。
0: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因为前面也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要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是这样说。
1: 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0: 对，
1: 转唱永新小鼓对于您来说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0: 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程式性的表演，或者他一拉到他砰，他有一个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干过前面上小鼓也大噔噔你凶了啊，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他就不能带这种很程式性的东西去。
1: 那他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比如旋律上了有没有
0: 音乐是互通的，
1: 嗯，
0: 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音乐去连贯的，对不对？
1: 嗯，
0: 等你表演的只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
1: 嗯，
0: 包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1: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0: 采茶戏啊，
1: 啊，
0: 我们老生。老生呢，当时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这个小丑也演，就小生也演，然后老生也要演。
1: 我们那您随便唱一个。
0: 我们永兴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1: 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啊。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翁开泉老师。
0: 啊，对对。
1: 翁老师您，
0: 我认识，对，我们经常演出。
1: 好几块。
0: 对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啊，看什么都。

0: 唱一小段吧。
1: 嗯，好吧，我唱一小段哈。
0: 孝顾爷大，
1: 等等你小老，各位老表一天多你小老，大当当滴答答答咚，今天不把个别的表啦。从一从古来七夕林松过大梁里哟啦大东的里带东的大东东东
0: 哎呀果然具有江西特色、嗯、对吧您的词儿也是老表
1: 老表
0: 这是江西话、嗯、
1: 对
0: 吧
1: 对没错
0: 啊包括那个您的这个表情也特别那个、嗯、俏皮你平常穿罗裙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啊、
1: 嗯、
0: 啊群落群故事长群猫长的天塔喜洋洋群落群故在玩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喂喂呀发您会啊
1: 我不是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面是大、
0: 啊、对
1: 他有这样的调
0: 配乐
1: 对大大大对
0: 儿唱农家嘛给闲胎 对吧就是
1: 对对对对
0: 就很具有江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嗯、啊那您在这个永新小鼓的过程当中
1: 啊
0: 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
0: 嗯
1: 交叉的位置、
0: 嗯、打架
1: 打架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城市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都是城市去的导演就说哎这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吧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那个讲那个七夕岭那个是吧七夕岭说过大这是诉说大牛里用了应该是这样子、
0: 嗯、
1: 对吧那你戏剧就不唱了、
0: 嗯、
1: 他就前些力送你看看到没有
0: 嗯
1: 这个就是戏剧来了
0: 嗯
1: 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那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啊就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你那有时候我们就唱着的时候这个就过就会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的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
0: 哦
1: 就是很难弄
0: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啊、我还是唱曲儿啊
1: 对对对
0: 就完全给混乱了
1: 那就混乱了、
0: 啊、
1: 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
0: 啊
1: 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说句实话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
0: 嗯
1: 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
0: 哦
1: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一面铜锣
0: 嗯
1: 一个盆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
0: 嗯、
1: 一个大鼓的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人去天津参加决赛、
0: 哦、
1: 然后那阵刚好疫情就没去成
0: 哦
1: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0: 哦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
1: 没错大家都没去、
0: 哦、
1: 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0: 展演
1: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哦、就这样子
0: 哦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1: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0: 是对唱还是唱
1: 两个
0: 哦拆唱
1: 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就在这种山洪爆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然后不顾自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了又没什么联系工作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然后冲到里面去了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山洪把妈妈一压一冲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
0: 哎呦
1: 那就是这样然后个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十个爸爸肯定是十八个妈妈、
0: 哦、
1: 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0: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唱两句有行吗
1: 这个叫做我看反正我记得一句是也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杜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2: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
1: 嗯，
2: 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
1: 嗯，
2: 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2: 知道营销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
1: 进校
2: 园，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就选修业余爱好，
2: 他不是选修。如果你说像这个考试一样的，哎，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哈，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兴话，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兴话，
2: 他不会永兴话，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两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他相应就好得多。我们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要演戏，对吧？你看要去演小鼓，你包括我身上，我还要去传承我们的盾牌舞。永新县有两个国家级的
1: 盾牌舞，
2: 一个盾牌舞。
1: 就您还会盾牌舞？
2: 对啊，盾牌舞原来我是在里面是主打的，我是打刀的，然后我师父是打锣鼓的，然后我现在我师父过了，然后鼓没谁打，那我就接鼓了，那我打鼓了，那今天我还带着这帮孩童们，就这么点点子的，到我们那个3月3的那个三湾那个畲族村里面，进到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您一人身兼数职啊？
2: 对，这很
1: 采茶戏，
2: 对，
1: 盾牌舞，永新小鼓，
2: 对，
1: 哇，
2: 你的小品啊，你各种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哦，那您全能也是啊。
2: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到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司鼓的也没有，我有时候我还要去司鼓呢，就让巴拉德一逛车，一逛车，就是这种司鼓。
1: 连伴奏都行。
2: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她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她带进来考的。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司鼓，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1: 然后你就会了。
2: 哒吧，听他们打这个点了，打得一逛，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砰，你要知道，对吧？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一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的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300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来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格外钟爱。
1: 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2: 有。
1: 学这个，
2: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2: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到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兴小鼓呢？
2: 永兴小鼓他不会打， 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哦，他是舞蹈老师。
2: 他是编导老师。
1: 哦。
2: 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着一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1: 嗯嗯嗯。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2: 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咏春小鼓的。
2: 对，没有。你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这种传承。
1: 校园里面的。
2: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孩子们看到我们的咏春小鼓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天我带的盾牌舞这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鼓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哈，这是我们咏春的这种传承，
1: 刚柔并济呗。
2: 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
1: 哦，
2: 就是有戏剧的，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1: 哦。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咏春小鼓要？
2: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
1: 哦，
2: 所以它的这种名号啊，就好像比较响一点。一讲到咏春盾牌舞，就知道。当然，你讲咏春小鼓也是，但是它是后面申报的，是这样。
1: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咏春小鼓
2: 也可以啊。可以啊，
1: 这个平乡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了。啊，有的时候我还跟雍老师发微信，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啊，我还表演了这个平乡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2: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1: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咏春小鼓我也好好学学啊。
2: 可以，
1: 有伴奏是吧？也有哈。
2: 伴奏是有，就是刚刚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
1: 啊，
2: 三弦，
1: 琵琶，
2: 二胡
1: 啊，
2: 基本
1: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2: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就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1: 您加大提，
2: 哎，后面他们会加点，但是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这样子搞，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1: 那您可以加四胡。
2: 四胡啊，
1: 对啊，加低音呢，四胡的低音好，
2: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叫我们，他说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了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
1: 扬琴他要亮的啊，
2: 对啊，他说要一种这个东西，他说弹拨乐器他要多，是这样，
1: 行，您简单教教我，
2: 看一看，哎，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啊，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古典呢，是我们朱老师打的。
1: 哦，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2: 对，没错。
1: 哎呦，
2: 朱老师的古典。
1: 那必须得学会啊。
2: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一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2: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他打到这个古典里去了，他也是这样子
1: 啊，
2: 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他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他中间有的时候他肯定板不打，他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对，他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这么响，它又很小，来一点一点点的，哒哒滴哒哒
1: 当哒当，当哒滴哒当滴哒哒当当。哦，
2: 是这样。
1: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2: 对
1: 吧？然后当哒哒，
2: 对，
1: 然后再敲一下，
2: 对，哒
1: 哒哒，
2: 对，它。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哒哒哒滴哒。他这边就不打了，看到没有？
1: 哦。
2: 你再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就不打了，打了后面 就又接着当当滴答滴答滴答大。
1: 哦。
2: 要反打一下。
1: 还懂哎。
2: 大。对。
1: 哦。
2: 我们有的也可以大懂也可以。
1: 哦。
2: 但是这个懂大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
1: 哦。
2: 大大大大大大动。大当大咚，
1: 哦，
2: 这个曲一就过了，这个曲一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事，什么事，什么哒哒哒哒哒。
1: 哇，这就会去练。
2: 对呀、啊，他这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的，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我现在打的是打朱老师这种翻板打。
1: 哦，这还有别的打法？
2: 也有别的打法。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到，他就没有像朱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原来他那个老师估计是这么打的。
1: 哦哦哦，
2: 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他是老师，他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哎，记忆感，
1: 嗯，
2: 哦，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
1: 嗯，
2: 哦，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1: 嗯，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
2: 我们唱了就是永兴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也是我唱了一下，他这个转音话，他说哎呀这个永兴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他这种声音唱起来永兴话，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真的你这个高手，看看
1: 我不是
2: 能学得会吗？啊，
1: 第一
2: 次
1: 啊，
2: 笑顾
1: 笑顾
2: 爷大
1: 爷大。
2: 不是爷大爷
1: 爷
2: 呀，爷大
1: 爷大
2: 哎，你孝顾爷大，
1: 孝顾爷大，
2: 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2: 不要往上提
1: 啊，
2: 噔噔的向下走
1: 哦，
2: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2: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响喽。
1: 香楼
2: 不是像像
1: 像
2: 哎，
1: 香楼
2: 香楼
1: 香楼
2: 哎对，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2: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
1: 各
2: 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2: 记得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咦
1: 咦
2: 不是咦，咦
1: 你
2: 不是你
1: 啊，
2: 咦
1: 你
2: 哎，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老表，一天到你笑了。

0: 你还上后面嗲下来。哦，
1: 小
0: 小龙。哇，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怎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
1: 嗯，
0: 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
1: 哦，
0: 你没看到吗？嗯嗯，有这种声音，行。

0: 不拔，
1: 不撇的表啦，
0: 不撇的表啦，
1: 哎，是别的表
0: 啊，
1: 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撇的表啦，
0: 当初啦，当初呢，
1: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七夕岭上
0: 啊，
1: 前些年喽，
0: 前些
1: 年喽，
0: 年喽，
1: 哎。

0: 尿呢？
1: 尿尿里
0: 尿里
1: 哎，尿里尿，
0: 尿里尿，为什么
1: 打两只羊？然后打尿里尿里就是两只
0: 尿里
1: 尿里
0: 啊，
1: 尿。

0: 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1: 对啊，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大灯灯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撇地表呀，唱一唱谢谢你上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那是研究。
0: 哦，那就开始说了。
1: 哎，开始说了。
0: 哦，
1: 是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0: 就是边说边唱。
1: 边说边唱，这个有型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
0: 哦，
1: 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一会儿来你就说话了。
0: 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只有唱的。
1: 那
0: 现在
1: 现在没有的，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0: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1: 有说有唱、
0: 没有只有唱的。
1: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
0: 哦、
1: 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28年喽，那是1928年。
0: 那是
1: 1928年喽。
0: 28年喽。
1: 举卯飞石啊。朱毛、
0: 哦、
1: 朱德毛委员、
0: 哦、
1: 会师、
0: 哦、
1: 在井安山、
0: 哦、
1: 举卯飞石啊，再见你光荣。
0: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
1: 哎，对，没错没错。嗯，对，
0: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1: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
0: 嗯、
1: 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是到外面招些人进来、
0: 嗯、
1: 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不是那么标准，
0: 嗯，
1: 所以唱起他的味道肯定就有点相差。
0: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1: 嗯、对对对，
0: 对吧，他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这样子。
0: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啊、
1: 对，
0: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的。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啊。就是包括伴奏。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
1: 嗯、
0: 比那个平常春锣要难。
1: 因为什么难？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
0: 啊、
1: 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
0: 啊啊啊，
1: 萍乡这个他这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0: 对
1: 对，是的的确确是这样。
0: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1: 有这个模样，对。
0: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1: 对，那个、
0: 啊、
1: 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还是他这个是吧？
0: 啊啊
1: 啊！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城来，领导过穷人，
0: 啊、
1: 老方山嘞。
0: 哦，
1: 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嗯，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
0: 嗯，
1: 它不一样，
0: 嗯，
1: 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0: 哎，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永兴县人的话，
1: 嗯，
0: 就相当于回家了。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1: 对，
0: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啊。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小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小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小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永兴县的年轻朋友啊、学习它，
1: 对
0: 啊、然后呢能够把这门曲艺这门非遗发扬光大。我回去啊也好好研究研究啊。哎，有这个鼓吗？到时候也能给我一个吗？这个
1: 可以可以
0: 啊啊啊，
1: 可以。
0: 这个我就这个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1: 好学习。
0: 我当您的学生。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真的
1: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0: 这个永兴话我得先学会。我学那么几句就行了
1: 啊，
0: 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1: 一分多钟，对对对。
0: 我能评个县级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1: 好好的好的。
0: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下。
1: 好，行行。
0: 就和平常春锣一样。
1: 可以可以。
0: 谢谢。杜老师，谢谢您。

0: 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我到家我休息嘟嘟
2: 是胸部的皮囊，哎嗨哟。
1: 喂，你要干啦？哈，怎么给我有三包吧？
3: 哎呀，快快，你给我快给我做个小组打铁发大。
1: 喂，糟糕，忘了添发伏糖料。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6: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但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上，还有一条河同样举足轻重，那就是渭河最大的支流洛河。2000多年前，汉武帝为了引洛水灌溉盐碱地，下令开凿一条穿越商盐山的渠道。工程进行到一半，工匠们挖出了龙骨。为了穿过容易塌方的黄土原，他们发明了井渠法，在地下开凿出一条暗河。这条渠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下输水工程龙首渠。那么龙首渠为何要穿山而过？井渠法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创新？它与新疆坎儿井有着怎样的渊源？2000多年后，这项古老工程又是如何变身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龙首渠，世界最早的地下长河。要讲龙首渠，得先从汉武帝时期关中平原的气候说起。西汉初年，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史记·霍职列传》记载，当时关中未穿千亩竹，竹子能成片生长，说明降水量远超今天。司马迁在《史记》里还提到，公元前11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民多饥乏，汉武帝不得不下巴蜀粟以镇之。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也表明，西汉中期气候温暖，关中粮食甚至能赈济外地，但温暖也有温暖的麻烦，降水集中，蒸发旺盛，关中东部低洼地带盐碱化严重，大片的盐碱滩种不了庄稼，成了不毛之地。与此同时，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北击匈奴，西通西域，都需要大量粮草。关中虽然是天府之国，但粮食供应日渐紧张。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司农正当时上书建议开凿漕渠。这条渠西起长安，东至潼关，引渭水入渠，既解决了粮食运输的问题，又灌溉了沿途万余顷的农田。漕渠修成后，从关东运粮到长安，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效率提高了一倍。关中粮食自给能力大增，为汉武帝北击匈奴、西通西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漕渠的成功让汉武帝尝到了水利的甜头。关中平原 虽然沃野千里，但降水不均，旱灾频发。要想让这片土地持续高产，就必须大规模兴修水利。于是在曹渠之后不久，又有人上书建议在临近一带开凿一条引洛水灌溉崇泉以东土地的渠道。汉武帝欣然同意，征发了10000多人，浩浩荡荡开工。这条渠的起点在今天陕西澄城县壮头村附近的洛河河谷，向东穿越铁连山，也就是古代所说的商岩山，下游在今大荔县蒲城县一带，灌溉盐碱地约10000顷。工程刚开始的时候，采用的是常规明渠开凿法，但商岩山一带是厚厚的黄土层，土质疏松，一挖就塌。工匠们想尽了办法，木架支撑、放缓坡度都无济于事，眼看工程就要失败，不知哪位工匠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地面容易塌方，那为什么不从地下走呢？这个灵光一闪的想法催生了中国水利史上一个伟大的发明——井渠法。具体做法是，先在地面上每隔一定距离挖一口竖井，深得可达几十丈，然后从井下横向开挖，把一口口竖井连通起来，形成一条地下隧洞，然后让洛水从渠首进入地下暗渠，穿山而过，再从山的另一侧流出地面。井渠法的施工大致分为4个步骤。第一步是定线，在地面上确定渠道的走向，根据地形和水源位置标出竖井的点位。第二步是掘井，按标记开挖竖井，一口一口地打下去，直到挖到地下水位以下或者坚硬的岩层。第三步是挖洞，从井底向相邻竖井的方向横向开挖，两口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在地下贯通。第四步是通水，暗渠挖通后清理淤泥，加固洞壁，然后引水入渠。这4个步骤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如登天。竖井怎么挖才能保证不塌？横向暗渠怎么保证方向不偏？两口井对挖怎么能在地下准确相遇？这些问题没有精密仪器，全靠工匠们的经验和智慧。竖井的作用可不止出土，它还通风采光，让井下工匠能够长时间作业。它还便于检修，哪段暗渠堵了塌了，可以从最近的竖井下去疏通。它还能帮助定位，一口口竖井就像地面上的坐标点，保证地下隧洞不会挖偏。工匠们在井下横向对挖，从两口竖井同时向中间掘进，最后贯通，这对测量精度要求极高。地下暗渠不仅解决了塌方问题，还减少了水分蒸发。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智慧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髓。工程进行到一半，传说挖出了龙骨，也就是古代大型动物的骨骼化石。汉武帝一听，认为是吉兆，当即赐名龙首渠。不过《史记》里还加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坐之10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意思是工程做了10多年，渠道虽然通了，但收益还没达到预期。为什么呢？一方面地下工程难度大，施工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盐碱地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无论如何，龙首渠最大的贡献不是当年灌了多少亩地，而是发明了井渠法。这项技术后来被应用到新疆坎儿井、河西走廊的地下水渠中，成为中国干旱地区水利工程的典范。说到坎儿井，就不能不提它与龙首渠之间的技术渊源。坎儿井是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特有的地下引水工程，由竖井、 暗渠、明渠和涝坝四部分组成。竖井用于出土和通风，暗渠在地下输水，明渠把水引到地面，涝坝则用于蓄水灌溉。从结构上看，坎儿井与龙首渠的井渠法如出一辙，都是竖井加暗渠的组合。关于坎儿井的起源，学术界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源于波斯，经中亚传入新疆；另一种认为它是新疆当地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独立发明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受到了中原井渠法的影响。从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看，龙首渠的井渠法向西传播是很有可能的。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流频繁，张骞通西域后，大量汉人西迁，带去了先进的农业和水利技术。龙首渠修成于汉武帝时期，正好与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相吻合。工匠们在关中掌握了井渠法，随后被征调或迁徙到河西、西域，把这种技术带到了干旱地区，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新疆的坎儿井无论是不是直接源于龙首渠，都继承了地下输水、减少蒸发这一核心思路。坎儿井的修建极为艰苦，工匠们要先确定地下水位和渠道走向，然后一口一口地挖竖井，竖井越挖越深，井下黑暗潮湿，空气污浊，时常发生塌方和涌水事故。暗渠部分高度通常只有一米多，工匠们只能弯腰甚至爬行作业。有人测算过，挖一条10公里长的坎儿井，出土量可达几十万立方米，相当于一座小山。更艰难的是，暗渠挖掘无法使用大型工具，只能靠铁锹、镐头一寸一寸地刨。井下照明用的是油灯，空气不畅，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窒息的事故时有发生。一条坎儿井短则几公里，长则几十公里，往往需要几代人接力完成。吐鲁番盆地现存坎儿井1100多条，暗渠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堪称地下万里长城。这些坎儿井与龙首渠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坎儿井的价值不仅在于灌溉农田，更在于它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吐鲁番，坎儿井滋养了葡萄园、哈密瓜田，也滋养了绿洲城镇。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的葡萄沟，没有火焰山下的片片绿洲。维吾尔族人民把坎儿井称为生命之泉，每年还有专门的节日来纪念和庆祝坎儿井。这种对水的敬畏与珍惜，与2000多年前关中百姓对龙首渠的感情何其相似。我们再接着说回龙首渠，它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西汉之后，由于战乱和渠道淤塞，龙首渠逐渐衰落。唐代曾进行过修复，但规模有限。此后千年，这条地下长河时断时续，默默躺在黄土原下。直到2000多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它才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获新生。1928年到1930年，陕西全省更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导致250万人饿死，40多万流民奔走他乡求生，剩余的800余万灾民命悬一线。1930年10月，杨虎城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深感水利之重要，决心重修关中灌溉工程，请来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水利专家李遗址，任命他为建设厅厅长。李遗址早年留学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致力于治理黄河，兴修关中水利，被誉为中国近代水利之父。李遗址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关中恢复陆海的丰饶。龙首渠的故事，他烂熟于心， 警取法的智慧。

深深敬佩。所以当他着手规划骆慧渠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沿着汉代龙首渠的走向修建。李遗址策划了号称关中八会的引水灌溉工程，其中骆慧渠是沿着汉代龙首渠故道修建的，计划从洛河引水灌溉大荔、蒲城、澄城三县农田50亩。工程从1934年开工，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经费短缺，技术力量薄弱，李遗址四处奔走筹款，甚至亲自下工地勘察测量。他常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关中不兴水利，何以富民？和西汉造龙首渠一样，穿越铁连山的隧洞施工难度极高，塌方、涌水、流沙接踵而至，加上抗日战争爆发，经费吃紧，工程进度十分缓慢。工人们有时白天挖通的隧洞，晚上就被流沙掩埋，好不容易支起木架，地下水一涌，整个架子就散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代代水利人咬牙坚持，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李遗址身患重病后，仍坚持到工地视察。他躺在担架上，指着隧洞对身边的人说，这条渠关系着关中百姓的生计，再苦再难也要修通。已经能亲眼看到骆慧渠通水，但他播下的水利种子已在关中大地生根发芽。一直到1946年11月26日，骆慧渠隧洞才全线贯通，先后有48人为工程殉职。为纪念牺牲的工程师张平之，5号隧洞被命名为平之洞。一年后，骆慧渠正式启用。骆慧渠通水那天，关中百姓奔走相告，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陆海丰饶，终于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变成了现实。清澈的洛河水沿着古老的龙首渠故道，滋润着干涸的土地，也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那些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变成了绿油油的麦田，那些曾经靠天吃饭的村庄迎来了丰收的希望。陕西解放后，骆慧渠得到更高关注。1949年11月6日续建，不到半年完成各项工程。1950年5月22日开闸放水，此后数十年间，骆慧渠又进行了东干渠土方改善、隧洞加固等升级工程。到1980年，引洛灌溉面积超过77万亩，几乎是最初设计目标的2倍。进入新世纪，骆慧渠的现代化改造步伐更快，信息化调度、节水灌溉技术一项项投入使用。如今的骆慧渠有干支渠道18条，总长248千米，桥梁406座，水闸43座，隧洞4座，涵洞22处等，共计1255处建筑，惠及人口69万，改良盐碱地23万亩。骆慧渠带来的变化不仅是数字上的，在大荔县昔日白花花的盐碱滩变成了冬枣、花生、西瓜的主产区，在蒲城县骆慧渠水滋养的苏梨远近闻名，在澄城县渠道沿线形成了一条生态农业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骆慧渠的现代化改造并没有丢弃古老智慧，今天的骆慧渠管理局仍然保留着冬修传统，每年冬季枯水期组织人力对渠道隧洞进行全面检修，这与古代每年清淤修渠的做法一脉相承。同时，骆慧渠还建立了水文监测系统和信息化调度平台，既保证灌溉用水，又避免水资源浪费。古老的水利工程正在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2020年，陕西龙首渠引洛古灌区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个荣誉不仅属于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和无名工匠，也属于李遗址和。

近代水利人，更属于今天仍在守护这条地下长河的关中人民。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评选的文化遗产项目，旨在保护和弘扬世界各地优秀的灌溉工程遗产。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0多项灌溉工程遗产入选，数量居世界首位。龙首渠能够入选，靠的是它独特的技术和历史价值。它是中国井渠法技术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地下输水工程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治水理念的杰出代表。今天如果您到陕西大荔蒲城一带走走，还能看到龙首渠的遗址，那些深不见底的竖井、幽暗蜿蜒的暗渠静静躺在黄土原下，地面上麦浪翻滚，果树成林，地面下地下长河仍在默默流淌。虽然它不再承担主要的灌溉任务，但它留下的技术精神和技艺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脉。龙首渠留给今天的启示远不止技术层面，在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地下输水、减少蒸发的井渠法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东、北非、中亚等干旱地区至今仍在使用类似坎儿井的地下灌溉系统。龙首渠作为这项技术的东方源头，为世界干旱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供了中国方案。从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一声令下开凿龙首渠，到1934年李遗址主持重建洛会渠，再到2020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龙首渠的故事是一部跨越2000年的中国水历史。它告诉我们，面对自然的挑战，中国人从来不缺少智慧和勇气。黄土原塌方就想出井渠法，干旱缺水就开凿地下暗河，技术失传就一代一代重新摸索。正是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精神，让龙首渠从一条普通的灌溉渠变成了中华文明水利智慧的象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也随着电影传遍大江南北，感动了无数观众。作曲家王敏在接到创作任务后，每天都要走到大路边，望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想象小花思念亲人的那种渴望和不安的心情，终于写出感人至深的旋律。这旋律首先打动了王敏的妻子王香珠。
1: 我一看我特别激动，上山那一段我是哭着听完的看完的，给你一个耳目一新。
0: 实际上电影《小花》一开场，为了让观众明白小花站在河堤上张望队伍的原因，剧组原本拍摄了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议论小花找哥哥的镜头，但在王敏的提议下，导演删除了所有台词，用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配以小花的脸部特写来表现寻找亲人的主题。电影插曲也第一次参与了故事情节的讲述任务。
2: 哥哥，
3: 小花，
2: 哥哥。
0: 然而，《妹妹找歌》《泪花流》这样一首情深意切。

0: 婉转动听的歌曲在刚刚流传的时候却饱受非议，让王敏压力倍增。
1: 我记得我在桂林拍片子，王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特别委屈，他告诉王山珠我挨批了，之后部分人去看了，大家都异口同声的，不仅电影好，小歌太好听了，非常非常好听。然后我就给王敏打电话，我说你顶住，我陪着你一起扛。
0: 由于众多音乐人和电影人的一再坚持，妹妹找歌泪花流得以广泛流传。在电影上映前，小花的原定名是蜜，后经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建议改为小花，基于这部电影能够成为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1980年，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电影《小花》一举囊括多项大奖，王敏也获得最佳音乐奖。歌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就像是电影的孪生姐妹一般，画面与歌声从此。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话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彬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我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三集。吴二宝家扩种十亩月光稻，村里人纷纷效仿，问赵老师要种子的人排成了长队。赵亚夫老师说，心中的那个生态农业建设的愿景终于有了雏形。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2: 赵老师啊，我爸爸不在家，他有事出去了。
3: 哦，
4: 还有我呢，老同学，不记得我
3: 了？刘欣欣，
4: 怎么陌生了？老同学，毕业后我们失联多久了？
2: 刘欣欣，你是学霸，大学生村官，哎，听说升村主任了。我呢，学渣一枚，创业失败的倒霉蛋，那在一个频道上吗？
4: 吴壮壮同学，这次是我主动上门请你帮忙。
2: 哎呀，你还是坐吧。赵老师，请坐，来喝茶。
3: 好好好。壮壮啊，
2: 哎，
3: 你大专毕业后在城里创业收入怎么样啊？
2: 哎，不怎么样，欠了人家好几万，开了几次饭店，我
4: 算这次四次。
2: 哎，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4: 听你老父亲说的呀。
2: 哎，估计我爸也是崩溃了。
4: 是的，他对你很失望。
2: 我想到城里总比回家日晒雨淋的在地里刨食强吧，可现在这个样子，我真是无语，我头大头大。
4: 头有多大？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大。
2: 哟，你还记得我们上学时最爱说的这句话？
4: 当然记得了，这么经典的语言怎么能忘呢？
2: 哎呀，少年强说愁滋味啊。我现在呀，真想问一个为什么，这接下来该怎么办？
3: 哎呀，你们老同学叙旧绕弯子，我就直说了吧。壮壮，带庄的发展要解决人才问题，特别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将来搞现代高效农业，也就是发展生态有机农业，照样能赚到大钱，要比你在城里开小饭店挣得多得多。
4: 对呀，壮壮，我知道你能吃苦，脑子又活络，不如回乡创业，相信你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2: 欣欣，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本科毕业，本来在南京都找好工作了，没想到你选择放弃。
4: 是啊，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学的是农科，这么些年看着我爸他们跟着赵老师干，变化多大，多带劲儿啊，我动心呀。
2: 真不愧是村官，说话都这么煽情。
3: 壮壮，欣欣是你的老同学，他说的话没有一点水分。你看哈，现在的农村不再是靠种点地一年忙到头混个嘴抹油了，

0: 又香又嫩，桃汁躺在手上黏黏的，我尝过的。
1: 这样吧，你先搞个三亩试种，反正树苗有机肥都是我们出，剪枝等技术也是我们全程指导，承包的钱也没几个，银行也出台了新政策，可以给你们提供无息贷款，为你们保驾护航。
2: 太好了，
0: 桃园里还可以养鸡呢。
1: 对对对，完全可以。另外啊，再搞有机蔬菜，立体种养，多品种经营，既能增加收入，又能抵御风险。
0: 吴壮壮同学，你还犹豫什么？七月份，吴壮壮种的桃子熟了，2000多箱桃子，一个月全卖完了，收入8万多元。吴壮壮一下子将桃园面积扩大到了70亩。赵老师说，农村和农业最终还是靠年轻人来接棒，只要引导得当，农村是能留得住年轻人的。当地乡亲能背出一串名字来，果树专家倪林，葡萄专家芮东明，他们中有6名全国劳模，8名省部级劳模。后来我们又成立了赵亚夫团队工作室。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今天在这儿我们开个现场会。今天到场的呢，有草莓户、茶叶户、稻米户，还有葡萄户、桃子户、养猪户、养鸡户。在赵亚夫老师和他的团队指导帮助下，我们村农户种养的粮食、果蔬、家禽、家畜品种相当丰富，收成也都不错。但是呢，大伙儿也反映，一家一户自己做也遇到一些困难。我想请赵亚夫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农业合作社的事情，还有我们建立合作社的必要性。大家欢迎。
1: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听说前几天村头卖水果压价争地盘的事情后，就与村委会商讨个办法啊。咱们要搞的合作社呀，简单说就是能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规模过小和进出市场难的问题，维护广大农户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合作社就是要大家团结起来，变得更强大，利益实现最大化，让腰包更鼓，心情更舒畅。我们要利用合作社大力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在这儿呢，我问乡亲们几个问题啊。有机农业就是不用化肥吗？
3: 对呀，不用化肥，
4: 不撒化学农药，
5: 不用添加剂或其他化学制品。
3: 对
6: 对
1: 对，要保证记住并做到这3个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有机生态农业呢？我让我的助手姚林来给大家说说。
7: 好，赵老师让我讲，其实是考验我，考验我是不是干有机生态农业这块料。大家看，首先搞有机生态农业，就要了解有机产品的国际认证条件。这些条件啊，是世界公认的，谁都要遵守。一呢， 是有机食品生产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要安全无污染。

0: 还有一个是，生产出的有机产品和食品要绝对安全。
1: 生态农业是我们的发展方向，目前有机合作社的建立还有许多细节要商讨。今天呢，先给大家吹吹风，达成共识，接下来我们就要积极推进了。
2: 是的，我们要把有机果蔬、有机茶叶、有机水稻、生态养殖分别成立合作社，请乡亲们积极配合。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乡亲们，我宣布龙生草莓合作社成立挂牌。我刘荣生啊，从二十几岁被赵老师领进草莓种植的大门，到现在整整三十多年了。从今以后，我们的草莓种植户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组织。今天荣生草莓合作社成立了，我们以后就有了共同的契约，就不再搞恶性竞争了。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把草莓产业做强做大。
1: 翠萍啊，你看赵老师怎么赶着羊来了？
2: 哎呦，可不是嘛，一只两只，哎呦，有五只羊呢。
0: 哎呦，赵老师啊，今天合作社成立，我们杀了一头猪，宰了两只羊，你这几头羊送的太晚了。哎，
3: 我可不是送来给你们吃的啊，这五只羊啊可是宝贝呀。嗯，你们要好好养育繁殖，将来草莓园里的生物循环技术就指望他们了。
4: 赵老师啊，这是什么羊啊？个子有一米，看样子有百八十斤重，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羊。
0: 就是，这是。
4: 对了，我应该直播一下。
3: 这是波尔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繁殖力强，很好养，什么都吃。哦，将来草莓打下来的老叶就是它的饲料，它的粪便是最好的有机肥。哦，特别养草莓呀。今天合作社成立，我就送这五只波尔山羊作为贺礼。
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合作社的成立，您付出了很多心血，连章程都是您起草的，这又担任技术顾问，一分钱都不拿呀。平时啊，请您尝个我们的水果，您都会说不要不要，你们留着卖钱。这今天你又送来五只山羊，这我……
3: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合作社搞红火了，我这心里呀就跟吃了草莓一样甜。

0: 几天，赵老师心里乐开了花。一只波尔山羊就相当于是一座小型有机肥料加工厂，草莓亩产成倍增长。生物循环技术的应用使月光水稻的亩产也在逐年提高。可是发展中总会遇到新的问题，亩产量的提高使销售环节的压力加大。赵老师又给我们出了一计，让我和姚林带几个年轻人到上海开发布会，向大城市大市场推销我们的有机农产品。赵老师，在您的遥控指挥下，我们成功了。
1: 哦，给产品找到婆家了。
0: 嗯，不仅找到了，还是1095年的长期客户。上海这个集团报销了我们的所有有机产品。
1: 哦，合同都签过了？
0: 签了，已经收到了订购的预付款。
1: 嗯，这一波操作很赞。
0: 赵老师，孙支书让我通知一下，下周支部会议我们讨论赴陕西、贵州、新疆对口帮扶的方案问题，还有一个议程是讨论吴壮壮等人的入党问题。
1: 好，太好了。
2: 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好，这里是句容市茅山革命老区戴庄村智慧农庄。你们看，在阳光照耀下，月光水稻的稻穗金灿灿、沉甸甸的，风吹过来，稻浪翻滚，美不胜收。大家请看，在我身后站在稻田里那个戴眼镜的老人，就是赵亚夫老师。他用天地做课堂，庄稼做教具。现在我就把镜头对准赵老师，小伙伴们，让我们认真听讲吧。
1: 正赶上月光水稻的成熟期，我就现场给大家讲讲草莓与水稻轮作的事情。其实啊，轮作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减少病虫害，实现养分互补。大家最关心的是轮作的衔接环节，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关于月光水稻和草莓的栽培、管理、品质、营养，还有市场行情等问题，也讲了不少。大家都说说吧。
3: 嗯，这套轮作技术好的嘛，粮食和作物都不耽误种植，真可惜。
4: 对呀，哎喏。我想给出样本，保持土壤的有机性。赵老师这个小组开得落红了。
5: 赵老师，你就是我们农民的福星啊！
6: 哎呀，赵老师，您的脚，我看是陷泥里了，
5: 都没到了脚踝了。你拔一下试试。
1: 哎呦，没关系，我把脚拔出来。哎，哎呀，拔不出来呀、啊。不好意思啊，我再使使劲。还是不行啊。嗯，
5: 赵老师，你怎么了吗？腰不舒服？
1: 啊，没事没事，老毛病了。
4: 哎呀，别愣着了，快帮赵老师把脚拔出来呀、啊！
7: 哎，赵老师，您不能使劲啊！嗯，腰间盘突出又犯了。来来来，来，大伙儿过来。帮赵老师、
8: 啊、来了，
7: 对，帮赵老师抱起来。
8: 哎，你得用力，
7: 好，
8: 你们一起用力，
9: 慢点，
7: 好，
1: 谢谢大家，出来了，
10: 赵老师啊，2个多小时啊，您的脚怎么能一动不动啊？
1: 我怕一会儿动一下，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现场的效果会打折扣，刘欣欣的直播也会受影响。
0: 赵老师，您就是总想着别人，唯独不想你自己。腰间盘突出这么严重了，得治。 万一您不能动了，那还能下地，还能到农民家了吗？
1: 哎，这话在理，我得考虑考虑。哎，欣欣呢？你的直播还开着呢，这些可不好播出去的呀。
0: 已经播出去了，网友们的弹幕都要炸停了。赵老师，他们说看到这场面泪目了，他们说他们爱你。
1: 谢谢。

0: 老师，你慢点。哎哎，师母，开门啊！哎，哎呀，小姚啊，老赵，这是怎么了啊？啊！赵老师刚才直播。
1: 哎哎哎，别大惊小怪的，姚琳呐，哎，谢谢你了啊，还扶着我送我回家，真是不好意思啊。哎，你快回去吧。哦。
0: 老师，那你赶快躺下休息休息。哎哎，
1: 谢谢小姚啊。哎，那我回去了，师母。哎，哎呀，
0: 怎么回事啊？哎，这直播不是坐着吗？哟，血压高了？
1: 没有，碰门板上了。
0: 碰门板？哎，老赵，你这脸怎么肿了？ 哎呦，又摔跤了！
1: 没有，没有，
0: 就骗我吧！还碰门板啊？门板上有泥呀、啊？
1: 是泥地，泥是软的，即使跌下去也伤不到哪儿。
0: 哎呀，你这谎话都说了几十年了，我都会背了。
1: 别担心，过些时候。
0: 我去医院解决腰的问题，好不好？我能不担心吗？汶川地震过后，为了帮灾区重建，2年里你去了18次绵竹，几次都累到拄着拐棍回来。你呀，80的人了。
1: 还每天往地里跑，你能不能别摆弄那些庄稼了啊？在家歇歇，陪我几天。哎呀，不行啊，宝华，你是知道我的，不到地里转转会憋死我的。
0: 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
1: 哎呦，别动，给你揉揉啊，要不明天就该肿了。哎呀，宝华呀，我肚子饿了。哎呀，
0: 我烧了好几个菜呢，都是你爱吃的，哎，还有小肉呢。
1: 嗯，闻到香味儿了。哎，不对呀，烧这么多菜干嘛呀？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哎，你呀，哎，你好好看看我。你这红丝巾是从哪儿来的？是星星帮我在网上淘的。你说你，哎呀，今天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啊！
1: 对不起呀，宝华，对不起，嫁给我委屈了，不委屈，不委屈，宝华，过些日子我请吴壮壮。 来家里给咱们照相。哎呦，家里你那相册都一大堆了，还都没地方放。哎，那些相册都是我的工作照，和农民朋友、和同事同行啊，很珍贵。可是那些记者问我要跟你的合影，昨天我用手机翻拍了一张。 那还是我40岁的时候，要去日本考察前，穿西装跟你照的一张。

0: 张合影。哎，这一次啊，让壮壮多拍一些。哎哎，他还有那个什么美颜呢？
1: 哎呦，美什么颜呢？这七老八十了，美不起来喽。
0: 哎，怎么美不起来呢？哎呀，宝华呀，我跟你结婚50年。我跟土地亲热60年，这辈子实现了我的梦想，让乡亲们过好日子，让乡亲们富起来。你说，我们心里美不美？
1: 美，美得很，
0: 哎，美得很。
2: 2021年4月20号那天，在赵亚夫团队工作室，我们一起庆祝赵亚夫老师80周岁的生日。吹灭蜡烛的那一刻，赵老师热泪盈眶。
0: 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击鼓催征。想说的话太多，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只要身体允许，我还会跑在田间地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践行自己入党时的诺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3: 好，
4: 说得好，
3: 说得好。来来来，拍张照片。赵老师，赵老师，您挨奶奶近一点。
0: 好，
3: 哎呀，再近一点，拉拉手。哎，对，奶奶，拉紧了。
1: 好，
3: 1、2、3，好。
0: 哎，姚林，
5: 哎，
0: 荣生，
5: 哎，
0: 子涵，
6: 哎，
0: 二宝，
7: 哎，
0: 欣欣，
1: 哎，
0: 壮壮，
3: 哎。
0: 你们都过来，
3: 好，
0: 一起，大家一起合个影，发个朋友圈。
3: 好，
1: 好，
0: 来来来。
1: 草莓甜不甜？
8: 甜。
1: 桃子大不大？
8: 大。
1: 家乡美不美？
8: 美。
9: 美。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三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婷、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北京时间1: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对于要离开象牙塔的同学们来说呢，换上毕业的礼服和全班同学拍一张合照，是毕业季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之一了。
1: 但是啊，浙江小伙申俊如却选择缺席了这一重要时刻。为什么呢？原因是啊，他得去救助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
0: 申俊如呢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6月18号原本呢是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1: 然而按照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安排，他需要在6月18号去金华办理入院手续，注射动员针，为6月22号正式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做准备。
0: 想顺利完成捐献，申俊如呢只能缺席了毕业典礼，错过了和全班同学一起拍毕业合照的重要时刻。
1: 但是啊，申俊如的请假原因却深深牵动了学院老师的心。为了弥补他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辅导员和其他老师在6月17号从宁波赶到了金华啊，他们为申俊如准备了学士服，献上花束，举办了这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0: 身穿学士服的申俊如呢，从辅导员的手上拿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书，还收到了学校专门为他颁发的荣誉道德风尚奖学金。没能在校园里完成的告别，因为这份特殊的毕业礼也有了温暖的收尾。
1: 确实很暖啊。其实在大学期间啊，申俊如就一直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当中，他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
0: 2023年10月呢，俊如是在一次献血的过程当中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5月的时候，他收到了通知，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1: 在6月22号的上午，申俊如静静地躺在采集床上，经过196分钟不间断的采集，成功捐献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0: 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呢被送往了外地，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了希望。
1: 在这儿我们要为申俊如同学点赞，也祝他毕业快乐。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呢，我们来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1: 我们还将关注宁波园区算碳账，长沙企业装 AI 脑，生产性服务业如何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

0: 又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0: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庆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2: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0: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地县赤山镇，这也是周庆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了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0: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庆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0: 周庆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庆田觉得沉重。
2: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啊，你们是怎么寻的。
0: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庆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就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0: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0: 周庆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他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他可能就有机会。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0: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3年，周庆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

0: 爷爷说看到我这个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六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3: 俺的五千大子桃园公司，美德祥。
0: 他是保卫界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4: 202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要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 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4: 到今年五月份找到的嘛，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朱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0: 好，回家了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圆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圆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造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融合正在加速。
7: 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湖南长沙的 AI 内容创作基地，生产性服务业正从过去的依附配套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究竟能催生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在浙江宁波，制造业重镇，面对欧盟碳关税这道门槛，出口企业怎么办？一种新的探索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展开。过去园区的角色很简单，收租金、管场地，如今服务链条正在拉长，从房东变成了管家。园区在建设之初就统一配齐了屋顶光伏、储能站、充电桩和集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是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8: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那么园区各类能源设施一次性配齐后，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6: 不仅是硬件到位，服务也在升级。园区推行一企一档精准服务，目前已推广至宁波12个园区，覆盖718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出口的企业负责人郑俊杰深有体会：
9: 智慧空压机是省钱大头，我们以前是自己买空压机自己管理，存在一些能耗低效然后管道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现在是专业公司集中供气，按需付费，整体用气成本下降了18%，而且这套系统把整体能效提高了15%左右。另外，我们利用谷电时段的低价电储存起来，高尖峰的时段放出去，加上屋顶光伏自发自用，一年就能节省大概500万以上的硬成本。

0: 在湖南长沙，另一种生产性服务业则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实体经济的基底。一家漫剧制作公司正忙着推出新作品。所谓漫剧，简单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漫星科技。今年3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1: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0: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从宁波的能源服务到长沙的软件信息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正从不同维度深度嵌入实体经济。这些探索并非偶然。今年4月初，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两周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并将生产性服务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谭永生表示，意见把生产性服务业单独拎出来，重点突破，意义重大。
2: 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一块呢，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不太够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呢，它可以助推我们的新型工业化发展，它还是决定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战场。目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呢，占我们服务业和 GDP 的比重呢，与发达国家相比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些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啊、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这样解读两业融合的深层逻辑。
3: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魏其嘉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
3: 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正如专家所说，没有专业化、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水平也难以跃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为中国制造淬炼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全球多地的高温。极端热浪呢，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美国独立日期间，多数的户外庆祝活动因为高温预警取消了。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球员与现场的数万名观众呢，也是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的赛事。
5: 同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也接连突破高温历史极值。欧洲南部山火借助高温与干风快速蔓延，高温天气也令欧洲医疗应急体系承压，农业生产受挫，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常态化的严峻现实。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本周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全美三号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已有多个城市创下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当地居民表示，
6: 我们被告知由于天气炎热，活动要提前结束，当时有很多人晕倒。
5: 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在纽约州，爱迪生联合电器公司说，截至3号傍晚，约1.7万用户断电。此外，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提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万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瑞士游客丹尼尔表示，
7: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5: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5: 多位气候学家指出，欧洲近年来极端高温频率上升与全球变暖趋势密切相关。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9: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10: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0: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
1: 把握市场趋势，羊年生肖产品抢先上新，世界超市义乌如何抢抓生肖文创商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基金投资。公募 REITs 是指呢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 REITs 指数基金呢，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复制指数持仓，实现一键分散配置全市场 REIT 资产的一种基金。
1: 日前，国内首批四只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发售。这是一种怎样的基金？它能否成为百姓理财的稳健新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在此之前，个人投资 REIT 需要开通证券账户，在场内手动交易，不仅操作繁琐，还需要精准选品择时。而此次新发的 REIT 指数基金进一步降低参与门槛。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 收益基准。对投资者来说，全收益意味着什么？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3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四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4: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3: 此次 REIT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支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3: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适配两类核心投资者。
6: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 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

0: 银行理财，行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1: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瑞士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进入暑期呢，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还有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但一些个人和组织呢，突破了这一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0: 在最新的案例当中，有被告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
3: 通过虚拟货币兑换外币，貌似呢是匿名的、无痕的，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2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5: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4: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5: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4: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6: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4: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6: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4: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5: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2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4: 根据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

0: 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1: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0: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1: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0,000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以来，白银价格前高后低，在年初触及历史高点之后开始震荡下行，目前较一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随着银价回落，消费端和工业生产端的情况都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在深圳水贝交易市场，记者走访多家白银销售门店，发现随着白银价格下跌，前来购买白银饰品的消费者有所增多，而购买投资银条的客户明显减少，不少商户转而把白银饰品作为了核心销售品类。深圳水贝市场某销售部主管朱敏华说，
5: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卖银条，我们一天出货量都几百公斤，现在基本上都是以饰品为主，比例的话占90%。
4: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上游加工厂也调整了生产节奏。在深圳一家白银加工厂，记者年初走访时曾拍到车间里热火朝天赶制银条的场面，而如今这里大量制作的是各类白银饰品、小型工艺摆件。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总经理孙涛说，
6: 整个生产线上是以首饰为主了，都是在100克以下的，
7: 现在是占到95%以上了，原来是投资类的占95%。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回归饰品生产后，整体出货量较生产投资银条时有所下降，但订单更稳定，而且白银饰品和工艺摆件的加工利润更高，能对冲出货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工厂各条生产线也能均衡开工。深圳某珠宝文化公司董事长蓝立涛说，
8: 对于我们工厂来说才是一个正规的常态，它的产品有饰品类的，有工艺类的，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
4: 事实上，白银用量最大的是在工业领域。世界白银协会数据显示，工业用银需求占到白银总消费量的50%以上，银价大幅回落也降低了工业用银的成本。在江苏无锡一家银浆生产企业的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碌。银浆是光伏组件的核心导电耗材，白银在银浆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95%，银价波动会直接影响光伏产品的整体成本。江苏无锡某电子材料公司副总裁南亚维说，
9: 像年初银价在1公斤3万块钱左右的时候，银浆占到了组件成本的近30%，现在下跌到1公斤15000左右，也占到了光伏组件成本的约15%左右。银价下跌会一定程度减少我们在备货、账期等方面的资金压力和财务费用。
4: 国贸期货贵金属研究员白素娜介绍道，
10: 本轮的这个白银价格的一个下跌，它首先带动的是银浆价格的一个下行，会令整个光伏企业带来了一个成本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它会去修复电池跟组件环节的一个毛利率。
4: 不止在光伏产业，随着国内制算中心大规模落地、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高速光通信产业的扩张，白银凭借卓越的导电性能，在 AI 领域的工业需求大幅增加。陈军从事多年白银贸易，他告诉记者，随着银价回落，今年以来 AI 产业链企业的采购需求明显

0: 提高。
1: 比如说镀银线或者是这个芯片封装的这些客户，跌破14000，他们一个买单量是挺不错的。
2: 你说的新兴的这些领域，他们的用银量是增加的
1: 啊？对，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增加。还有一家客户，今年可能就翻倍的情况都有。
2: 他们是做什么
1: AI？ 他们镀银高速线这一块。
0: 同为贵金属，今年银价的波动幅度要显著高于黄金。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双重属性的特点导致影响银价的因素更为复杂，投资者需要更加留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金瑞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杰说，
3: 白银它的规模其实要比黄金要小很多，它就会有更强的投机情绪。
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贵金属分会决策支持中心副主任宋蒋振说，
4: 单价比较低，价格波动大，一直都是它的基础的特征。
0: 业内人士提醒，白银同时具备金融和工业双重属性，因此银价还受到工业端需求变化的影响。世界白银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量将会同比下降约2%，其中工业用银需求量下滑约3%。工业端需求回落也是压制银价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5: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6: 每年的6、7月呢，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的设计打样了。义乌商户呢，抢抓流量的风口，提前研发迭代上新各类羊年生肖的小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红泉的报道。
7: 最近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文旅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8: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今天早上返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7: 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9: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这种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7: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10: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4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7: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11: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 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7: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1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进入夏季了，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哈。加上眼下呢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呢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13: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而且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3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儋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15: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大家还没叫。
14: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16: 可能最近天气炎热，大家对于这个夜宵文化的需求上来了，有很多的群众啊，很多的驾驶员啊，在喝了酒之后忽视了自己和其他人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行为，会加大我们的整治力度。
14: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17: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人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仅仅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14: 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8: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4: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5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17: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14: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油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司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最近这些天您是不是也经常凌晨爬起来看球？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冠军归属仍悬念丛生。赛场之外被誉为硅基世界杯的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在韩国仁川决出了胜负。延续去年巴西赛场的高光时刻，清华大学火神队、武汉大学 INVEC 队分别拿下了大型组、小型组冠军。为什么在人形机器人的众多测试场景当中，足球被公认为动态性能的一个试金石？本届机器人球员又解锁了哪些硬核技术与全新的赛场本领？此外，青海湖一年一度的黄鱼洄游大戏正式拉开了帷幕，漫天鱼群逆流而上，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黄鱼呢明明是青海湖里的冷水鱼，为什么它非要逆流进淡水河道去产卵？为什么黄鱼洄游全程不进食，顶水赶路数月却不会饿瘦？观赏黄鱼洄游究竟该怎么看？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6 Rubber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清华大学火神队获得了人形大型组的冠军，来自武汉大学的 INVEC 队获得了小型组冠军，中型组的冠军则是由德国队 Be Human 获得。那么机器人踢足球和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体育项目偏偏选中足球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试金石？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ubber Cup 这个比赛吧。这个比赛它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呢，就是它分成了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三个组别。如果说这个三个组别的机器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它们差别的话，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2: 好，我先说一下这个 Rubber Cup， 它的中文一般叫做机器人世界杯。它的特点主要是概括为它用足球这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场景来检测这个机器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能力。那么在这个场景下呢，机器人不是在实验室完成一个固定动作，而是要在真实的这个球场上看球，然后找队友、判断对手、规划路线、完成射门，还要应对一些跌倒、碰撞这样的一些紧急状况。而且呢，在比赛中呢，机器人不是由人在场边遥控，而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传感器、计算机和一些控制系统去独立的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也就是场上的机器人呢，既是运动员，也是感知系统、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这样一个集合。那么今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人形机器人足球比赛的项目是完全自主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目标主要是推动人形机器人在这种感知啊、行动啊、学习行为控制一些发展。那么今年的这个类人组呢，是三个组别：小型组、中型组和大型组。他们的最直接的区别，其实你看了他们的高度就能看出来了。那么小型机器人组的高度是小于110厘米，而重量呢也是小于15公斤的。那么中型组呢，它大概高度要小于125厘米，重量是小于25公斤，而大型组呢高度是小于190厘米，重量小于80公斤。那么其实这不仅仅是机器人的大小不同呢，它后面的难度、技术难度也会有不同。我们能知道小型组的机器人它更轻更小，那么优势就是动作更灵活，而且摔倒后呢恢复的成本也比较低，对场景

0: 冲击也比较小，因此它这种小鹰组呢，很适合考察这种快速移动啊、基础感知和足球行为决策和多机器人协同的践行能力。那么今年武汉大学机器人搭载的就是 Booster K1 Air 就获得了小型组的冠军。
1: 嗯，
0: 而中型组呢，它机器人尺寸呢主要是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它比刚才在说的小型组更重。那么因此呢，对于这种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今年呢是这个德国 BeHuman 组去搭载了这个 Booster K1 就获得了这个中型组的冠军，而大型组呢就是更高更重，它更接近于成人尺寸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它的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那么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而且它对这种关节的扭距啊、结构的强度，包括它的这种电池啊、跌倒保护、起身动作更难一些，所以大型组它对于这方面的可靠性要求是更多一点。那么今年的清华大学火神组呢，它就成功就是成为了这个大型组的世界冠军。那么其实三个组别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小型组主要是看灵活和基础协同，而中型组呢主要是看正常尺寸下的这个稳定运动、团队配合。那么大型组其实就是要考验未来的这种成人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它需要同时解决力量平衡、可靠性的问题。
1: 所以三个组别其实是各有看头哈。那我们说到这个2025年，火神队曾经是拿下了中国队在 Rubber Cup 人形组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今年呢又卫冕了。那就说到火神队用的这个机器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长处可以连续夺冠？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支中国的队伍会是在决赛当中了，一个是清华火神队，另外一个是农大山海队。这两支球队背后其实都是同一家公司来提供的一个技术支持，这公司呢叫加速进化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啊，最终呈现出来的那种技术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清华和农大呢，他们组背后的都是 Boost G1， 它这个好处是它适合作为人形机器人足球平台的一个底层平台。那么根据这个 Boost 的官方显示呢，它的 G1 大概是1.2米，约30公斤，然后基础版本有大概20几个自由度，然后呢它也配有很多传感器，包括深度相机啊、 IMU 和一些机载的这种计算平台。那么其实这个硬件就是决定机器人它能不能真正踢比赛的一个核心基础，就相当于有这个身体。那么你想，大型人形机器人要在球场上完成各种奔跑、急停、转向、射门，还有摔倒恢复，对一些关节扭距啊、机身重量啊、腿部的自由度传感器和乃至这种机载的计算机的都有一些要求。那么 T1 的优势就是它给参赛队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可开发而且可持续迭代的一个底层的底座平台。但是呢，那清华夺冠它也不仅仅是用了 T1，而清华这个清华这个队伍的核心呢，它是在 T1 这个基础上呢，把上层的这个决策和控制做得非常好。我看到清华在2025年的这个冠军他的总结，在2025年的夺冠经验就是说了，他们取胜的关键是机器人的这种全向移动、跌倒恢复，还有本体的感知和定位，以及从人类的示范中去学习的这些运动先验。那么2026年呢，他们也进一步把这个能力呢扩展到这个足球的技能啊，还有多智能体的协同，以及强化学习和用人类示范数据来提升这个机器人的行为。也就是总结来说呢，就是 Boost T1 呢，它提供的是一个身体，而清华火神队真正的强项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基础上提供它的智力，让它能够更会动、会看、也会判断、更会协调动作。
1: 就是我们这么来理解，就是硬件呢是差别不大的，但是在软件上面的调教更好，就更能够获得更多的胜利了，是这样啊？
0: 是的。
1: 那其实机器人踢足球和我们看人类踢球还是挺不一样的哈，尤其是这比赛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双方是3v3啊，三个机器人的选手来和对方进行比赛。然后呢，这个 Rubber Cup 它本身有一个要求，就是全程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不是意味着还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机器人是怎么去看到球，然后再去做判断，我究竟是要传球啊，还是要射门呢？就是机器人的这套战术它是怎么来的呢？
0: 对，你说机器人踢足球跟我们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于本体的不一样。我们人类使用的是我们人类进化了几万年的这个身体和大脑，而机器人呢， 这是这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这种机器人的本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1: 嗯，
0: 那么 RoboCup 它要求这个全程的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呢，它确实意义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前沿，也就是机器人智能的要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 AI 不能像只是像大模型一样直接在电脑上跟人对话就行了，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能够感知场景、独立决策、根据反馈来采取行动。那么你刚才又问的第二个就是球场上的机器人是怎么行动呢？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摄像头啊，像惯性测量单元呢、啊、还有很多这种深度相机啊。那么这些摄像头呢拍到图像之后呢，里面会有一些视觉算法会在识别中去识别出来足球在哪里啊，球门在哪啊，边线啊，队友和对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位跟建图。那么它必须要根据刚才的这些传感器的信息呢，对当前的这个球场的态势做感知，比如说它要知道自己现在站在什么位置，那么球离自己有多远，是在自己的左前方还是右前方，球门在什么地方，队友在哪里，对手在哪里。也就是它通常需要把这个相机看到的一些图像信息呢去转变成场地坐标系的一些位置。那么第三步就是这个决策和判断，也就是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是追球啊，还是阻挡对方啊，还是传球。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机器人，现在这个他正在控球，那么他下一步就需要根据当前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没有人呢、啊，有没有前面有没有队友啊，他要决定自己是要带球还是传球还是射门。那么如果是带球，他往哪个方向带，速度是多少？那么传球呢，传给谁，以多大的力度去传球？如果射门呢，他往哪个角度去射，以多大的力气等等。这是第三步。那么第四步呢，其实就是把刚才那些决策呢转化为这个关节的运动轨迹，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去执行刚才这些决策。那么有关战术呢，其实跟刚才的第三步，也就是这个决策判断有关系。那么决策算法，过去呢它大概是由工程师写出来的规则，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这个 RoboCup 的强队呢，它主要是采取这种路线，比如说大概的路线就是第一步要找球，然后走向球，然后站就是调整站位，然后判断射门角度，踢球，然后再回防。那么具体实践上通常用一个叫做有限状态机的这种方法来实现。那么有限状态机其实就是把机器人的行为写成一个状态，然后每个状态都有处罚条件，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比如说看不到球就找球，然后看到球如果足够近就进入踢球，摔倒了就爬起来，大概就这样。但这个基于规则的算法呢比较简单，但是不够灵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通过这种现代的强化学习和模仿学习的方法去训练出来的策略。那么机器人通常它会在仿真环境里头去踢上成千上万场的这种比赛，然后去总结这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此外呢，像很多团队呢，他会观察球队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录像呢，去分析哪些场景容易丢球，哪些站位更有效，去用这个去把这些经验转化为这种规则训练目标或者奖励函数去训练机器人。那么这样训练出来机器人往往具有更好的能力。那么星巴火神队呢，今年就采取这些战术。
1: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 Booster 的 T1 啊，这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就是这个 Booster 叫 K1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除了德国队之外呢，这个还有哪些队伍它是选择了中国制造？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查了一下，像本届 RoboCup 它有一共有38支队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清华、武汉大学，还有德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强队，它都采用我们中国的这个加速进化的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人性机器人的硬件已经开始获得了国际顶尖科研队伍的认可。其实我们知道，像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些语数机器人呢，他们的本体和一些底层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这种所谓的这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学科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r K1 和 T1，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就不仅仅是拿自己去拿比赛去拿冠军，而且我们也开始给全球的 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生态科研生态去提供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
1: 嗯，
0: 像过去的队伍，很多队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自己做一些机械结构啊、电机啊、关节啊的这种稳定运行，但现在呢，我们这些队伍都可以把这种精力呢，就转向更上层的这种视觉识别啊、导航啊、运动控制啊，像这种多机器人协同和比赛策略上了。
1: 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啊，大家都在把这个足球的热度给炒到很高。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次的叫硅基足球赛啊，也是由把足球作为了机器人的一个比赛项目。那有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
1: 嗯，
0: 那想想足球它是同时考验身体和智能的，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帮助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它要求天然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那么它不是单个机器人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项目。机器人需要知道谁去抢球、谁去支援、谁防守、谁守门，然后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射门。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那么过去我们很多机器人测试是在一些固定场景里完成的，比如说你走直线啊、搬箱子啊。但是足球场上，球在动，队友在动，对手也在动，而且机器人看到的信息还不完整。那么这个场景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动态对抗环境的多机器人系统的这个综合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足球的规则非常清楚，胜负也很明确，有便于长期去比较技术的进步。你想想，如果是同样是机器人比赛，如果你的任务太复杂，可能外行看不懂。那么如果任务太简单，又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但足球这个好处是，观众一眼就能看懂，看看这踢得好不好，有没有看到球，有没有摔倒，有没有爬起来。而对于这个科研人员，他也能够持续比较，那么今年机器人是不是比去年跑得更稳、反应更快、协同更好，而进攻更有策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其实足球对于现实的应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价值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机器人在球场上这个练习的能力呢，未来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踢球，因为它对应的是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的这种通用能力，也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去移动啊、目标识别啊、避开障碍、与其他的智能体协同、实时做决策的能力。那么其实像足球，它被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视为巨神智能非常严苛的一个物理的实验场，那么验证的是机器人的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所以说，那么总结一下，机器人之所以我们选择机器人足球作为这个场景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把机器人的多种能力放在同一个场景里去考验了。
1: 是，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相关的比赛哈，机器人它在比如说在场地当中摔倒了之后爬起来的那个动作，真的和之前的几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感觉到一种机器的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利索了。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0: 我也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像是过去这种，它像走流程一样慢慢的爬起来转一下身踢一下，就是今年确实有具备了很强的连续性，它能跑起来，能快速的翻身爬起来，甚至还能在动态环境中追求，那么它确实能力有提升。就是有关这个 Robo Cup 的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那么我的看法是，至少从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而且差的不是一点点，就机器人在速度啊、爆发灵活性啊，还有一些临场的创造性呢，远远不如人类。但是我要话说回来，从技术路线上，那么我其实认为这个目标它不是幻想，因为 Robo Cup 的价值它不是在于我要预测2050年那场比赛能不能赢，而是用一个足够遥远、足够困难而且足够清晰的目标去倒逼机器人技术持续进步。那么早期的这个大家就 之前的机器人它连这个稳定的放逐行走啊这种能力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基本能力，我们是要考虑更难的更强的一些应用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2050的目标我宁愿把它当做一个登月式的目标，就是它不一定说2050一定会机器人能够跟人类世界冠军举行一般比赛，而且一人能赢，而是像一个长期的牵引目标，也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世界。
1: 嗯，
0: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已经从机器人能不能踢到球到机器人能不能像一支自主球队一样踢球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对于我自己。

0: 体来说，我也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呢，我们人类顶尖球员能够组成联队，跟那时候最先进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展开一场比赛，不以很大的比分输给人类球队。那么其实在短时间内，人形机器人就能够完全超越人类，就像之前的围棋一样，所以我们能够期待有这一天。
1: 是我们这个目标呢，的确给他定的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非常的具体。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难度和具体，才能够让我们闻到未来的即将到来的这种味道吧。我们也期待着，2050年可能还会比这个时间会更早一点哈，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类与和机器人足球赛这么一场比赛。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操练街，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每年的5到8月，青海湖都会上演一场盛大的生命迁徙，数十万尾的黄鱼逆流而上，沿着布哈河、沙柳河等河道洄游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景观。眼下正是黄鱼洄游的关键时期，作为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黄鱼的洄游之路藏着怎样的生存密码，多年的保护工作又获得了怎样的成果？今天我们请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鱼洄游背后的故事。
11: 罗工你好。
12: 啊，你好。
11: 您所在的布哈河是黄鱼最主要的洄游河道之一。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从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曾经看到过洄游的这种盛况。那如果说真正的这个在现场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场景？一天当中什么时段这个鱼群洄游它的规模是最大的呢？
12: 像在我们布哈河，它的那个洄游时间段是从5月底到8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成千上万的黄鱼是沿着沙柳河、布哈河这些主要的那个入湖河道呢洄游产卵。像布哈河是黄鱼的主要产卵河道，目前也就是在河道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就密密麻麻的鱼群逆流而上。关于就是一天当中洄游高峰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全面的一个鱼群智能监测系统发现呢，黄鱼是在下午2点到4点，晚上的7点到9点的洄游活力比较强，数量比较多，但是也要具体看环境因素，有的时候呢会因为这些

0: 境因素的变化提前或者延后。
1: 那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说黄鱼哈，它是常年生活在青海湖里，那为什么每年一定它要逆流到淡水里去产卵？那青海湖它的咸水环境为什么不适合黄鱼它们去繁殖后代呢？
0: 像我们的黄鱼，它平时生活在青海湖里。像我们知道的鱼类呢，它主要有三种洄游形式，一个是生殖洄游，一个是索尔洄游，一个是越冬洄游。像我们的黄鱼呢，它就主要是那个生殖洄游。像青海湖，它是一个咸水湖，湖泊的盐度呢可以达到1013，pH 值呢高达是9.4到9.6。像我们这种高盐高碱的环境，它会抑制黄鱼的性腺发育。它没有办法在湖里完成传宗接代，所以在每年的5到8月，成熟的黄鱼呢就会回到就是汇入青海河的布哈河、全集河、沙柳河这些淡水中去产卵。另外呢，它洄游还有两层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它河里的饵料生物要比湖区丰富得多，刚孵化出来的小黄鱼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第二是逆流而上的水流呢，可以刺激黄鱼的性腺，最终让它发育成熟。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呢，雌鱼的卵子和雄鱼的精子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说，洄游不仅是寻找产卵地，更是整个繁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环节。
1: 黄鱼它的洄游路被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它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它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它们来说，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0: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它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它的儿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可以会更健壮，然后后代呢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饵料竞争的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6月份呢正好是候鸟迁徙的时候，像鸬鹚、棕头鸥、鱼鸥这些食鱼的鸟类呢，就是已经在河边摩拳擦掌了。布哈河它不仅是那个黄鱼的生命通道，也是候鸟的自助餐厅。黄鱼洄游的途中呢，也就是上演着一场鱼鸟攻防战。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环境风险，像河道现在高原天气突变，有的时候河流会有发生断流搁浅的风险。也可以说，这里除了群鸟猎鱼，也有一些生态上的风险。
1: 是，的确是不容易哈。我们看到这个黄鱼在冬天的时候，它要忍耐低温，然后呢，在产卵季的时候呢，要到上游产卵场，要逆流而上。这其实对于一种生物来说呢，既是一种考验，同时也是一种进化。但是我们还听说这个黄鱼啊，它是慢生长的鱼类，据说生长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在自然环境里，我们不知道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要长得多大，它才会第一次参与这种洄游繁殖的。
0: 像我们本地有一句话啊，就是黄鱼它10年才长1斤，一条黄鱼长到半斤左右，其实平均需要6到7年，因为它生长也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长得慢一些，尤其从小鱼苗往上长，然后等到半斤之后，它会长的速度会快一些。它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呢是它本身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适应那个青海湖的盐碱水环境，青海湖是高盐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适应环境上，用来生长身体的能量就非常有限。

0: 二呢，就是湖里面的口粮非常少，因为青海湖的海拔高、水温低，在湖里面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这些饵料就非常少。它也就是像我们青海湖也是贫营养性的湖泊，像我们黄鱼常年处于就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再加上高原适合生长的温暖季节又很短，所以一年到头来好好吃饭长个的时间就非常有限。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和雌鱼才能进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进入繁殖期，而雌鱼要到4到5岁，是这样。
1: 这的确哈，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的黄鱼啊，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说黄鱼它自然繁育的成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它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0: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怀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一条母鱼的平均怀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数据估算过的。为什么说它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水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透气呼吸，会引起那个鱼卵的一个死亡。再一个呢，就算是鱼卵孵化成功了，子鱼必须在它的卵黄囊就是吸收之前的关键窗口的时间呢，它必须完成就建立起外源性的设施，就是吃到第一口开口饭，否则就会因为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能量，而导致死亡。所以说，每一条鱼能够顺利长大成为黄鱼，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
1: 可以说哈，每一条能够顺利洄游产卵、长大成鱼的黄鱼，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了。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繁育如此艰难，才需要我们人类去保护它、去帮它一把。那从持续数十年的封湖育鱼，到人工增殖放流，再到给洄游通道来拆坝修桥，我们为了保护它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哪些成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罗工来聊一聊黄鱼保护的实践。罗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们知道，青海从1982年开始就启动了封湖育鱼，到现在呢已经是第六轮了。而且从2001年起就实施了全面的零捕捞。那在这么严格的禁捕措施下，给黄鱼资源的恢复究竟带来了哪些直接的变化呢？
0: 像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黄鱼资源量的那个跨越式的恢复。上世纪50年代末啊，青海湖中的黄鱼资源量，就是我们各位估算出来的资源量是达到了32万吨的，我们现在也是以这个32万吨作为一个初始资源量，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的恶化，到2002年的时候，黄鱼的资源量仅剩下不到2600吨，也就是我们经过了40多年的封湖育鱼，特别是2001年以来多年的连续零捕捞的禁捕政策，截止我们去年2025年，青海湖罗里的资源量已经恢复到了13.3万吨，相比2002年保护初期呢，是增长了超过50倍。
1: 那我们知道，人工增殖放流也是黄鱼保护的核心手段之一。咱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0: 像我们布哈河增殖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洄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进行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一年的培育的。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情况。像我们人工繁育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在自然繁衍的黄鱼的成活率呢，刚刚也提到只有2%，而人工

0: 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放流的鱼苗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有的时候放进去没多久，可能就是因为水温突变等一些原因就死亡了。我们后期选用的采取的模式是，就是把它运回西宁培养一年以后，再进行放流。我们现在放流的鱼呢，都是一龄鱼种，就是培育了一年以后的鱼苗。
0: 培育一年的话，应该也没有多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鱼本身长得就非常的慢。但是比起这个水花鱼苗那种放流的方式来说，已经精细化了很多，而且我们也是对它的这种成活率是有一定的预期的。那肯定我们在这种追踪放流的这些黄鱼，研究它们的回游规律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技术，就是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哪些区域活动啊，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我们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 PIT 标记技术，这个技术您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来运作的？那到目前为止，全省累计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总量有没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估计呢？
1: 像我们的那个 PIT 标记技术啊，全称叫被动集成应答器技术，是一种无线的射频识别技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条黄鱼的体内植入一个微小的 PIT 芯片。这个芯片的长度不到一厘米，宽度也只有1到2毫米。每条鱼都会获得这样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回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的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地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回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2.6亿尾。
0: 其实说到黄鱼回游哈，过去蓝河坝它也是黄鱼回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而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回游路上的障碍呢？
1: 其实像我们现在修建的过鱼通道呢，也是逐步一步一步优化而来的。我们现在修建的是敞开式的阶梯式过鱼通道，它的设计也更加科学合理。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一种叫倒闭式的过鱼通道，但是我们的鱼看到这里它不往上走，然后慢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回游习性或者一些就是行为学的模式，现在就是不断的那个进行改良，现在建设的这个敞开式阶梯过鱼通道呢，就是以冈察县为例吧，是将2米多高的河坝转换成了18级的台阶，每一级的台阶高15到20厘米，目的呢是减缓一个水流的冲击。台阶下面的凹槽设计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呢能让黄鱼休息聚力，每一个过鱼台阶的高度是鱼身长度的1.5倍，宽度呢是鱼身长度的3倍，这是专家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就是每1.6米间隔设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回游上树。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回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回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鱼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回游的生命通道。
0: 那这个回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回游得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1: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回游，而且人为参与的更多的话，会对这个一个是工作量太大，再一个是对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应激反应。
0: 明白。那现在除了

0: 除了这种专业的执法队伍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群众的管护员、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护渔的工作当中。咱们当地的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体系是怎么运转的？每年的洄游季在一线，就是护渔人员他们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呢？
1: 像我举一个冈察县的例子吧，它是构建了就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个全民管护网络。具体来说呢，就是从组织构架上面成立了有河护长、湖管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渔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泉州呢构建了那个覆盖核心巡护力量，就海北州组织了一支由1288名的基层管护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的队伍，在黄鱼洄游季开展百日攻坚等专项执法行动。这支队伍构成了就是千岗百哨的巡防体系的主体，然后构建了一个四级责任网络，就是依托着1288人的力量，构建起了覆盖州县乡村的四级网格化执法管理体系，然后还有一个除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包括形式是就是河湖管理员，就是仅冈察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渔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州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洄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就是打击非法捕捞。
0: 从冈察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0.26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12.75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我们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1: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已经比较多了，但是说这个高枕无忧呢还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原因是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濒危降到易危啊，然后也是我们青海省的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但是它如果就是保护的力度稍微有所松懈，有可能我们这几十年的保护成果就毁于一旦了。
0: 是从濒临枯竭到种群恢复，黄鱼的数量是涨起来了，受益的其实不只是黄鱼这一个物种，更是整个青海湖的生态系统。作为青海湖水鱼鸟生态链的核心，黄鱼的兴衰牵动着整个高原湖泊的生态体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聊一聊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1: 你好。
0: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1: 说黄鱼是核心物种呢，因为它处在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呢，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0: 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鱼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是更加丰富的。青海湖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都得到了一个提升。第三呢，是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向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方向演进，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服务功能也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1: 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随着种群的恢复，黄鱼在 IUCN 红色名录当中已经降级了哈，是从濒危级降到了易危级。保护等级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保护力度足够了，甚至可以稍稍放松一点了？那现在黄鱼保护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像我们黄鱼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鱼恢复，它黄鱼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1: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0: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鱼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钢察县的黄鱼家园、全集和观鱼平台等这些地方，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着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年就不来了，可能等到第三年、第四年才会再来。这些看似善意的投喂呢，其实是对那个黄鱼的种群繁衍是造成了一些破坏的。所以，此外呢，还有不购买、不食用黄鱼制品，就是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洄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殖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钢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浚、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殖放流体验点，也是在钢察设有这个增殖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1: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啊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这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年都会影响他们的繁殖，这会整个打破这种生态的环境。所以这样的行为我们是要坚决避免的。如果说真的想参与到这个黄鱼保护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官方的像这个增值放流的一些活动，来观赏一下，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做这个保护工作的就可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好奇，就既然现在黄鱼它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放开捕捞啊？就是按照现在的保护规划，这种零捕捞它的政策还会一直持久的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有一个节点到此结束呢？
0: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封湖鱼的期限呢是10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放开捕捞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息，但从保护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呢，也是黄鱼的生长速度慢，恢复起来特别不容易。第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环境还在持续的恢复。第三呢，是黄鱼作为青海省的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的种群就算是进一步恢复，开放捕捞也必须是一个非常审慎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是，站在长期生态保护的角度，未来咱们黄鱼保护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些方向？除了继续恢复种群数量，我们还会在哪些方面去发力，来守护好青海湖的这一条生命精灵呢？
0: 我们未来呢，还是会第一是严格执行封湖鱼政策，同时持续推进人工增殖放流，巩固种群的一个恢复成果。第二呢，是强化科技支撑，是利用刚刚提到的 PIT 监测技术以及我们新建的 AI 智能监测设备等先进手段，持续对研究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种群动态，为科学保护提供一个数据支持。第三呢，是深化专业执法加群众管护的体系，继续发挥生态管护员志愿者的作用，织密保护网络。第四呢，是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就通过黄鱼洄游生态 IP、 观鱼节、生态研学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黄鱼，关注青海湖的生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嗯，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于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今天的新闻超。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

0: 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得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两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了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就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 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一百次、两百次、三百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2: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4: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5: 美德祥。
2: 他是宝贝的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2: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2: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2: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情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2: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2: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7: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8: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7: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8: 嗯，是要开单的。
7: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8: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7: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9: 到这个检查都他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7: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9: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个检查了啊。第一个都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都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7: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9: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那那个，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10: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9: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7: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 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

0: 话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区验收嘞。
2: 就是请专家去厂区验收。
1: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也这款人群。
0: 上回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1: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3: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1: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3: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1: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3: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 嗯，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4: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成 TM 标的，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5: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你想体检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6: 在动物身上做过，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5: 能。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3: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5: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2个证号，2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1个证3000。
3: 1个证3000。
5: 对，2年有效。
7: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除了前文提到的预见用生和预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预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 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

0: 及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电子号花钱就能挂靠。
1: 想要建个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个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正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止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电子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2: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6.5到7.8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2: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8: 国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家不忙，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车。然后这边呢是我的一些冰箱贴，还有这个我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放了我的笔。然后这些呢都是一些客户来回签字啥的。
1: 各位好，欢迎来听闲聊，我是王贤。这是快递员李浩在介绍他的快递小车。前段时间客户随意拍下的一张李浩快递车的照片发到网上，几天内就获得几万点赞。
0: 物料打印纸呢，还有那个面签纸啊之类的，还有那扫码单这些东西。然后这边也是我的冰箱。
1: 李浩的快递车像一个移动工位，车门上若干整理盒一字排开，里面是签字笔、记号笔，各种用具收纳在精致的小篮子里。车里快件没有挡住的地方，甚至还挂了一幅画，是李浩喜欢的游戏里的吕布。如果你见惯了城市乡村平平无奇甚至杂乱的快递车，你也会眼前一亮。李浩火了，人们和他的快递车合影拍视频。
0: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垃圾桶，经常撕一下文件的封上那个粘条嘛，然后就是撕完之后直接放进去，特别好，不会制造垃圾，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1: 布置这样一辆快递车，每天驾驶着它送快件，李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早把李浩的快递车发到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得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亮移动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2: 我是李浩。
3: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2: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就是在旁边打包件，其实当时他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你好，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时候开始的，我感觉了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3: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拿件的时候觉得很惊喜要拍一下吗？
2: 有的，我负责小区属于那种就是商业区嘛 CBD 那种，那客户他们就会下来找我拿快递或者是送件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啊，以后你这个冰箱贴又增加了哈，去这个地方玩了。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

0: 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1: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0: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1: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0: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1: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0: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1: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0: 大家的印象里，快递行业就是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之类的，反正就看了很多。
1: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0: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稍微倦怠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平时的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班之后，只要是休息的话，就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平复，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小困难。当你出去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消化掉了
1: 哪怕
0: 啊。
1: 短途的旅行，
0: 哎，对，就是出去转一转，就这么切换一下，就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办法。
1: 你平时就是不是一个比较好收拾的人？
0: 也是的，可能就是有点强迫症，就是看到一些，比如说摆放不整齐的东西，可能会收拾一下，看不过去的就也会收拾一下，就喜欢把不管是家里也好，或者是工作，就是我三轮车也好，我喜欢把它，就是整理成我喜欢的模样。比如说就是三轮车的话，那就是里面有几个小箱子是吧？放我的物料，就能清楚的知道它在哪，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睛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可以立马使用。哎，
1: 效
0: 对。
1: 率管理，你说你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呀？天生的吗？
0: 从小养成了这种，就是什么事情不拖拉，及时的去做，我愿意去聆听、去学习。
1: 这个从小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呀？
0: 我爷爷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比较爱干净、爱收拾的一个人，言传身教的那种。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很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就改变了。
1: 这个干干净净，从小的这个特别有条理的环境，李浩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满30岁，对吧？
0: 算是今天还刚过完生日，已经三十岁了。
1: 啊，30岁了，30岁当然在人群当中还算是年轻人啊。但是我知道李浩其实有挺多经历的，你基本上是18岁离开家开始出来干活工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知道在工地干过，搞过装修。有过自己的公司，有过自己的团队，应该是在做这份快递员的工作之前，前面的事情经历还算是挺丰富的。我知道也有过最难的时候，还欠过300万块钱。
0: 对，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嘛，老家一些小孩不上学了之后，都会选择出去打工嘛，跟找几个小伙伴一块儿，有这个活呀，然后去干工地去打工。

0: 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啦、啊、哈啥东西的、物料啦之类的，你刚开始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1: 另起
0: 你肯
1: 炉
0: 定是
1: 灶了，等于想。
0: 开始干这，但直到20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这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就跟他们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说我一定给你们结清。一分一分钱不差你们的，工人工资是结清了，但是你租的一些东西的话，这些车辆这些钱的话，我当时是没有弄完。因为大概算下来的话，将近第一次算的话，将近还有100万的将近这个材料、车辆还有这些东西的这些费用。想办法吧，但还不是还有车嘛，有车有房之类的，想办法弄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清完，清完之后算是不再管了。
1: 哎，
0: 就
1: 现在说
0: 干
1: 起
0: 干净净
1: 来，
0: 了，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家里没事了，就突然间就是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干啥了。就在家躺了有将近小半个月吧，就是有一天就是出去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快递车一直不停，然后我就跟那小哥联系嘛聊，我说你们我见我说看你们好像一直在送啊，不停。这边的话，我们这片的话，医院比较多，都是大型医院。后来了解，他们跟医院合作，可以给他们医院送东西，一些急救东西。就这么定。
1: 其实现在李浩说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很随意的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时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包括呢，你后来说就把自己的这些等于积蓄呀、你的房啊、你的车呀等等的，其实投入到还债当中，你说就干干净净了，那等于说你自己过往的积累也啥都没有了。
0: 差不多嘛。
1: 本来以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0: 就是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太快，一步一步来。
1: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0: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的，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完全不同嘛。
1: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儿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要有个调整吗？
0: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不管是以前工程上带人，在当老板的时候吧，就是我就是心态比较好，就是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小的时候受我爷爷影响，因为我爷爷就是在老家给人家盖房子嘛，一些好朋友他们都是干这个的，他们比如说盖完房子就是一块去吃饭、喝酒、聊天。当时小时候就是听他们讲，就每天就是干完活之后就是聊聊天，怎么去形容？就是不争不抢，就是很满足的那种状态。可满足了，就每天就那样，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就是
1: 特别
0: 我
1: 知足
0: 爷爷
1: 常
0: 是，
1: 乐，是吧？
0: 对，就是那种，就是不攀不比，然后挣的不多，但是每天呢很开心，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心态一直就是影响着我。
1: 所以跟李浩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你老是笑呵呵的。
0: 对呀，这样每天开心一点的话，不去内耗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少去就是计较一些小事。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当时就可能就想啊，哎，没有事，没关系，好了，然后就可以了，就
1: 哦，
0: 那种心态就是。
1: 行，我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0: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就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啦，往上面走一走啦，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1: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0: 就像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到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的早上的一节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能预测个
2: 80%吧，就差不多。然后我每天。

0: 然后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啊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啊，就给你送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可能就是没有给他送过。是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这样的话省得你白跑一趟。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地址写的不是很清楚的，就写个交叉路口，这种类型的，也要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一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1: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0: 就比如
1: 哦，
0: 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吗？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0: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那就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这个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夏天必备的清凉油啊、风油精或者是这个驱蚊之类的啊。然后这些东西申请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说，可能是大家开个小会儿，然后统一发放，就是增加大家的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大家聊聊天说说啊，然后再提一下，比如说还有什么可以改善的，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是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网点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和谐，就是那种。
1: 嗯，我觉得会把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当成自己的一个自己也挺有主人翁意识的，对吧？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0: 就因为你看我们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卸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替代机就是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网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1: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是那种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0: 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1: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0: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
1: 啊，
0: 那
1: 其
0: 个。
1: 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嗯。
0: 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我们快递员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如果说就是。

0: 硬件的话，可能说还简单一点。本来你去收件的时候呢，你怎么能机械化的去跟客户说吧，对不对？这个是大趋势，肯定是指人和机器协同才是未来的主流。
1: 那你说这个人机协同，现在你讲这个无人车呀等等的一些，包括你的一些新装备，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未来怎么样的去做这种人机协同？可能其实快递小哥本身，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对这个工具的适应啊等等，对新技术的适应也得有一个过程，得
0: 这
1: 跟着
0: 个
1: 新
0: 我
1: 技术跑。
0: 肯定是，就像你说的，肯定也是要往上跟的。比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无人机公司会鼓励我们去学习这个无人机去考证，而去年还我记得去年还有一批，当时我是忙没有去报名，是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帮我们就是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
1: 未必是你们站点的，可能已经在操作了，对吧？
0: 很多就是我们河南信阳采茶。大家都以前都是人工是吧？采了之后要背回来，现在只需要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啊、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然后由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点。
1: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
0: 对对。
1: 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
0: 也是不喜欢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现在的机器人了、无人机了。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些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在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很多可能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星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他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0: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1: 学的过
0: 然后
1: 程
0: 这样
1: 觉得难吗？
0: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1: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0: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1: 哦，你老家是在？
0: 周口，个人的一个传统情结吧。
1: 其实大家对各自的发展会有自己的想法嘛。你看，你之前光是你的小车车就能引发大家好多共鸣。后来我看不少媒体采访过你嘛，其实我看了不少网友留言啊。你刚才也说，之前你也看到过大家给你的留言。我挺想知道你怎么想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0: 是非常同意，因为啥？其实我认为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它们调节好，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
1: 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0: 也有这个原因。
1: 那你觉得热爱工作，从你来说，从根儿上来说，主要是因为什么呀？
0: 这可能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他能，我现在的就拿我现在工作来说，就是我认为，那么我的付出跟我的收入是正比的。
1: 有很多朋友挺羡慕你的。

0: 大家会说说，也觉得李浩是好有能量的人，也不消耗自己。你好像确实不怎么内耗，是吧？
1: 要是有的，你不说没有吧？这有的话就那么一点点，也会吧。但是基本上就是刹那间转瞬即过那种。
0: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怎么才能不内耗啊？
1: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简单，做起来可能比较难。就是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乐观。平时呢就很少与人计较，因为我跟同事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好，就是为人处人者，为人处事这方面，然后就是比较乐观，然后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1: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0: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1: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0: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1: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过去，然后每天尽量多开心一点。
0: 我看还有朋友有一个留言，他说看了李浩的故事之后呢，很受触动。其实生活很简单，但是过好真的挺难。但是我感觉对李浩来说，你的生活也不那么简单，可是好像对你来说过好又不那么难。
1: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在我这里，我认为是还是比较简单的。你像现在干快递员，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送好自己的件儿，不出客诉啊，不出，然后基本上就，然后晚上呢也可以找一两个同事，就是夏天嘛，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吃个烧烤，喝个啤酒，这就是很，就看着似很普通，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一天嘛，挺快乐，挺开心的，就按简单的方式去做。
0: 你有什么想对，就是说被你的小工位啊、小车打动的，比较喜欢欣赏你的网友说的吗？
1: 其实最想说的，其实还非常感谢的，因为一个小车，就是其实平平无奇嘛，然后被大家这么喜欢，就是可能说治愈到了。然后呢，其实我想表达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呢，就是少计较一点，然后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0: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扁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这里是永新小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坐在我旁边的就是朱老师，还有朱老师的徒弟，也是永新小鼓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杜小林老师。杜老师您好。
1: 你好。啊，
0: 朱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不轻啊，80多岁。
0: 80多岁了。
1: 82。
0: 82岁。而且朱老师一生都是在跟永新小鼓在打交道，在传承。
1: 对啊啊，
0: 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也是在不断的恢复过程当中
1: 啊。
0: 今天呢，其实能够来到永新县，能跟朱老师见上一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也很不容易。朱老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一开始就说能跟这个杜老师一起来聊聊永新小鼓，然后后来呢，这个朱老师这边呢也想过来看一看，因为毕竟是跟永新小鼓有关，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呢就特别过来看望一下这个朱有生老师，也来到了咱们朱老师的家。因为平常都已经是坐轮椅了，
1: 对，
0: 然后也已经不演出了。今天确实能看出来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咱这样行不行，就是让朱老师呢就是先休息，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和杜老师详细说说这个永新小鼓。我觉得朱老师说不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能够来到这儿，来到朱老师的家，就已经是跟永新小鼓结缘了。哪怕可能朱老师就说了一两句话，但我觉得这一两句话它就代表着永新小鼓，也代表着永新小鼓的魂。所以今天确实也不能过多的打扰老人家，因为他确实80多岁了，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先谢谢朱老师，谢谢您，还是想送一些祝福给您，就是您传承了一辈子的永新小鼓，也有这么优秀的徒弟，我觉得未来永新小鼓这个根一定不会断，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仅仅是永新县的朋友会喜欢，我相信全国的朋友都会知道喜欢永新小鼓。今天我就先来尝试叩这个门，我先跟杜老师跟您先学习永新小鼓，我相信未来的更多的朋友都会知道朱有生老师的永新小鼓，好吗？谢谢您，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杜老师啊，咱接下来继续来聊永新小鼓。这个永新小鼓，它前两个字是永新，就代表着永新县，
1: 对，
0: 这是永新县特有的曲艺。
1: 对，
0: 那它大概有多久历史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小鼓就已经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永新小鼓？
1: 永新小鼓来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应该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它首先永新小鼓原来我们不叫永新小鼓，只是叫唱号音。耗子，耗子的耗啊，他这个就是流传于民间，这种盲人啊，他也是一种走街串巷，以小鼓为基础的音，然后让他装点，修饰，就是这个唱词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它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都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激昂的时候，它的小鼓的点子就更加肯定急迫一点。有的时候是打板的话，它也是一种节奏啊，掌握一种情绪，就我们说故事是一样的。那他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咱就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啊。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让这老百姓看起来听起来的就格外的有味道，就像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都喜欢听，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条件下，原来都是很比较闭塞的，就是一些看一些这个小戏小曲儿啊，这些听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说慢慢的

0: 这样流传下来。那朱老师呢，他原来也是一种爱好，其实真正意义来说，他也是怎么在半路出家。
1: 刚才您简单的说了一下永兴小鼓的一个历史，那他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派啊？
0: 流派没有，他就是直接是这样的传下来的。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们是从艺校，我当时学的那个东西呢，是学的是戏剧，并不是曲艺，因为戏剧跟曲艺是两个门派的，它不一样，对吧？那个我们的曲艺呢，它就讲究一些这种比较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那个戏曲的话呢，它就要讲究这种套路，对吧？它是有这个程式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我原来学校毕业以后，我分到剧团里参加工作，这也是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就融合，就并了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文化传播的这种责任，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1: 啊，采茶戏。
0: 对，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这个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兴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兴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兴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0: 这个可以，这可以。
1: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还有这个小鼓。
0: 对，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两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音符啊，或者是半音啊，一拍两拍三拍，都是跟着这个节目的形式啊，这个去打的。在我们永兴现在传下来的这种基本的开场的话，我们是以敲竹板为开始，就是一个准备的符号，就是说大大，这个乐队他就知道我开唱了。我一点头就是大大当啦当啦当大当啦当大当大当啦当你当大当当当啦当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到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到音乐边说边唱的。大大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哒啦当啦当滴滴滴滴哒当啦当哒当哒哒当啦当当滴滴滴哒哒滴滴哒当哒滴滴滴哒当哒当哒当，笑鼓也大，当当当当当的响咯，当当各位老表一片多的响啦，哒当滴滴哒当滴哒哒当当。基本是这样，
1: 非常的这就洗脑，
0: 对，
1: 而且很俏皮，
0: 对
1: 啊。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永兴小鼓的演绎片段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朱老师他唱永兴小鼓是什么样。

0: 那是1928年哦。
1: 欣赏了一段朱老师的用心效果片段，就是非常经典的，叫金西岭打两羊。
2: 对，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选对健康栏目组来到咱们永新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2: 对，
1: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2: 对对，没错，
1: 是吧？
2: 这个经典的。对，
1: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2: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么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就是这样。
1: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2: 一个红色经典。
1: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2: 因为他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啊。
2: 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的时候呢，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编剧编写的。
1: 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朱老师的一些个人小故事啊。您也提到了他其实是半路出家，那一开始朱老师是做什么的呀？
2: 我认识他的时候
1: 啊，
2: 他是在我们这个老街那个地方
1: 啊，
2: 在修补轮胎。
1: 修轮胎啊？
2: 对，修轮胎。我当时看到了我们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啊，
2: 海，大海的海
1: 啊，
2: 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
1: 啊，
2: 我们叫他 Happy Happy。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2: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个人的外号
1: 啊。
2: 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2: 那我也
1: 老开心。
2: 那我也 Happy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你认识他的时候？
2: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7、8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
1: 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叫58了。
1: 你又58了？
2: 对呀，我68年的呀。
1: 我天哪，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像啊。
2: 没
1: 就是说50年前您就认识朱老师了。
2: 对，应该是。
1: 那这么一算，朱老师那时候才30岁左右啊。
2: 应该是大概那这个岁数左右。
1: 哦，所以然后那时候他在修轮胎。
2: 对，修轮胎。
1: 你也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
2: 那我不知道唱永兴小鼓，因为他修轮胎旁边呢还有开了很多那个做镜子的呀，包括那个药店啊，一些这个土杂货这个商店。因为我们天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从那边出来以后，从南门出来，就会路过他那个店门口，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补轮胎的。后面我才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
1: 您多大知道他唱永兴小鼓的呀？
2: 我到后面是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我才可能8几年的时候我才知道。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2: 对呀，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2: 永兴小鼓。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2: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2: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2: 在我们老街。
1: 啊，不在这儿。
2: 不在，在老街。刚我们过来在那边。
1: 哦，
2: 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2: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
1: 啊。
2: 他作为他来讲呢，他这种思想传统观念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他觉得不可思议。他当时是跟我说，他打死他都不让我去读艺校。他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1: 不在这儿。
2: 不在这儿。我过的现在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1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1: 支援这边建设。
2: 对，
1: 父母过来。
2: 对，
1: 然后您是在1岁左右的时候来到这儿的。
2: 对对，没错。
1: 然后其实父母是比较反对的。
2: 对，我父亲还好，
1: 啊、
2: 我母亲这个。
1: 那您为什么就想去这考啊？
2: 我不知道，我骨子里当时好像不知道咋回事，我反正每天就是说一放学回来，
1: 啊、
2: 我就喜欢唱歌。当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洪湖水浪打浪》。那个红湖水呀、啊，还有那时候唱的歌就是，唱那个蒋大为老师的那个《牡丹之歌》。
1: 您唱的？
2: 当时现在唱的话，估计肯定没那么好了。
1: 没有，您唱的。
2: 我就唱两句吧，哈。啊。

0: 胆，总想锅里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因为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哎，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
1: 啊，
0: 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
1: 啊，
0: 然后呢，她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她放学她就过去。当时的话，她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她就去想去报考这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文艺的。她就去考。当后面陆老师一问他们年纪多大，大了不行，他说就不行那咋办？他们还是突想，他说哎，我弟弟可以，他说我弟弟喜欢唱歌，就是这样子歪打正着，而且跟他那个女同学也是一样，他说我弟弟也喜欢唱歌，最后面我们200-300人考试，就是考到我们两个，
1: 就是两个姐姐的弟弟，
0: 对，
1: 都去了艺校，
0: 都去了艺校。然后现在跟我一起考进艺校的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这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40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像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他住院了，但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是由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还有一个同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木字李。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1: 叫的。
0: 我当时的老师，我们练那个腰腿功的老师叫蔡全根。练我们那个翻筋斗，练那个毯子功的老师呢，叫郭浩杰。那我们那个教我们唱腔的这些老师呢，练声乐的老师叫王慧敏。上海人。还有一个老师叫李宝元。那个老师是做戏剧工作的。那个戏剧搞得非常的漂亮，真的。
1: 所以有很多老师都教您。
0: 对，很多了，因为我们班上40位同学嘛，都有教，都有弹琴的、丝鼓的，什么都有。
1: 就40个人，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对，里面招了5位丝鼓的。那就有三个二胡的。就是基本是这样的构成，其他的就是男的就分里面的分那个小丑、小生，老生啊，我是老生。
1: 我以为您是小生。
0: 没有，
1: 您竟然是老生啊。
0: 我是老生。是这样。
1: 然后您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永兴县。
0: 对对。
1: 永兴县哪儿啊？
0: 永兴县采茶剧团。
1: 采茶剧团。
0: 对。
1: 然后开始做演员。
0: 开始做演员。当时我分回来的时候，因为剧团那时候还是比较朝气蓬勃的。招的学员也多，包括正式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多的。我一回来以后呢，舞台上都被他们占据了。所以我们领导当时考虑说，好像刚回来，好像现在你没位置给我，然后就叫我跟他们去放录像。当时不是放那些录像比较那个跑火的，然后就跟我们的老师一起放录像，然后那里放了有几年以后，我觉得好像蛮多年以后，后面我们剧团这里慢慢的走了，慢慢的调离，退休的退休，然后有些人或者考出去了，没人了的时候，那他们就肯定想到我了，就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1: 那是哪一年大概？
0: 那时候应该是80几年了，我看看啊，我是89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 应该有几年，我八五年回来，八六八七，应该走了两三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信小鼓？他唱这个的。
0: 那我回剧团我就知道了。那是八五年。
1: 八五年。
0: 对。
1: 哇。85年才知道。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您就决定跟朱老师学。
0: 那时候还没有，
1: 那
0: 时候他也没说是拜他。其实我跟朱老师，只是怎么说呢？没有，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说的，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肯定要提两只鸡啊，带两瓶酒啊，这样子登门要去拜老师。我们没有，我们其实就是在平时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不知不觉的，他感觉我这个人还不错，好像是这块料子，就是这样子叫我跟他学。他每次演出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们就教，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老师，因为他原来他属于是文化系列的嘛，文化馆原来还有，后面还有老师他们也会打小鼓，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传下来，都是这样子教。
1: 那朱老师是后来也去了文化馆了吗？
0: 他没有去文化馆，他不是说了他不是文化馆，只是他是好像是我们民间社会上的一种这个小鼓的艺人，是这样子。
1: 那他也不是以这个为生。
0: 对，他不是以，我不知道补轮他们无所当时。
1: 那这都八五年的时候他还在做这个吗？
0: 八五年的时候好像还在。
1: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信小鼓。
0: 对，没错，
1: 他是真的喜欢。
0: 对，
1: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信小鼓也挣不了多少钱。
0: 对，
1: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0: 对，
1: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0: 啊，
1: 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0: 对
1: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了，得50年了。
0: 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来或者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一代慢慢带过来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兴话叫黑力，黑力就是瞎子，黑力冲号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去看他的演出，看到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多都是民间的，很多都是这样子传，口口相传的。
1: 那您什么时候就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永信小鼓上
0: 的？那个时候就是刚刚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剧团跟到文化馆合并，并了一块了。那个时候他这种真的讲合并，完全合并的话也就这么几年，就是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馆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啊，这合并在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也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1: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信小鼓上。
0: 对，
1: 大概就是90年代。
0: 对的。
1: 那您唱永信小鼓也很多年了。
0: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因为前面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就跟上去，都是要一代一代慢慢传的，就这样说。

0: 那其实您因为是唱采茶戏的，
1: 对，
0: 转唱永新小鼓对于您来说，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1: 对，他这种就是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讲，我们戏剧的话，它是一种程式性的表演。或者他一拉到大砰，他有一些这个动作，但是你这个小鼓就不能搞这个动作了，对吧？你就要很贴切。刚我前面上小鼓也大，噔噔的响了啊，要告诉人家你是一种诉说的情况。他就不能带这种很程式性的东西去。
0: 那他和采茶戏有没有类似的感觉？比如旋律上啊，有没有？
1: 音乐是互通的。你包括你唱歌也是，它音乐是互通，它音乐它包括它里面一些喜怒哀乐，它也是靠音乐去连贯的，对不对？等你表演的只是根据你这种情景，那你去塑造这个角色的形象，包括这个一个故事的发生，是这样子的。
0: 您能不能唱两句采茶戏？
1: 采茶戏啊，我们老生的，但是我说是说老生，我们现在这个小丑也演，就小生也演，然后老生也要演。
0: 您随便唱一个。
1: 我们永新那个调就是像一个叫什么离别呀，高堂啊，老娘亲啊耶，是这样子。
0: 就是很自然，很明快。
1: 对。
0: 其实我之前去到了咱们江西省萍乡啊。萍乡市，专访了萍乡春锣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老师。雍老师您
1: 我认识，对，我们经常演出
0: 到一块儿。
1: 对，我们经常参加国家级的比赛啊，干什么都去。
0: 雍老师也是采茶戏
1: 啊，
0: 对吧？他也是从采茶戏转到的曲艺，
1: 对，
0: 转到的萍乡春锣，
1: 对，
0: 和您的路径是
1: 基本的相同，
0: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那个我听那个萍乡春锣的那个感觉，其实和永新小鼓有点像，有点这个接近。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新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有没有唱永新的呀？
1: 唱永新的呀。唱永新的有，但是这个永新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0: 它不是传统的。
1: 对，不是传统的。
0: 那您唱
1: 的，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人上把两样，这个是传统，对吧？
0: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1: 好吧，我唱一小段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等你想了，各位老表一天多你想了，哒噔噔滴哒哒哒哒，今天不把个别的表了，从一从鼓了七十里松，个大量的腰了，哒噔哒滴哒噔滴哒哒哒哒。
0: 哎呀，果然具有江西特色，对吧？您的词儿也是老表，
1: 老表，
0: 这是江西话，对吧？
1: 对，没错。
0: 包括那个您的这个表情也特别那个俏皮。那平阳春锣其实那个调也有一点那种感觉，也是和您这有点这个，就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旋律走向是不一样的。群锣群鼓是长曲吗？长的天塌是喜洋洋，群锣群鼓在万家，在的年年喂喂发。在的年年歪歪呀发啦，您会啊？
1: 我不是，我经常听他们唱，因为他们这个转来转去转到最后面是哒，
0: 对，
1: 还有这样的调。
0: 一场菜
1: 院，对，
0: 儿唱农家嘛，给闲胎，对吧？就很具有湘西的这种音乐的味道啊。那您在这个永新小鼓的过程当中
1: 啊，
0: 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波折？
1: 就是说有困难的地方呢，就是戏剧跟他曲艺两个交叉的位置
0: 打架，
1: 因为我们做惯了这种程式性的东西，或者每一个表演都是程式去的，导演就说这怎么不对啊，你这个曲艺的东西就不能有戏剧化，戏剧就戏剧，曲艺是曲艺，它是两个门派的，它分得很清楚，对吧？你如果现在我们唱一个戏的，刚刚我那个讲那个七夕岭那个是吧？七夕岭说过大，这是诉说大娘的样喽，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唱了，他就 斜斜立送，你看看到没有？
0: 嗯，
1: 这个就是戏剧来了。
0: 嗯，
1: 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这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啊，就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你那有时候我们就唱着的时候，这个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真的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
0: 哦，
1: 就是很难弄。
0: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我还是唱曲儿啊？
1: 对对对，
0: 就完全给混乱了。
1: 那就混乱了。
0: 啊，
1: 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
0: 嗯，
1: 就是你怎么搞的，一下又过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当初说句实话，嗯，前两年参加国家级的第19届群星奖，
0: 嗯，
1: 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
0: 哦。
1: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一面铜锣，一个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一个大鼓的，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能去天津参加决赛，然后那阵刚好疫情，就没去成。
0: 哦，
1: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0: 哦，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
1: 嗯，没错，
0: 决赛
1: 大家都没去。
0: 哦，
1: 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0: 展演。
1: 嗯，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就这样子。
0: 哦，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1: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0: 是对唱还是唱？
1: 两个。
0: 哦，拆唱。
1: 哎，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员，就在这种山洪爆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群众老百姓，然后不顾自一切跑到山里面去叫这些老百姓，原来老百姓都住得很分散了，又没什么联系工具，而且当时是山洪爆发以后，肯定线路也不通了，那他也不管这么多，把自己小孩也没管，然后冲到里面去了，就打锣呀，敲锣，叫这些人出来呀，赶快把他安排到那个地方去。最后面一个山洪过来，把他们一压一冲，爸爸妈妈全部牺牲了。
0: 哎呦，
1: 那就是这样。然后小孩就留了一个根，然后群众看到这样以后，就把他的小孩，有这个村庄的这些人共同来抚养，等于他有十个爸爸，肯定是18个妈妈。
0: 哦，
1: 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为人民付出了一切，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0: 您能唱两句吗？这个？
1: 嗯，
0: 唱两句就行。
1: 嗯，这个叫做，我看，反正我记得一句是：一面锅藤萝，斜叶锅里盆萝。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您已经58岁了。
2: 对。
1: 但是从状态上，从您的面容当中完全看不出来，这真是把我惊着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杜老师，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2: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
1: 啊。
2: 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就像我们老师。
1: 朱老师啊，
2: 朱老师这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的确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1: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2: 知道永新小鼓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进校园，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他是一门主课去弄，
1: 就选修业余爱好，
2: 他不是选修。如果你说像这个考试一样的，这个语文纳入高考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就很好，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一个地方性的一种这种非遗的文化传承啊，真的来说呢，还是要取决于当地这些孩子们，因为你就是花钱去买的一些东西回来，你没有本土的东西，就像我刚才唱的我们永新话，他唱不出啊，
1: 对，他不会永新话，
2: 他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他来学，他会学，他学了两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

0: 帮孩童们就这么惦念着他、
1: 哦、
0: 到我们那个三月山的那个三湾那个畲族村里面经常表演节目。
1: 哎呦，那也就是说你一人身兼数职啊。
0: 对，这很
1: 采茶戏，
0: 对，
1: 盾牌舞，咏心小鼓，
0: 对，
1: 哇，
0: 你的小品啊，你各种什么都要做，在我们这个地方。
1: 哦，那您全能也是啊。
0: 对，你看包括现在没有排到节目出来，剧团里面演的戏丝鼓的也没有、嗯、我有时候我还要去丝鼓呢，就让他把他的一逛车一逛车一逛车，就这种丝鼓
1: 连伴奏都行。
0: 伴奏，对啊，现在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也可以说徒弟吧，因为这个也是我、
1: 嗯、
0: 她考剧团的时候也是我把她带进来考的、
1: 嗯、
0: 因为主要是我来讲呢，我原来在艺校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也是有很多同学在练丝鼓、
1: 嗯、
0: 我们也就是在旁边听看他们怎么打，
1: 然后你就会了。
0: 哒吧就听他们打了个点了，打得一逛贼逛贼逛，我们会去听。所以我们演员来讲，我们在我们表演的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懂这种锣鼓经、
1: 嗯、
0: 给一个亮相给你啪大汤，你要知道，对吧？发个点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说后面慢慢的，我就是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一种爱好，也是这种喜爱的东西。其实我真的来讲，我对这种艺术，就刚刚说，我跟你前面的所聊的，我妈妈讲我们家300年都肯定没三代人都没出来一个唱戏的，但是我对这种戏剧这种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格外钟爱。
1: 嗯，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0: 有。
1: 学这个，
0: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
1: 啊，
0: 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0: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了我一些基因嘛。
1: 那永兴小鼓呢？
0: 永兴小鼓他不会打，因为他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哦，他是舞蹈老师。
0: 他是编导老师。
1: 哦，
0: 就是给他一段音乐，他坐这里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他就开始跳。
1: 嗯嗯嗯。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永兴小鼓的。
0: 对，没有。你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这种传承。
1: 哦、校园里面的。
0: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馆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永兴小鼓也非常的喜欢，包括盾牌舞。今天我带的盾牌舞这学员都是一样，都是自己喜爱，家长们把他教过来，因为这个男孩子练这个东西就阳刚嘛，对吧？小鼓这个东西就比较一点柔情啊，或者是哈，这是我们永兴的这种传承，
1: 刚柔并济呗。
0: 对，是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是开展了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文化服务。
1: 哦，
0: 就是有戏剧的，
1: 嗯，
0: 有这种小鼓的，有盾牌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都是有开设了这种项目。
1: 哦，那是不是盾牌舞在当地比这个永兴小鼓要？
0: 盾牌舞现在来讲，它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
1: 哦，
0: 所以它的这种名号啊，
1: 嗯，
0: 就好像比较响一点。一讲到永兴盾牌舞，就说，当然你讲永兴小鼓，永兴小鼓也是，但是它是后面申报的，
1: 嗯，
0: 是这样。
1: 既然您这个徒弟学生也不多，今天呢我就做您的这个学生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敲一下鼓，包括鼓板怎么打，然后您简单教我唱几句永兴小鼓
0: 也可以啊。可以啊，
1: 这个平羌春锣我可是花了功夫，把那个唱春王我是唱会啊。有的时候我还跟优老师发微信，我说您看我这个怎么样，去年去那个宜春啊，我还表演了这个平羌春锣，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0: 那你也不错啊，多才多艺。
1: 这不是，这个全是业余的啊。所以永兴小鼓我也好好学学啊。
0: 可以，
1: 有伴奏是吧？也有啊。
0: 伴奏是有，就是刚刚我前面哼的就是我们的伴奏，因为它伴奏的话，它就是曲艺三大件
1: 啊，
0: 三弦
1: 琵琶
0: 二胡
1: 啊，
0: 基本
1: 就和大鼓是差不多的啊。
0: 因为这个就是传统的，然后后面的时候融入了一些大提啊，它要增加一点低频的东西，好像感觉这个从我们听感来说比较厚实一点，好听一点。
1: 您加大提
0: 后面他们会加点，但是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但我们这些曲艺的这些专家们呢、他们又会批评我们，你这个不能这样子搞，这个不是我们曲艺的东西。
1: 那您可以加四胡。
0: 四胡啊，
1: 对啊，加低音呢，四胡的低音好。
0: 就是四胡的低音，他说不需要，他就叫我们，他说你这个加的话，你要来的再来一个什么扬琴也可以，
1: 他扬琴他要亮的啊，
0: 对啊，他说要。

0: 号筒这个东西，它是弹拨乐器，它要读，是这样。
1: 行，您简单教教我。
0: 看一个，哎，我刚刚前面我已经打了啊，我们起板的时候就大大
1: 大
0: 大大，对，那么同时可以下大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啊，这太快了啊！大大，然后
0: 大下去，这是强音符。
1: 好
0: 啊，当啦当啦当大，
1: 等来。等来，
0: 当大，对，没错。
1: 哦，这不用空拍是吧？
0: 不要空拍，你看，一、二、
1: 啊，
0: 当啦当啦当大滴，当大当大，当啦当滴当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哒。这个古典呢，是我们朱老师打的。
1: 哦，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0: 对，没错，这是朱老师的古典。
1: 那必须得学会啊。
0: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0: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打到这个鼓点里去了，他也是这样子，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他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他中间有的时候他肯定板不打，他就打这个小鼓。我们这个经典的特色就是后面那个尾音，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对，他这个鼓点就不能说像你这样的当当当当当那么响，它又很小，来一点一点点的，哒哒滴哒哒当哒当当哒滴哒当滴哒哒当当。
1: 哦，
0: 是这样。
1: 你这手还得很快才行，
0: 对
1: 吧？然后当哒哒，
0: 对，
1: 然后再跳一下，
0: 对，哒
1: 哒哒，
0: 对，它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当当当啦当当呆呆呆滴滴，他这边就不打了，看到没有？你再看朱老师视频就知道，他这边就不打了，打了后面就又接下来，当当呆当滴哒滴哒哒，要反打一下，
1: 咚
0: 大，对，我们有的也可以大咚也可以，但是这个咚大反一下肯定比这个要好听，
1: 对
0: 吧？当当当当大咚。大当大咚，这个曲艺就过了，这个曲艺过就开始唱了。今天告诉你们什么事，什么事，什么哒哒哒哒哒。
1: 哇，这得回去练。
0: 对啊，他这就是说，你这个跟着你自己练，你这种情绪来了该怎么打怎么打。但是我现在打这个是打朱老师这种翻版打。
1: 这还有别的打法？
0: 也有别的打法。你像我们打的有那些能打的话，他就没有像朱老师这样子打，他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当啦当啦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因为他是这样的打。
1: 那比较简单。
0: 那也不是简单，他这种打法跟他这种打法不一样。这个是朱老师，他估计我猜想哈，他这种打法，我看他原来他那个老师。父亲的是这么打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言传身教的东西过来，他是老师，他是形成产生一个这种怎么说呢？记忆感，是这样的打，他就这样的打，但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可以跟他这样的打，没关系。
1: 明白了。那唱您简单教教我。
0: 我们唱呢就是永兴话唱，那天我在三台那个老师，也是我唱了一下，他这个转音嘛，他说，哎呀，这个永兴话不好学，因为我们这属于是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他这种声音唱起来永兴话，别人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下，看看你这个你这个高手，看看
1: 我不是高手，
0: 能学得会吗？
1: 第一次啊，
0: 笑顾。
1: 笑顾
0: 爷大，
1: 爷大
0: 不是爷大，爷大
1: ，
0: 你笑顾爷大，
1: 笑顾爷大，
0: 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不要往上提
1: 啊，
0: 噔噔的向下走，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喽，
1: 噔噔的响喽，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响喽，
1: 响喽，
0: 不是响，响
1: 响，响喽，
0: 响喽，
1: 响喽，
0: 对，各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
1: 各
0: 位老表，
1: 各位老表，
0: 记得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
1: 你
0: 不是一，
1: 你
0: 不是你
1: 啊，
0: 你就是讲你的意思。各位老表，一天到你笑了。

0: 你还上后面嗲下来。
1: 哦，
0: 香香浓。
1: 哇，
0: 这个它是我们永兴话说难听一点哈，就是说怎么这个是，就是人家人过了以后，
1: 嗯，
0: 过世了以后，这个叫我们叫，有点像那个拜老天爷的这种调门。
1: 哦，
0: 你没看到吗？啊啊，有这种声音。

0: 人不把
1: 不撇的表啦，
0: 不撇的表啦，
1: 哎，是别的表
0: 啊、
1: 就是不就是说今天我不把别的表，今天我不说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撇的表啦，
0: 当冲啦，当冲啦，
1: 哎，这就说话了，前些年喽。
0: 前些年喽，
1: 哎，七夕岭上
0: 啊，
1: 前些年喽，
0: 前些
1: 年喽，
0: 年喽，
1: 哎，过

0: 尿尼
1: 尿尿哩
0: 尿哩
1: 哎尿哩尿
0: 尿哩尿，
1: 怎么打两只羊？打尿哩尿哩就是两只
0: 尿哩
1: 尿哩
0: 啊
1: 尿咯
0: 尿哩尿。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
1: 对啊，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打噔噔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别的表呀，唱一唱谢谢你上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那是也就
0: 哦，对，开始说了，
1: 开始说了，对的，
0: 哦，
1: 那是1928年了，28年嘛，
0: 就是边说边唱，
1: 边说边唱，这个永兴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
0: 哦，
1: 因为前面开了一个门以后来你就说话了，
0: 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只有唱的，
1: 那
0: 现在，
1: 现在没有的。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0: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1: 有说有唱，
0: 没有只有唱的。
1: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
0: 哦，
1: 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28年喽，那是1928年
0: 喽，
1: 举卯飞石啊，朱毛，朱德，毛委员，会师，在井安商，举卯飞石啊。再见你光荣，
0: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
1: 哎，对，没错没错，对，
0: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1: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是到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不是那么标准，所以唱起他的味道可能就有点相差。
0: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他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这样的。
0: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
1: 对，
0: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系不太一样的。
1: 对
0: 的。这个回头您发我一下这个音频，我也好好学习学习。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包括伴奏。
1: 对对对对，
0: 我也回去研究研究，这个一时半会儿。实话实说，比那个平常春锣要难。
1: 为什么难？对，因为它关键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它难是难在这个地方方言。平乡这个它这个方言相应来讲要好说一些。
0: 对
1: 对，是的的确确是这样。
0: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
1: 有这个模样，对。
0: 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
1: 对，那个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还是他这个是吧？你包括我们后面在唱，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方山嘞。
0: 哦，
1: 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0: 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永兴县人的话，就相当于回家了。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这就是家乡的声音，
1: 对，
0: 家乡的音乐，家乡的味道，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能够在咱们永兴小鼓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朱有生老师的家里面，跟朱老师简单聊了一下，跟杜老师聊了这么多跟永兴小鼓有关的故事，包括您本人的，包括朱老师的，还有音乐呀、曲艺呀等等等等，非常感谢杜老师，当然也要感谢朱老师。也希望咱们永兴小鼓啊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能有更多的永兴县的年轻朋友啊，学习它，然后呢能够把这门曲艺、这门非遗发扬光大。我回去啊也好好研究研究啊。有这个鼓吗？到时候也能给我一个吗？这个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可以，
0: 这个我就这个回去好好学习学习，
1: 好好学习，
0: 我当您的学生。
1: 不用不用，
0: 真的
1: 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0: 这个永兴话我得先学会，我学那么几句就行了啊，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1: 对对对，
0: 能评个县级吗？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1: 好的，
0: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下，
1: 行，
0: 就和平乡春锣一样，
1: 可以，
0: 谢谢多。 老师，谢谢您。
2: 也。

0: 累，家就必须。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嘟嘟是胸部的皮呐，哎嗨哟！喂，你妈干啦？啊？怎么给我有三包吧？
2: 哎呀，快快，你快快给我做个小组，大钱发大！
0: 喂喂喂喂，糟糕，莫若天发不糖料。

权。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省琴有好几年都没进京演出了，本世纪50年代倒是去过，那也是隔了20好几年的事儿了。因此坐上进京火车的演出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单挂了一节车厢，坐了95个人，还有10几个买了票坐在其他车厢里，车一开也都挤过来，闹腾的车顶都快要掀翻了。主演忆秦娥被安排坐在单团长和风导一排，虽然都是硬座，但却在车厢的中部，就算是一种待遇了。领导身边相对安静一些，也适合主演休息。大家都疯癫着喝酒、打牌、讲笑话，大多数人准备了充足的吃喝，有德茂宫的水晶饼，回民方上老铁家的腊牛肉，还有便蛋、柿子饼、料。

0: 花糖、水果、坚果、方便面啥的。那些啥都没带的，就带着一张嘴，吃了东家的吃西家，反正是把啥都尝了个遍。单团长和丰岛这边自是最丰盛了，啥都有人朝这儿拿。叶琴娥其实也带了不少东西，都是刘洪兵硬撑着身子骨去给他置办的，这阵儿反倒没地方放了。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窝中，不时会发出爆破一样的声浪，那是有人讲笑话，把扎堆人群的兴奋神经给引爆了。叶琴娥他们这一块儿主要是听丰岛谝，丰岛知道的多，一路都在聊秦腔进京的事儿。他说秦腔最风光的进京要算魏长生了。哎，说起这个老魏呀，是清朝乾隆年间咱秦腔出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嘛，生在四川，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就叫个魏三儿。你们知道不，这个旦角演员化妆脸上贴的那个云鬓片子，哎，就是人家老魏发明的，可以把这个脸型啊捯饬着要咋好看有咋好看。这个老魏小小的家境贫寒，靠捡破烂为生，也学过一阵子川剧。这个老魏13岁的时候啊，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流浪到了咱西京，哎，就入了这个秦腔班社。这人能吃苦啊，他就暗暗地发誓要在这个戏行当里啊弄出点名堂来。果然他就练成了一个声名顶破天的秦腔男旦。你看咱们唱戏这行啊，下要民间江湖引车卖浆者认可促红，上要厅堂庙堂接纳供养。在当地唱得再红的演员，若一生不能到各地神仙汇聚的大码头，尤其是这个地京，露得一两手绝活，获得一两句赞誉，也就算是速成了半个金身，终是一块难了的心病啊。老魏也不例外，既然是秦腔界唱得最火的演员，自是想到这个北京城啊，为自己也为秦腔赢得一点响动了。这个老魏一共到北京去过3次。那个时候的北京啊，可不像现在啊，咱们坐这个火车20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腰着马车拉着戏箱，一路走一路唱，过了黄河，从山西唱到河北，再从河北唱到北京城，哎，去一趟少说也得半年的天气。这个老魏第一次去就没撞响，大概还是李自成的军队带着几个秦腔文工团进过一次北京，还没咋开唱就让人赶出了京城。老魏带人去唱得粗腔大嗓，声震屋瓦的，和这个昆曲弹优雅绵长啊很是不搭调，那自然是被冷落嘲弄出局了。不过啊，人家老魏这个人很精明啊，他发现这个昆曲的路数也是快撞到南墙了。你看昆曲的戏词太文雅，普通人根本就听不懂嘛，能看戏的都得识文断字，哎，那个时候啊没有字幕机，看戏还得拿着灯笼蜡台翻着剧本才能看明白。这有一个书面语啊，叫个秉烛而观，你们懂不？老魏就觉得呀，这个一门艺术弄到这个份上，恐怕离死就不远了。他回来以后就有针对性的专门打理了几出生活戏，哎，他就二次进京了。这个二次进京的时候嘞，专跟昆曲打起了擂台，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一下子就把昆曲给打败了。哎， 这个嘞，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这个花就是花布，是以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雅布嘞，那都是昆曲嘛。花布组合与雅布对台起来，这个雅的咬文嚼字、典故叠加的昆曲，那自是没有办法跟花的家长里短、俚语俗谚的地方戏对抗嘛，一下子就败落得惨的呀，惨的呀，嘿嘿。当时啊，有好多文人墨客都撰有笔记，对，人家清人的笔记可是很有名的。这个魏三儿的名声啊，多是靠他们的笔记传下来的。我记得这些笔记里说哦，说这个魏三儿一出滚楼，弄得一时官者进入秦办，京城六大班从此无人过问，甚或散去。哎，还有的甚至说，一时不识魏三儿者，无以为人呐。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认得魏三儿，连做人都成问题了。你想想，哎，你们想想，那是多大的声名啊！你说说，现在咱们这个大西北流行歌坛刮的这个西北风，那个时候啊，京城刮的就叫个魏旋风嘞。哎呀，不过这个人啊，太红火了，总是要招记恨的，何况老魏的秦腔班社是远离京城的地方草台班子，人家昆曲早已经是庙堂贡品了。这个秦腔让庙堂里有权有势的人打压一下，那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儿嘛。有高层人士就给这个魏三儿扣上了一个帽子，哦，叫做会吟会道。啥意思嘞？就是说他唱粉戏有伤风化。所谓的粉戏，就是今天的色情戏嘛。哦，自然，这个老魏就被以扫黄的名义，哎，当时给逐出京城了。风导说到这儿，突然拿起一个酱猪蹄儿大啃起来，没了下文。大家就越发觉得这个故事有味儿，就都打问后来呢。风导擦了擦嘴说：“哎呀，这个后来呀，老魏就到扬州唱戏去了。老魏这个人啊，是哪里热闹就把这个秦腔啊朝哪儿打。既然当时扬州是天下财富人脉聚会之地，他就把班社开到扬州去了。这个魏三儿啊，他扮相好，唱得好，做工好，戏也接地气，很快就在扬州把场子给踢开了，甚至还出现了京城的阵仗，弄得这个地方戏班的主角啊都纷纷钻到他的戏班讨生活来了。扬州的文人们在笔记里还记载过这个秦腔的魏三儿，称他叫野狐教主，说花布泰斗魏长生在苏州扬州演戏一出，赠以千金。你想想，千金呐，红火得了得不？还说几乎全国各个剧种的演员都纷纷地涌到扬州拜魏长生为师了，就连昆曲发祥地苏州的戏班也请魏三儿去传授技艺来。他创新的这个西秦腔挥翎进袭之啊，啥意思嘞？就是徽州的戏班子都来学嘞。再后来徽班进京，哎，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徽班进京吗？有名的很吗？啊，甚至对京剧的形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生作用。现在这个京剧界也得认咱老魏这个秦腔的祖师爷嘞。哎，老魏被以扫黄的名义赶出京城后，他是憋着一口气呀，咋想都是要再去一次，把这个名声挽回来，让秦腔让他自己重新站住脚。哎，这 就有了第三次进京。哎，这一次啊，他进去演的是背娃进府，这个剧目和技艺都磨得说更加成熟老道了。你们想一想，结果是啥吗？自然是再一次轰动了京华。哎呀，只可惜呀、啊，老魏当时毕竟是快60的人了，最后啊，硬是累死在后台了。方导讲到这里，易晴娥甚至情不自禁地呀了一声。方导问咋了，他说他自己的师父苟存忠就是在演杀生时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了。有人就说，快别说这不吉利的话了，咱这次进京你还要演杀生嘞。易晴娥就对着车窗呸呸呸地吐了几口晦气。方导喝了口水说，哎呀，也磨啥，将军马革裹尸，伶人戏装艳气，都算是一种生命的悲壮了。不过咱们秦娥年轻气力好，再累的戏都能背得动嘛。他们累死在舞台上也都是年龄太大了。大家听了风导的话半天都没说话，只听其他的人还在划拳打牌的哄闹着。最后是单团长说了一句，也不知道咱们这一次算是秦腔第几次进京了，但愿咱们的游西湖能一炮打响。有人说，想不想全靠易晴娥呢吗？易晴娥一听就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1年，新四军淮南敌后根据地的一所医院里，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病人刚刚从手术中苏醒，就要求出院，申请回到工作岗位。他说，我不怕残废，我怕的是再不能为党更好的工作了。1953年出版的《终身献给党的事业》分22个章节，是由一篇讲演稿整理编印的。讲演人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吴运铎。1941年，皖南事变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处在日未完的军事夹击之中，战斗频繁，弹药物资紧缺。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补给，新四军军部当机立断，将兵工人才分配到各根据地区，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系统。吴运铎凭借过硬的枪械修理技术，被分配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筹建步枪子弹厂，并担任厂长。1941年，兵工厂受命修复一批迫击炮哑弹，吴运铎发现这批炮弹引信里缺少起爆药雷鼓，便决定独自一人挖取旧炮弹雷管中的起爆药，不料雷管在手中爆炸。从吴运铎的自述中不难想象状况之严重，他失去了左眼和左手的四根手指，残酷的现实并没有激化吴运铎的意志，让他心急如焚的是何时能重返工作岗位。在他看来，哪怕是早一分钟把炮送到前方去，都会和我们的胜利有直接的关系。背带伤口里的铁片碎骨完全取出，吴运铎便回到了兵工厂。腿伤未愈，他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去车间，左眼看不见，他就忍着酸涩一直用右眼工作，用只剩大半截拇指的左手配合右手，照样可以画出精确的图纸。当时新四军的武器极为落后，吴运铎带着战友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设备简陋、材料紧缺等重重困难，造出了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减少了战士伤亡。枪炮研制注定与危险相伴，吴运铎多次与死神擦肩，全身有200多处炸伤。凭着为党工作的坚定信念，他从江淮腹地转战沂蒙山区，北至渤海之滨，研制出射程达540米的枪榴弹和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带领兵工厂每年被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1951年，吴运铎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后，《人民日报》等权力媒体相继报道了吴运铎的事迹，全国各地机关单位纷纷邀请他做报告。1952年12月，吴运铎在天津市青年讲座上做了长篇讲演。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我愿牺牲一切，甚至我的生命。吴运铎在讲演中的深情剖白，感动了现场的所有听众。不久，这篇讲演稿被编印出版，题为《终身》。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圣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八篇《儒孝篇》。上一讲我们已经明晰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核心主张，那么圣人的本性又该如何界定？如果人生来本性是恶的，那么圣人何以成为圣人？他们的本性是天生至善，还是芸芸众生，并无差别。在这个问题上，荀子给出了明确答案。圣人纵使在道德修养与智慧境界上高不可攀，他的先天的本性却和一般的人没有差别。他是通过后天日复一日积累善行，锤炼心性。我们每个人通过后天的日积月累锤炼心性，那么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达到圣人的至高境界。圣人是儒家精神世界里道德与思想的巅峰象征，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及孔子、孟子都是儒家公认的圣人，他们代表着圆满的智慧与极致的思想境界。那么在秉持性恶论的荀子眼中，圣人的本性是否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呢？他又是如何定义圣人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循着荀子的认知逻辑来探寻他对圣人本性的独到见解。关于这个思想，原文是这么记载的：古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必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坚持人性本恶，认为善呀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靠后天的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获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更是长期积累善行打磨自身的结果。这就如同长期耕耘者成为了农夫，长期钻研工艺者成为了工匠，长期奔波贩运者成为了商人，而始终潜心践行礼仪，将善念与善行积累到了极致者，也就成为了圣人。在常人眼中，圣人的境界宛若云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那么好像谈到了成圣成贤，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由此推及圣人的本性，人们便会想当然地认为圣人的本性必然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那是高于常人的。生来就是圆满至善的，他的智慧 与境界啊也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荀子在这个问题上呢却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他在论及自然本性，他说无论是圣贤比如唐尧、禹舜，还是暴虐的夏桀、道直，他们的本性其实都是一样的，别无二致。无论是德行高洁的君子，还是品行卑劣的小人，先天的本性啊原本是没有差别的。在这里荀子是着重的强调圣人和普通人的自然本性其实是一样的，人人都有本能的欲望追求。那么这种对物质欲望的天然渴求正是人性本恶的根源所在。显然在圣人本性的善恶之争上，荀子呢他是坚定地站在了本性恶的一方。那么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么他们为何能与普通人拉开差距呢？一般人究竟是如何修炼而成为圣人的呢？本恶的天性真的能铺就成圣之路吗？针对这些疑问，荀子直截了当地给出了充满希望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图之百姓积善而全进，谓之圣人。意思就是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你只要能够坚持积累善行，做到尽善尽美，都可以成为圣人。而图之人皆可谓语的论断，更是点明了普通人成圣的核心路径，就是后天持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积累善行。成圣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坚定向上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是荀子暗示我们，小人并非不能成为圣人，只是呢他不愿意主动修身养性，不愿意付出努力罢了。可见呢具备成圣的潜质与真正的能够成为圣人之间它的差距就在于后天的躬身践行。对于普通人的成圣之路，荀子还给出了具体的修身方法。他说如果让大众啊沉下心来

0: 一心的研习道义，始终保持内心的专注专一，认真思索其中的道理，仔细的洞察事物的前因后果。长期坚持这种状态，必然会有所领悟，再加上善念善行的持续累积，让理论与实践呢相互的印证，最终便能够达到近乎神明的境界，实现与天地精神相契合的高度，这便与圣人的境界相差无几了。由此荀子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圣人的至高境界，它源于普通人对道义的潜心追求和善行的点滴积累，积跬步可至千里，积小流能成江海，量变终将引发质变，自身气质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升华，最终抵达圣人之境。在西周初年，周公辅政的时候啊，面对王朝刚刚建立，诸侯啊离心离德，礼坏乐崩这么一个局面，他潜心梳理前代的礼制，结合现实制定了礼乐制度，还四处的安抚诸侯，教化百姓，日复一日的践行仁政和礼仪。正是这份长期的坚守和积累呢，让他成为了儒家推崇的圣人，完美的印证了圣人者人之所积，顺被儒家尊称为道德完满的圣王。但他的成长环境却是人性之恶最为集中的体现。舜自幼家庭非常的贫寒，他的继母呢又心怀嫉妒，兄弟呢又多有怨恨，家庭的环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险恶。那么面对父亲的不理解，继母的刁难，兄弟的排挤，舜呢并没有心生怨恨，他也没有被逆境所打倒，而是日复一日的忍辱修身，勤于孝敬父母，恪守礼仪，即便遭遇到了非难，他还依然是处事公正，不失仁爱之心。成年以后呢，舜更是身先士卒，积极的体察民生疾苦，勤政爱民，最终以德行和才智得到了尧的赏识，被委以治理天下的重任。他的经历完美的印证了荀子的论断，无论我们的起点多么的卑微，环境是多么的险恶，只要执着于求，致力于为，专注于积，任何人都能够实现道德的自我超越，踏上成圣之路。在有个乡村有个老师，他扎根大山四十余载，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追求成事高薪的欲望，这正是人性中利己的自然流入，无可厚非。但他看见了山区孩子的对知识的渴望，便收起了私欲，日复一日的教书育人，他还自掏腰包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修缮校舍。四十年的坚守和善举，让他成为了当地人心目中的圣人，生动诠释了后天积累能让利己的本性转向至善。所以在本性问题上，荀子始终坚信尽管人性本恶，但经过后天的学习和践行能够让人的恶的本性转向善，圣人的境界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不过是我们缺少远大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心罢了。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成圣之志，加上持之以恒的践行，伴随着坚定的信念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呢，我们终将会一步步靠近甚至抵达圣人的境界。要问灵山在哪里，荀子其实早已告诉了我们，灵山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施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92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持续深化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体系作战能力集成，不断提高备战打仗水平。
8: 新闻聚焦，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9: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电话交谈，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
8: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二集，陈东森力荐多火人。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四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创新理论引领创新实践。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主席这一重要讲话，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确立了思想指引，也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南。
9: 文章指出，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引领百年大党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特别是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主席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识性。
4: 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理论品格。
8: 文章最后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军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正在做的事情，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开展思想整风，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反腐，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确保人民军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4: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自觉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
9: 持续深化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体系作战能力集成，不断提高备战打仗水平。请听特约记者王娟、何小玉、徐海燕的报道。
8: 仲夏时节，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一场合成营攻防作战演练正在进行。面对既有野战阵地也有模拟城镇的实战化环境，官兵们打破单一野战驻训的固有思维模式，以红蓝对抗为抓手，沉浸式开展高强度攻防博弈，反复推演检验全新战法打法，在真打实抗中淬炼胜战本领。陆军某旅唐吉东：
0: 以前都是靠数据说话，战场的这种战损比啊，数据一对比就知道谁胜了谁败了，但是今年它就完全不同，主要是看着这种小组的协同战术的这种配合意识，包括你处置情况符不符合战场实际。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某旅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立起了谋战务战的鲜明导向。这段时间，陆军某旅李嘉琛带领机关指导组卯在训练一线跟训督训。在他看来，练兵备战既要做好顶层筹划设计，更要抓实末端落地落实。机关指导绝不能局限于案头谋划，必须深耕训练场一线，贴近基层官兵，精准掌握训练实情。
10: 我们把各合成营之间好的做法、好的习惯、大家的创新点，我们综合起来，大家非常欢迎。
8: 导向立在哪里，官兵的心思就会往哪里聚。从上而下作风的转变，带来的是官兵们对实战实效的不懈追求。陆军某旅孙海军自豪地说，这次驻训从部队完成战斗转换到安营扎寨，再到全员投入训练，只用了不到24小时。
11: 不太便于实行的已经剔除了，带来的就是官兵更多的有时间来抓训练，更多的关注在这个训练场，你们的训练计划制定合不合理，科目设置合不合规，时间运用充不充分，考核的条件设置的标不标准。
8: 习主席指出，实现强军目标，基础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基层官兵处在强军兴军第一线，练兵备战最前沿，是部队建设的主体力量。陆军某旅李小鹏告诉记者，当训练不再是枯燥的重复，而是一场需要动脑子、讲协同、拼实力的准实战，官兵们备战打仗的内生动力就能够被充分激发。
12: 我们作为一个组训者啊，应该重点考虑训练和实战啊，应该让战士觉得有意思，这个需要我们在训练模式方面的一些探索和创新。战争变化是很快的，我觉得我们训得越狠，练得越难，战士的底气啊就会越足，信心就会越足。
8: 在驻训场的另一片阵地上，炮兵实弹射击考核也在紧张进行。这次考核包含班科目和连科目两项内容，其中班科目考核的是班组成员是否可以根据连指挥所提供的射击诸元快速完成射击准备，实施对目标的精准打击，拼的是精度。而连科目考核的则是从前沿侦察分队捕捉目标，到计算诸元下达口令，再到炮弹出膛完成转移，全程读秒计时，拼的是先敌开火的速度。陆军某旅王浩告诉记者，
13: 他们每一门炮啊，方向机、高低机我都拧过，我都转过，而且每个炮班、每个瞄准手我都考过，练得越实，动作越扎实，越安全。
8: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陆军某旅从盯着纸面数据排名次，到盯着战场需求找问题，从怕出问题影响政绩，到怕不真练影响打赢，官兵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军人的政绩观，那就是心里装着什么样的战场，就会干出什么样的政绩，脑子里想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会带着部队练什么样的兵。陆军某旅张海峰：
14: 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人民军队是干什么的，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瞄准强敌对手，真打实备，部队战斗力建设才能全面提升。
9: 在7月1号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有一位坐着轮椅接受表彰的老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王于昌。王于昌曾经在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服役，两次参与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授予个人一等功，两次破格竞衔，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转业后，王于昌深藏功与名，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请听特约记者张楚儿、林文旭、于文琪发来的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15: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90岁高龄的王于昌认真地把自己珍藏的老军装穿好，在胸前仔细佩戴好各种荣誉勋章。
16: 我是一个老兵，对部队的话，
17: 我是一个老兵，对部队的话感情还是很深的。一看到部队穿军装戴军帽就感觉格外亲，看到现在年轻的战士还跟自己兄弟一样。
15: 1954年，18岁的王于昌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导弹氧化剂加注、弹体冲洗作业。当时美国频繁派出最新型的 U-2 高空侦察机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对我国国土安全、军事保密构成严重威胁。
1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
1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这个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飞机够不着，打 U-2 飞机只能用导弹。
15: 为了斩断美方的空中侦察，王于昌所在的地空导弹二营开启拖着导弹打游击的作战模式。他们白天隐蔽阵地，深夜长途行军，在荒漠戈壁、深山密林间辗转设伏。与此同时，王于昌和战友们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1963年和1964年，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二营全体官兵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份荣光被王于昌珍藏了一辈子。
16: 我们最远到了漳州，北边到甘肃。
17: 我们最远到了漳州，北边到甘肃，到西藏，没有不去的地方，去哪个地方就严格保密。我们在甘肃夜间行军，在内蒙古大沙漠里头3个月没见个人。
15: 1973年，王于昌转业返乡，成为安徽省萧县百货公司的一名营业员。此后，王于昌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在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深藏功与名，从来不曾和别人提起过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大家知晓。如今，王于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个老兵。”他还时常记挂着部队的发展，期待着官兵们努力训练，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
16: 我看到这些年轻战士格外亲，比我们那强多了。
17: 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战士格外亲，比我们强多了。我祝我们新兵能在新兵连里头很好的训练，争取更好的成绩，为人民立功。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程家豪、张东盼报道。昨天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上午10点左右，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俄方编队指挥员、各舰舰长离舰登岸。据了解，这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 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

0: 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报道，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乌沙科夫称，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克服危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
1: 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4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
0: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的两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排长，以及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以军称，两人曾参与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行动，对以军部队构成威胁。
1: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7月5号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二集，陈东森利剑拨火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赵敏，特约记者田亮、甄聪、王思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赵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95后女军官，火箭军某旅通信连政治指导员陈东森。12年的军旅路，他扎根通信保障一线，凭着不服输的钻劲儿和韧劲儿，从一名普通女兵成长为带兵育人的基层连队主官，获评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兵、全国38红旗手。2023年还当选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可以说他是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矢志奋斗强军的一个生动缩影。陈指导员，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东森。
3: 陈指导员，听说你的兵之初就很优秀、很出色啊！2014年刚入伍到通信团的时候，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把3000多个电话号码背得滚瓜烂熟。在同批新兵当中呢，也是第一个单飞执勤。作为一名大学生新兵，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4: 我是2013年参加高考，考上了长江大学，上了一年学，就是来了部队。结果发现就是你训练啥啥都不行，那时候队列队列不协调，内务吧那被子我怎么都叠不出豆腐块儿。一个女班长过来给我讲了一个道理，那么你现在这个专业号码背得这么好，这就代表你最内核的这个圈是最稳定的。然后来我就新兵连的时候，我就更加努力的去背这个号码。就实现了这个连队历史上背号码最快的选手。到后来发现经过自己的努力，哎，我也可以把自己能擅长的地方干到最好，然后再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把自己不行的地方去补齐这个短板。
3: 嗯，
4: 那慢慢的也就坚定的信心在部队扎根下去吧。
3: 凭着勤学苦练适应了这个军营生活之后，2016年你就顺利的考上了军校。毕业之后呢，分到了火箭军某旅的通信营当排长。刚上任两个月的时候，你就带着全排的官兵熟悉了这个通信保障的业务，常态的担负值班任务。那么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排长，你当时是怎么抓管理和带队伍的？
4: 当时有一个专项任务，然后连长就说啊，陈文森，你带着三四个人架设一个基本指挥所，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几个就是加班加点搭好之后，就状态固定下来之后，我们就是保障这个状态固化，就是不中断。所以后来就是我经常给我们的女兵讲课，虽然不能去亲自去到现场去摁下发射按钮，但是有我们保障的弹道的彩虹里必定会有我们的一缕微光，也是非常光荣非常自豪的。
3: 可以说专业本领练得非常扎实啊。我们了解到后来呢，你又站上了这个政治教育比武的赛场。那一年呢，其实是作为最年轻的这个参赛选手，参加了上级组织的理论授课考评，而且一路过关斩将，六个比武科目呢拿下了五个项目的第一，总评成绩呢也是拔得头筹，获评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兵，还因此荣立了个人二等功。那整个备战比武的过程肯定是非常辛苦的，你当时是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4: 我印象很清楚的，就是每天早上拿着那个题库，就蹲在我们那个饭堂后面那个马路牙的就去那儿背题背理论，背到最后就是我形成肌肉记忆，你怎么考我都能保证一个字不错，还要去积累大量的这个教案的素材，要讲故事嘛。铁教案我就特别幸运，我当时抽到的选题是给新兵上一堂课，从框架设计上到这个内容的饱满丰富度上，讲的都是我想讲的，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3: 在交谈中我也深切感受到了你对思想政治教育充满了热爱。比武在于归来，你更加刻苦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仅撰写了20多万字的心得体会，还跳出了传统的说教模式，打造了多彩课堂，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教学法开展思想教育，反响也十分的热烈。那陈指导员，在你看来这些年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4: 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就是回归到以人为本吧，就是讲官兵能接受的话，结合我们官兵的这种成长的一些特点，创新的一些形式吧，让大家参与啊，或者说获得感能更多一点，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一环通信链路上，更要做到官兵心坎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组织组业上有所作为。
3: 这几天走进咱们连队，我随处都能看到官兵的手工作品啊、书法呀、绘画等等这些才艺展示，整个氛围呢是非常的温暖，而且又充满朝气的。我还留意到呢，咱们连队呢是专门设立了一个心语信箱，里面呢都是战士们的心声。那么陈指导员，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事政治工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吗？
4: 其实我觉得它是官兵关系，你官兵关系好了，融洽了，其实政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了，怎么能去通过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一些行动去告诉我们的战士们，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就是非常真诚的去关心大家。包括现在就是其实我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年到退伍季的时候，我会给我们每一名退伍的和留下来的人都写一封信，去表达我对他的一些祝福啊。我觉得带兵人和官兵之间，他就是一个双向奔赴，我奔赴他们，他们就会也奔赴我。
3: 其实年轻官兵他能快速的成长成才，也离不开部队搭建的广阔的平台。那回望你从懵懂新兵到全军先进典型的蜕变之路，你觉得在咱们火箭军部队是怎样的这种培养机制托举着官兵去逐梦去成长？
4: 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就能印证出火箭军这些年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给年轻同志更多的平台，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大量的比武啊，或者说一些任务啊，保持学习的持久动力，就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
3: 你在当选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呢，说要把咱们火箭军基层官兵的奋斗故事宣讲出去，同时呢，也是带着这份使命，你先后奔赴20多个旅团级单位，和一线的战友们面对面交流。陈指导员，如果让你送给年轻战友一句心里话，你最想说什么？
4: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火箭军部队要么就是在深山密林里面，要么就是在斗争的一线。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著威名。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扎下根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守好我们的洞窟，看守好我们的武器。那向上生长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的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去挑战自己，机会来了你能接得住。
3: 在你身上呢，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那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正能量。今年呢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明年呢又将迎来建军100周年。那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你为自己定下了什么新的奋斗目标吗？
4: 我觉得就是与官兵同心，与连队同在，与时代同频。做的每一件事情，从小到大，都要踩在同一个节拍上。
3: 听完陈东森的分享，我特别感慨，湘军征程中有无数像陈东森这样的基层带兵人，在平凡的战位上脚踏实地奋力奔跑，他们有理想有担当，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以执着坚守磨砺圣战本领，向他们致敬。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

0: 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清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5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2: 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青衣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穆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 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 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 可退休不到1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4: 社区居民于清之，
5: 一般我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 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6: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7: 现在体育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8: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0: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1: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点的地方啊，点
13: 在这里。
8: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研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8: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4: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8: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5: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8: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6: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2: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17: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8: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9: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8: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0: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8: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1: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8: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3、2、1，点火！
1: 不放闲工，坚决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8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2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

波冲锋舟、橡皮舟、台烙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 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 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 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的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了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1: 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2: 好的，汛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2: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五号到七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 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赣高铁、深赣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1: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采网的正式测定，5月5日的20:3020分和30分，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到映秀的断裂带上，而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凯。
4: 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7: 哈兰德
0: 踢射，哇，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8: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们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

0: 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十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鲁普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是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把比分扳成了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马上就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巴西队他们1-2输给了挪威，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的世界杯最差成绩。而挪威队继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了八强。挪威队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全场的球员和球迷们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ll，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四强继续起航。主持人，
1: 嗯，嘉义，你在前方能够观赛，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哈。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早8点啊，还有一场焦点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墨西哥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他们在主场的第5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优势，墨西哥队他们的优势当然就是他们的高原主场，这个球场海拔2200米，之前的4场比赛墨西哥队是进8球0丢球，4战全胜，他们历史上在阿各克球场80多年的时间打了89场比赛只输过2场，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主场是有高的惊人的这样的胜率，而且他们对欧洲球队在这个主场45年都没有输过，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经受过像哈里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晋级。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嘉义。那关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今天8点的比赛由于暴雨原因推迟了，何时开始尚不知道。那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今年4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那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嗯，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仅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着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4: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5: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 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6: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4: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7: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定是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4: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定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7: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3: 正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0000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6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1: 1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8: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9: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4: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10: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4: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宁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尽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 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4记，后面2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2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40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2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由此及彼，感慨地说：宇宙之大，从此一跃，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

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比天气。在过去的100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100天他就会像之前的100天以及他之后的100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
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